0: 全大检查，并组织巡特警开展最小应急单元专项送教培训，全力护航秋季开学平安有序。检查过程中，民警坚持不留死角、不露隐患，对辖区中小学、幼儿园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重点查验校园一键报警、视频监控、消防器材、防冲撞设施等安防设备运行情况，仔细核查门卫值守、出入登记、应急预案落实等管理制度，对排查发现的薄弱环节现场指导整改，明确实现闭环落实，全力将各类安全风险消除，确保校园以安全稳妥状态迎接新学期。下一步，泰和公安将持续抓实护校安员工作，常态化开展校园隐患排查，周边巡控值守，扎实站好护学岗、守牢安全门，全力守护师生平安，为新学期营造稳定和谐安全的校园环境。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3: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2: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火，不负韶华。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干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行官代表，时代楷模，古往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联新桥党员服务队。

0: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暖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市暑期文旅市场交出亮眼答卷；
0: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带队赴天津考察招商，深化合作。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夏日热浪已缓缓退去，2026年暑期文旅大幕徐徐落下。暑假期间，我市以山海为底色，以文化为内核，推出一系列创意十足、亮点纷呈的文旅活动，激活城市消费活力。某网络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我市文旅市场表现强劲，其中机票订购人次、景区门票订购人次均实现强势增长，游客接待量以及消费规模均位列全省前三位，向全市人民交出一份亮眼答卷。
3: 依托中国最北海岸线独特资源，我市做足海文章，打造沉浸式滨海夏日体验感。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推出沙滩音乐会、夏浪电音节、非遗花火大会等系列活动。锦州世博园举办啤酒

0: 九烧烤嘉年华集合节目演绎、美食市集、锦州烧烤，将滨海风光与特色美食深度融合。后生艺术工厂上演音乐节，万达广场打造泼水电音节，潮流演绎、文创市集、网红打卡场景持续引流。易县大凌河国家湿地公园举办民俗文化扶阳活动，开展家庭帆船赛、水上运动、文旅市集、亲子互动同步上线，水岸休闲玩法全新解锁，各类滨海潮流活动拉动夜间消费，夜市市集人气爆棚，白天看海，夜晚逛吃，成为来锦游客的主流出游模式。作为英雄城市，我市将厚重的红色资源转化为暑期研学优质产品。辽沈战役纪念馆、沛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旧址保护中心推出一整套暑期红色活动，让学子们在体验中感悟辽沈战役峥嵘岁月。全市各级公共文化场馆推出多样公益文化活动，凌河之下周末文化广场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百姓身边的方寸舞台系列文艺演出、京剧、评剧、歌舞、杂技轮番登台，打造群众家门口的文化盛宴。市图书馆、市少儿图书馆、市博物馆推出系列活动，丰富市民与游客的暑期文化生活。各县市区同步发力，各大景区纷纷放出暑期惠民大礼包，吸引全民畅游锦州。城市文商旅综合体成为暑期休闲新去处，辽西郡文商旅综合体持续输出丰富的线下活动。石桥子早市、锦州夜市烟火升腾，东湖森林公园、后生艺术工厂成为市民游客打卡热点。这个夏天，我市以山海为卷，文化为笔，用丰富的活动、暖心的惠民举措、多元的精品线路迎来八方宾客，也收获了口碑与热度。立足独特的资源禀赋，我市将持续打磨文旅产品，精进服务品质，不断探索文旅融合新路径，以更鲜活、更动人的城市面貌迎接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游客。
1: 8月31号至9月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率队赴天津考察招商，走访中国海油天津公司、天津港集团、天津食品集团、荣成集团，围绕油田开发、港口升级、食品加工、文旅康养等领域深化对接，达成多项共识，取得积极成果。
0: 在中国海油天津公司，双方召开锦州海上风电项目推进协调会，明确锚地调整、协议签署、融资及税收等事项的责任分工与推进路径。孟华强感谢中国海油对锦州发展的支持，希望双方将该项目打造为央地合作标杆，以高效协同服务国家能源安全战略。公司总经理刘小刚表示，将以此次协调会为契机，深化央地合作，推动项目早日落地见效。在天津港集团考察时，孟华强高度评价其在数字化、绿色化领域的领先实践。他表示，锦州正以全域港产城融创发展为抓手，加速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期待天津港在绿色智慧化、物流链路打通等方面给予支持，助力锦州港打造成环渤海重要支点。集团总裁王洪海分享了全品类港口优势及数字化转型经验，表示愿意提供支撑，确立互补协同方向，双方同意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在天津食品集团座谈时，孟华强指出，锦州区位优势明显，农业基础扎实，希望双方在供应链采购、品牌共建、产业园区及康养医疗等领域深化合作。集团董事长万守鹏就奶牛养殖环保处理、锦州烧烤标准化制定及高端康养项目落地提出具体建议与合作意向，双方一致同意组建专班，加速对接，推动合作事项落地落实。在荣成集团，孟华强一行考察了三合园、时代记忆馆及 5G 加智慧中心，并与董事会主席张荣华会谈。孟华强希望以荣成技术平台赋能产业升级，在钢铁供应链、氢能绿色物流、文旅数字化、农产品品牌化及城市记忆改造等领域深化合作。张荣华表示，将以第四方平台整合小散企业，推动锦州中医药大健康与全域数字化建设，以市场化导向建立专班，推进锦州港物流、特种金属产业链整合及红色文旅沉浸式体验等项目落地。在今期间，孟华强一行还赴滨海新区国家海洋博物馆、国家超级计算天津

0: 中心及现代产业展示交流中心考察，市领导蒋立新参加考察。
1: 9月4号，市政协组织部分委员围绕关于医教研产于一体的辽西区域医疗新高地建设情况开展监督性视察。
0: 视察组先后来到市中心医院、市妇婴医院，与一线医护人员、医院管理团队面对面交流，细致了解临床服务能力、学科梯队建设、医学教学改革、科研项目攻关及成果转化应用等关键环节的推进情况。视察组指出，要进一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加大高层次人才引入力度，畅通科研成果本地转化通道，促进医疗卫生资源优化配置、医学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和健康产业协同发展。市政协将持续跟踪相关提案办理情况，以高质量履职助推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提速增效，切实增强区域群众健康获得感。
2: 金秋九月，秋高气爽，渤海湾畔鱼汛正盛。随着伏季休渔期圆满结束，日前锦州中心渔港迎来开海后的首轮归港高峰，一艘艘出海捕捞的渔船劈波斩浪，陆续返航，满载一船鲜活渔货停靠码头，机器轰鸣，人声鼎沸，热闹的渔港烟火气唤醒了属于锦州秋日的丰收喜悦。
0: 记者在中心渔港看到，归航的渔船有序驶入港区，稳稳停靠在泊位，船身带着海风与潮气，船舱内刚出水的螃蟹张螯舞爪，鲜活透亮，带着渤海最纯粹的新鲜。渔船刚一泊稳，码头瞬间进入忙碌模式，渔民们快步就位，分拣渔货，整套动作娴熟利落，海腥味混着烟火气弥漫在整个码头。闻讯的商贩紧随其后，快速分拣装筐转运，一箱箱新鲜海货整齐装车，即将送往市场和市民餐桌。
3: 休渔这几个月，海里的鱼虾得到休养，这一趟收成呢也很不错，这一船的皮虾螃蟹个个都肥实，出海也辛苦，但是看到鱼货满仓，咱们心里特别高兴。我们也希望咱们渔民们多多挣钱，也让老百姓看到本地的海鲜。
0: 港口渔货满仓，市场货源充沛，随着秋捕渔船持续归港捕获，我市本地海鲜市场随即进入丰收模式。在经开区一处海鲜批发市场，记者看到近海捕捞的鲜活海鲜源源不断供应，品类齐全，库存充足，价格平稳，市场内人头攒动，前来选购海鲜的市民络绎不绝，穿梭在各个摊位之间。不少市民游客专程赶来，趁着渔季选购应季海鲜。
4: 每年这个季节都到批发市场买海鲜。九月份是开海的季节，海鲜特别便宜，特别新鲜。
0: 一船归港，一城鲜香，千帆竞发，渔货满仓的热闹场景，不仅是渔业生态持续向好的生动见证，更是锦城秋日最鲜活的民生画卷。随着秋捕作业持续开展，渔港将持续上演丰收图景，鲜甜的渤海味道也将持续点亮百姓的幸福生活。
1: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近日临河区石桥子街道文昌社区党委联合锦州老兵义务放映队，在社区文化广场开展红色公益电影放映活动，让红色课堂走进群众家门口。
5: 夜幕降临，居民们纷纷来到广场，共同观看红色影片《四渡赤水》，一幕幕震撼的革命场景让现场观众重温峥嵘岁月，深刻感受革命先辈不怕牺牲、奋勇向前的崇高信仰。
6: 我们一定要弘扬这个红军呐、浴血奋战这种精神，为我们创造这个幸福生活，努力啊，把我们那个退休了之后，把我们能做的工作多做一些，为社区居民服务。
7: 我们文昌社区联合放映队开展《四渡赤水》公益放映，就是要把红色电影送到群众家门口，用光影讲述长征故事。老兵们30年如一日扎根基层，不计报酬，这种精神令人敬佩。
5: 此次红色观影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下一步，文昌社区将持续开展红色文化宣讲活动，让长征精神深入人心，凝聚基层治理奋进力量。
2: 9月2号，黑山阻击战纪念馆工作人员走进黑山县第3初级中学，开展更续红色血脉，争做强国少年开学第一课活动，引导全体师生涵养爱国初心，汲取奋进力量，以昂扬面貌开启崭新学期。活动

0: 中，黑山阻击战纪念馆工作人员带领全体师生回望黑山阻击战的烽火岁月，重温厚重辉煌的红色历史，
1: 重温革命历史，聆听红色故事，使我真切认识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革命先辈们坚定的理想信念，无私的奉献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铭记。
2: 将开学第一课送到了我们黑山县中小学师生的身边，其目的呢，就是要引导师生们深入了解黑山阻击战的这段历史，深刻体会红色江山来之不易，增强守好江山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从而呢，激发我们广大师生们知家乡、爱家乡、建家乡、护家乡的热忱和担当，也是为了更好地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争做强国少年。
0: 活动期间，黑山阻击战纪念馆与黑山县第三初级中学签订了管校共建合作协议，管校共建后将有效打通红色教育阵地，让革命历史可感可学，让黑山阻击战精神代代相传，生生不息。为净化校园周边文化环境，保护未成年人阅读权益，规范出版物市场经营秩序，日前易县开展秋季开学出版物市场专项执法检查，严厉打击非法出版物及有害信息，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本次专项行动紧扣扫黄打非护苗专项工作重点，以守护校园文化净土、筑牢未成年人思想道德防线为核心目标，聚焦中小学校园周边200米范围内书店、文具店、打印复印店等重点经营场所，重点清查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淫秽色情、暴力恐怖、低俗恶搞等非法有害少儿出版物，以及盗版教辅资料、课外读物、侵权影印试卷，杜绝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出版物等违法违规行为。同时，执法人员向经营业主宣讲出版物管理相关法规，督促商户守法经营、绷紧社会责任这根弦。下一步，易县将持续加大日常巡查与随机抽查力度，常态化推进护苗行动，不断夯实校园周边文化安全防线，为广大学生营造健康清朗的文化环境。近期，一首饱含烟火气息与乡愁情愫的原创歌曲在网络社交平台火爆出圈，朴实的歌词、温柔的旋律牵动游子心绪，引发情感共鸣。本期海波访谈循着歌声走进锦州制鼓产业园，探访临河区扶持打造的本土音乐工作室，对话草根音乐人锦州大勇，揭秘他扎根锦城、用旋律讲述城市故事的逐梦之路。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草根音乐人大勇把锦州故事写成歌。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啊，你怎么了？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1: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专门收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2: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3: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4: 超级清整器，
5: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1: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3: 净化完毕。
1: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6: 超级任务完成。
7: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8: 上课，
9: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非凡，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

0: 知道，所有的这些船都要重新登记和发证件，以后无证船只一律禁航。
1: 马上办。
2: 船长，您看看，这个检查站是马团长特意交代，在这个进出清晰的要道上面设立的，苍蝇都飞不过去。

0: 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
1: 我们见过，名字挺好听的，是个大侦探。
2: 柱子，就嫌你了是吧？长官训话你插嘴，
0: 干好了。这位是侦缉队大部站的曹站长，剿共期间，我们团长、县长都得听曹站长的，明白吗？
3: 明白。
2: 曹站长，
4: 你们在这儿只有两种结果，一种尽忠职守，不辞一道铜墙铁壁，不给共产党任何可乘之隙。如果这样，我会给你们请功，你们会得到一份奖赏。还有一种，你们玩忽职守，虚张声势，白痴着军饷，甚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共产党如入无人之境，危害了党国。如果让我发现了，你们也会得到一份奖赏，就是你们枪里的子弹。
1: 长官放心，我们一定问。
4: 我不听你们嘴上说，只看结果。赖川，你在这儿放了多少兵力？
5: 一个班，
4: 要增加到一个排，而且不能只在一个卡口守株待兔。而且你巡逻制度，把这一片的山水都严密的管控起来，否则光凭你那几个兵油子，别说什么苍蝇都难飞过去，恐怕连一头牛都能从他们面前大摇大摆的通过。
2: 曹站长，您这话真是太幽默了。行，我回查阳一定向马团长转达您的指示。
5: 什么指示不指示的，我的级别还没有你那个中将马团长高呢。
0: 大事您谦虚，
5: 真是伯公保佑啊。还好他没把我认出来，这个赖少章要是把我认出来的话，我估计你得换个伯公熬站长喽。
4: 就赖少章认你了是吗？

0: 这好不容易找了个工作，又让别人给辞了，就将就点啊。
1: 阿玛，车到山前必有路，您就别替儿子操心了啊。我想着呀，没准这回我找到家了。
0: 啊，真的？哎呀，那太好了。
2: 当年要不是阿妈突然得了一场大病，拖了你的后腿，
0: 你可是早就跟着共产党的起义军去打天下去。
1: 瞧您这话说的，您是我的亲妈呀。阿妈，儿子坚信共产党是为我们穷苦人民打天下的，早晚都是会胜利的。
0: 我信，我信呐。
3: 伯公凹小站已经是我们作家兄弟的，我雇的几个工人呢已经都被我赶走了。赶走的工人里面有一个叫徐永祥的，他在临走的时候跟我说，他是一个断了线的党员。
4: 你去吗？
3: 当然不能全信了，但是他走的时候给我们留下了一条路线，我觉得不能轻易放弃，就赶紧跑过来向你汇报。
4: 说说什么路线？
3: 这是一条绕过青石检查站的路线，从一条三岔水路走，换作竹排行十几里水路，上岸三五里就到了一个只有五六户人家、十七八口人的小村落。再往下走七八里，有一个叫铁坑的村子。啊，对了，朱德同志以前在那儿住过几天，群众基础呢是非常的牢靠，我们可以发展几个街头户。再往下走二十几里，就到了伯公凹。
4: 这样一算，行程上就多出了几十里路。
3: 虽然说都绕了几十里路，但我觉得安全性上又增加了几分。当然了，这是一条备用路线，一定是在清溪站被卡死的情况下才能起。如果说徐永祥说的是实情，那对我们交通站接下来的护送工作又多了一条选择路线。

多宝坑、铁坑这条线路的确是一个好主意，可是这个徐永祥说的究竟是不是真话？这可不是他说什么，我们就得信什么。

0: 去开门。
1: 谁呀？
0: 你看，是我。
1: 住下！
0: 去进屋再说。

0: 琴不是一个人来的。
1: 你既然知道我是什么人，就不应该感到奇怪。
0: 我明白了，东家，有什么需要我做的，你尽管吩咐。
1: 我也不知道这位先生到底是谁，但是我们必须保证他的安全。这条路线走过来，先生一定累坏了，你赶紧给他们找个地方休息休息，明天早上还赶路呢。啊，
0: 我去了。
2: 哎，来，
0: 好。先生，先跟我去里屋休息吧。

0: 我这里呢条件比较简陋，就只有这一张床，要不我们就让先生休息吧。
1: 你说能坐？
0: 能坐，随便坐。
2: 好。
0: 那什么，我去给先生倒杯水。
1: 不用，我们俩聊聊天。来，坐。
0: 哦，我坐这儿就行，先生。

0: 大妈，你这半夜三更的要去哪儿啊？
1: 不去哪呀、啊？我儿子白天跟我说了，只要家里来了陌生人呢，我就得到门口看着点。
0: 您不用去了，今天晚上我在这儿，你就回去睡吧。
1: 不行的，我儿子说了，陌生人来了不能出差错的。那我就在这坐着吧，我儿子好使着呢。
0: 行，那我也陪你一块坐着。

0: 是我们失去联系的当源头上。
1: 是，我跟组织失联已经快三年了，现在我根本找不到当时的同志能够替我作证，所以我说什么话都没有人信。

0: 起斋吧，晚上聊啊。
1: 署长的誓言，我听说你也保留着。
0: 那当然，我就算丢了性命，我也不能丢了这入党誓言。哎，我听介绍我入党的同志跟我说，我们的入党誓言，那是用革命烈士的鲜血跟生命换来的。
1: 24个字吧，好像是。
0: 24个字，刻在我心。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

0: 你怎么不问问我是谁啊？
1: 哦，不该问的我不问。
0: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吧。
1: 哎，先生您说。
0: 如果说啊，我说如果啊，那一阵儿是个交通站，万一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你看你这儿啊，逃无可逃，避无可避，你如何保证人员和物资的安全呢？
1: 先生，这您就问对人了。我跟您说，我这段时间在我们东家那儿也学了不少，就我家二楼就有逃生的机关。先生，这边。
0: 嗯。
1: 哎，当心台阶。先生，那机关就在二楼，有一个栅栏门，从栅栏门出去直接就上了后山，万一有什么情况，那敌人就算放条狗他都追不上。
2: 不好，有狗来了。
1: 哎，同志，快带先生走。先生，快点快点，快上去，来不及了。
3: 是自己人。
4: 阿华呀阿华，我跟你说过给我找一个干净，你自己闻闻全臭进去。
3: 哥，怎么是你啊？
4: 他不是我，他又是谁呢？这条线责任重大，我不得装模作样自己走一遍呢。
3: 哼，行，我又学到一招。那你走得怎么样啊？
4: 走得怎么样啊？云翔同志，
3: 哎，
4: 我跟舒宝同志将会是你重回党组织的见证人。同时，我代表党组织跟你宣布，徐永翔同志为多宝坑小站的站长。你找着家了。
5: 谢谢，我终于回家了。

0: 行，你这叫目无组织机密，标新立异。
1: 不是我这不跟您汇报请示吗？我怎么就目无组织？我怎么又扣上一个标新立异的吗？
2: 你这是冒进主义思想，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那是有个教训的，要不得。只要我还是你的上级，就不会同意这么蛮干。
1: 不是您同不同意，您也得等我把话给说完。
2: 我不用听你说完，我就听够了。你不就想在你的信息中站组建一个武装交通班吗？啊，你拿交通站当什么？
0: 当红军部队，
2: 人手发着一支枪，跟敌人去肉搏拼刺刀。交通线是看不见的战线，越隐蔽越好，绝对不能心血来潮就胡闹一气。

0: 能跟您提一下我的个人意见吗？
1: 有意见尽管提。
0: 哎，
1: 我相信哈，
0: 您对我潘雨清是没有恶意，
1: 但是我真的不明白您为什么那么不信任我。
0: 因为我长得丑吗？
1: 不至于啊。
0: 好，就算是我长得丑，我们俩见面的机会也不多，您忍忍不就完了吗？
1: 这是个很严肃的事儿，我没心思跟你开玩笑。
0: 我也没跟您开玩笑，对不起，我的话没说完了，我接着说。
1: 说，
0: 这个方案是我深思熟虑过的，我不明白为什么您不能我把话说完就在心里边就跟关灯一样，嘎巴一下就把我关到小黑屋里了。您为什么不信任我们下级能够对那么一回到两回呢？
1: 我跟你说啊，我对你个人没有意见。再说了，你小子长得也不难看。你问我为什么？那我告诉你，我们现在处于的是白色恐怖的非常时期，我们对敌斗争容不得出现丝毫的错误。

0: 知道吗？
1: 明白，明白，明白。您的出发点是好的，一切也都是为了工作。但是吧，我总觉得您身上有一种东西。
0: 什么意思？说，直说。
1: 有种坏东西。
0: 潘雨清，你把话听清楚，我代表的是上级组织。
1: 这就是问题所在了，清泉同志。
0: 在你心里头，你一直把你当领导，对吧？你把我认为是下级，那么下级在你心里头只能是唯命是从，不能反抗，
1: 对不对？但是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国民党的长官意志啊。那我想问问您，您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您是共产党，对吧？我们共产党要讲什么？我们讲民主集中制啊。什么叫民主集中制？就是无论您多大的领导，您都要听取一下我们下级同志的意见。为什么要听取呢？因为您听取了，您才能够从实际情况出发，做正确的选择和判断。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这样才能指挥我们走向胜利。您怎么能在上级和下级之间去玩国民党的那一套长官意志呢？清泉同志，不是我说您，不可取呀，不对，
2: 得反思，会出错误的。
0: 我像你说的那么面目狰狞吗？
3: 哎呦，我的天哪！你比面目狰狞还面目狰狞，你太狰狞了。

0: 对不住啊，我这人吧，有的时候直言不讳，要是伤着您了，
1: 您做担待了。啊，这直言不讳的呢，也不是个毛病。只要不是你直白了当的说，我还真不知道自己身上有这么大个毛病。
0: 也不叫毛病，这您要不坐那儿，坐那儿啊？可能是我刚才没说清楚，我呢，我就再跟您汇报一下，您看看行不行啊？
1: 眼下我们是个什么形势啊？国共之间的斗争是越来越激烈了，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对吧？我们是交通线，我们不光承担的是运送什么情报啊信，我们还得运送物资呢，未来我们还得运送人呢，对吧？可是我们如何保证这些人员的安全呢？
0: 但是实际情况是，任务现在是越来越重，可是人家敌人的封锁是越来越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又得保证交通线的安全，我们能怎么办呢？我们只能像闽西大战一样组建我们自己的武装队，这么做是为了以后我们能够保证交通线人员的安全，你觉得呢？你说的有道理，
2: 但是我认为吧，这个关键是人。你说你组建一个武装交通班，至少得有十几个人，十几条枪。你说有一个出了问题，那就全线都崩溃。你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有啊？
0: 我跟您说，警员同志，我考虑过。清溪大沽一带，我们的群众基础特别好，有很多群众是支持革命的，而且您放心。人员问题我一定会亲自把关和负责。另外还有一件事我得跟您汇报一下，为了利于我们交通线上的工作，清溪中站开辟了多宝坑、铁坑两个小站，因为如果清溪中站未来被封锁了，我们可以从两个小站来走，您看行吗？

0: 云翔，这个事儿吧，姿势体大，
1: 我个人同意还不行，得向中央交通局报告批准后才能实施。这样，在此之前呢，你先打好基础，联络人员，
2: 但是千万不要先付诸实施啊！
3: 您放心，但是这事儿得抓紧呐、啊，
1: 要干我们就抓紧干，我即刻向上级汇报。
3: 好，
4: 那我回去等你的消息。
3: 好。
4: 哎，
0: 你还有什么事儿？
4: 掌柜的，就是没什么事儿。我觉得吧，就是您刚才往那儿一坐，听我说话时候，挺和蔼的。
1: 关键他，
5: 是。
6: 站住！干什么的？
7: 没认出来啊？
6: 是李科长，快进去，首长在里面等着你呢。
7: 俗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你这趟实地侦查一定收获不小。来，喝点水，慢慢说。
6: 再是收获还真是不小。孙毛岭，在距离孙毛岭山脚下不到30公里的地方，出现了足足有一个旅，甚至一个师的部队。这支部队到了这之后，就没有继续往前推进，而是停下来，并且修筑了大量的长期性的碉堡工事。还不光这些，他们源源不断的为了大批弹药和补给囤积在这个地方。这支部队看上去不像是要开赴前线，倒是打算长期驻扎。
7: 看样子，这国民党军是想改变战术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情报，必须马上向上海和瑞金报告这个情况。

0: 小丽，还是要你辛苦一趟。我看你走过一趟汕头，路都走熟了，这趟还是你去汕头吧。
1: 好，我马上出发。
0: 小丽，这份情报非常重要。
1: 放心吧，我日夜兼程，不会耽误的。
2: 情报给我。

0: 阿俊，你看怎么样？
1: 行啊，老哥，活做得够细的，一点看不出来。
0: 一路顺利啊！
1: 你帮我个忙，这次啊，我路上时间长，你帮我把这个捎到家里。我这还有。
0: 哎呀，阿弟，你这是把你每次执行任务配给的给养全都攒下来了。
1: 我身子好，用不上，带回家让我阿爸阿妈和弟弟吃。
0: 这你一定要拿的。
2: 不不，阿哥
0: 带着路上吃。
2: 阿哥这不行，
0: 一定要带着路上吃。
1: 谢谢你阿哥，你帮我给我弟弟说句话，他平时特别不稳当，整天上蹿下跳的，上次去砍柴还把嘴给摔破了，你跟他说哪天要摔破相了老婆都找不着。
0: 好好好，你的话我一定带到。阿弟啊，我可等着你安全回来呀。
1: 哎，阿哥，我走了。

0: 柯亚兄弟，我们又见面了。
1: 我们以后还会常来常往啊。
0: 一路上辛苦了，进屋说吧。
1: 不了，掌柜的一再交代，要尽快把情报送到汕头。你把下一站的联络暗号告诉我，我要连夜赶路。
0: 好，那我们边走边说，我好送送你。
1: 你那个什么，那个什么，你先放下。你有你的计经理，计钱说吧。计钱说吧。
0: 一个字都不能差呀。啊，再背一遍吧。
1: 第一，船头桅杆上挂有一点利帽；第二，我问船票多少钱？啊，对方答：我们十几条船，从来同一个家，错了，是同价，没有一个。要是有人跟你说从来同一个家的话，你一定要想个办法，千万不能上那条船。季先生呢？季先生了。季先生了。季先生。我再问，克托克少可不一样。今天克多能不能打点折？对方说，这条水路上可从来没有这样的规矩。多一个克，多吃水，多更沉。撑船的不得多出一把汗吗？
0: 没错。
1: 可家想走就上船，不想走就请去问问别的船。我说，十条船一条路，走了吧，走了吧。
0: 这下全对了。可家兄弟，我等你回来。
1: 回吧，慢点，哎，当心，好，多注意安全啊，回吧。
2: 十几条船向来同价，
3: 客多客少可不一样。今天客多，能不能打点折？这条水路上可从来没有这样的规矩，多一个客，多吃水，多更沉。撑船的不得多一个汗。客
2: 家想走就上船，不想走您就请问问别的船。十条船一条路，走了吧，走了吧。
4: 小心啊！小心桶！查阳的，查阳的，查阳的上船了！查阳的，查阳的，
5: 去查阳，您上船。
4: 小心啊，兄弟！查阳的，查阳的！
5: 哎，小心，小心。
6: 长官，什么都没有。啊，长官，这个空心的吧？
7: 长官，这竹子当然是空心的呀。
5: 找你半天，刚才人多，我没仔细数钱，你少给我两个铜板的重量，
6: 你搞错了吧？我是一个铜板不差付给你的呀。
5: 可你这意思就是我大老远跑过来。

0: 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跟你讲，
1: 这里是检查站，你们要敢在我这闹事，我通通抓去蹲班房。赶紧走！
2: 谢长官，
1: 过来我弄死你！
2: 混蛋！
1: 谢长官，
3: 走，继续检查。
4: 这个人我怎么好像哪见过啊？算了，过去就完了。
5: 什么过去？这不是出血了吗？
4: 哎呀，没事儿，赶紧找点客人。
5: 哎，胡子，
4: 香菇，高山上的香菇，口味香醇，价格便宜，香菇。
6: 叔叔在汕头开了个餐馆，我来找他混口饭吃。

0: 你这个厨具的工艺也太差了，这不是穷吗？就这还是亲戚送的，
1: 你一定要记住了。春光路十八号那家铁锅是我家开的，全汕头的厨子全部到我那里买了。
0: 明天你去买一趟。
1: 我明白了，我回去就让我叔叔到春光路十八号买一整套厨具。
0: 行了行了，走吧走吧走吧。
1: 哎，长官我记住了哈。

0: 哎，您好。
1: 哎，老板，您需要点什么？
2: 我不买东西，你们老板在吗？
1: 我们老板在上面，您有什么事儿？
2: 我能和他当面谈谈吗？
1: 您是？
2: 我是厨师。
1: 哦，那您等一会儿，我上去叫他一下。黄经理，下面来了个人，说一定要见你。
3: 什么人？
1: 不知道，他说是个厨师。
3: 厨师？我这就下去。
1: 老板，这是我们彭经理，你们聊。
2: 你是？
4: 也见到他之后，你先说。
2: 贵公司门面挺气派的，想问问招不招私房厨师。
4: 他问你，你学厨师几年了？
2: 厨师啊，你学厨师几年了？
5: 学徒三年，帮工四年，七年。
2: 那手艺应该不错呀。
4: 你回答说，
5: 老板可先试用，满意了再把我留下。
2: 那就先试试。

0: 掌柜的再三强调，要及时、快速、安全的把这份情报送给你们。
1: 放心吧。哎，沿途没遇见什么大麻烦吧？
0: 这条交通线敌人看不到、摸不着，但我们自己却时时刻刻都有人保护、暗中接送，即使遇到了麻烦，也能化险为夷。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临河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联合临河交警大队、辖区幼儿园共同开展“安全伴成长，快乐迎开学”主题教育活动。国网锦州供电公司雷锋共产党员服务队为乡村孩子们送上别样的开学第一课。新学期开学，我市迎来学生文具采购热潮。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开展少年儿童心向党诵读启智伴成长主题关爱活动。书页里的对话，翻开夏洛的网，读懂友谊力量。
0: 为增强未成年人安全防范意识，帮助幼儿调整身心状态迎接新学期，近日临河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联合临河交警大队、辖区幼儿园共同开展安全伴成长、快乐迎开学主题教育活动，以寓教于乐的形式开展安全教育，让安全意识根植于幼儿心中。
1: 社区活动室里，民警志愿者与幼儿园大班孩子们齐聚一堂，结合幼儿的认知特点，民警借助视频素材，围绕交通安全等内容开展趣味安全宣讲，语言浅显易懂，现场互动问答不断，孩子们听得专注投入，在轻松的氛围中牢记安全小知识。课后，五米长的主题画卷徐徐铺开，彩笔蜡笔摆放整齐，小朋友们分组做好，拿起画笔尽情发挥想象力，一笔一画描绘出自己理想的安全画面。
2: 开学是安全教育的关键节点，今天这个活动呢，就是改变传统的说教模式，把安全教育变得更加生动有趣，希望孩子们呢在玩中学，掌握基础的安全防护知识，同时呢，通过小手拉大手，筑牢家庭和社区的安全防线，为孩子们呢平安快乐迎接新学期保驾护航。
1: 此次活动将安全教育与趣味实践有机结合，既提升了幼儿自我保护能力，也搭建起社区校园联动的安全教育平台，为未成年人健康快乐成长筑牢安全屏障。全媒体记者报道。
0: 近日，国网锦州供电公司雷锋共产党员服务队走进易县头台学校，开展锦绣之光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专项行动，将电力科普知识与非遗技艺体验送进校园，以暖心志愿服务为乡村孩子们送上别样的开学第一课。
1: 课堂之上，志愿者以丰富多彩的非遗项目为切入点，巧妙地将看不见的电力知识与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非遗技艺紧密相连，让孩子们在互动中明白，电力不仅点亮教室的盏盏灯光，更是守护本土非遗手艺、助力传统文化代代相传的强大后盾。在剪纸体验环节里，孩子们在志愿者的指导下拿起剪刀，尝试非遗剪纸技艺，指尖流转之间，一幅幅充满童趣的作品渐渐成型。大家一边沉浸式感受传统技艺的巧思，一边学习安全用电、雷电防护、节约用电等实用科普知识。
3: 通过这次的活动，我真切感受到传统匠人坚守专注、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学到踏实钻研、持之以恒的做事态度。同时，我对电力、物理领域抱有浓厚兴趣，希望把严谨务实的匠心精神运用到理科学习探索当中。
1: 一堂融合科普与传统文化的公益课，让孩子们读懂了老手艺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也将文化自信和安全用电的种子悄悄种进了孩子们的心田。
4: 我们亲手带他们

0: 做非遗文化手工和科学小实验，让他们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就是让孩子们能带领身边人做好安全用电知识，做好非遗小传承人。看着孩子们积极的举手，积极的回答问题，我们也感受到非常的高兴。同时呢，我们也会尽力的多开展同类的活动，让大家多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感受到科学的无限乐趣。
1: 全媒体记者报道。
2: 新学期开学，我市迎来学生文具采购热潮，辽西小商品批发市场文具专区人气持续攀升，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们前来挑选购置新学期学习用品，各式新款文具迎来销售高峰。
1: 走进辽西小商品批发市场文具经营区域，扑面而来的是浓郁的采购氛围。各家店铺货架满满当当，分门别类，透明印花书皮儿、碳素铅笔、笔袋等各类基础文具整齐陈列。市场内人流络绎不绝，随处可见家长陪同孩子挑选文具的身影。孩子们认真对比款式，挑选心仪文具，家长们细致查看文具材质，询问价格。商户们忙着整理货品、打包结算，一派购销两旺的繁忙景象。
3: 我挑了书皮、铅笔，还有笔记本，把课本包好书皮，保护好新书，希望新学期可以好好学习，争取取得更好的成绩。
1: 据市场商户介绍，每年八月下旬至开学是文具销售黄金期。目前市场文具库存充足，价格稳定，能够充分满足广大学生的采购需求。
2: 近日，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开展少年儿童心向导诵读启智伴成长主题关爱活动，30余名未成年人积极参与，在欢声笑语中收获成长与温暖。
4: 本次活动紧扣未成年人成长需求，融合红色教育、安全科普、趣味实践、暖心帮扶多项内容，全方位多维度守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活动开设红色讲堂，特邀锦州革命烈士马云飞外曾孙女现场宣讲，生动讲述烈士英勇报国的革命故事，依托本土红色资源，让鲜活的革命事迹浸润童心。活动针对性开展未成年人安全教育专题讲座，围绕夏季高发安全风险，生动通俗讲解防溺水、防火、防电、出行避险、防范网络沉迷、抵制网络诈骗以及突发事件应急求助等实用安全知识，同时聚焦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和情感陪伴需求，精心设计丰富有趣的文体实践活动。孩子们积极参与手工绘画趣味互动，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锻炼动手能力，开拓创新思维。
5: 参加今天的活动，真切感受到了民政局和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对孩子们的关心和爱护。活动不仅让孩子们了解了我们锦州本地红色历史，也学到了更多实用的安全知识。非遗传承人呢，教授我们捏面人的环节，孩子们特别喜欢，希望以后能多举办这样精彩的活动。
4: 此次关爱活动不仅丰富了未成年人的精致文化生活，也为孩子们搭建了学习成长、交流互动的良好平台，进一步厚植家国情怀，提升安全素养，更精准对接未成年人关爱需求，切实为少年儿童身心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6: 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安全教育、心理关爱等系列活动，织密织牢未成年人关爱保护网络，用心用情守护每一名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4: 近日，青春锦州逐梦未来2026创青春锦州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暨锦州青年创新创业交流会圆满收官，各路青年创业者同台竞技，交流碰撞，汇聚起助力锦州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蓬勃青春力量。大赛在四大传统赛道基础上，创新增设全省市级赛道首个跨境电商专项赛道，通过项目路演、颁奖仪式、创业对话多元环节，以赛聚财、以赛促创，并配套创业辅导、政策扶持等暖心服务，志愿者全程细致保障，护航赛事圆满落幕。
7: 参与创青春的志愿服务是我们锦州港

0: 港青年团队的一次难得的历练。我们要守好每班岗，做细每件事儿，全力保障选手安心参赛。看到大家全情投入，自己也深受感染。祝每位选手在比赛中都能够收获成长。
1: 经过初赛、复赛、决赛多轮层层角逐，一大批创新性强、贴合锦州产业发展的优质项目脱颖而出。参赛队伍涵盖在校高校学子、企业青年、技术骨干等群体，大家带着扎根家乡、赋能发展的优质项目同台比拼、互学互鉴，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锦州青年敢闯敢试、锐意进取的创业风采。
2: 站上创青春赛场很激动，我们团队立足基层医疗现实痛点，研发 AI 骨密度筛查系统，用所学为乡村健康事业出力，与创业者同台，看到了不足，也更坚定了我们扎根锦州、服务锦州的决心。
3: 作为国王锦州青年团队，我们带来了智慧能源和电网数字化项目，契合锦州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大赛让我们看到差距，发现跨界的可能，为电力转型贡献青年力量。
1: 下一步，团市委将以本次大赛为契机，持续打造青年创业政策落地、资源对接渠道，不断完善全链条青年创新创业服务体系，持续集聚青年人才，激活创新动能，为锦州建设辽西中心城市、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活力。立秋后，虽然高温天气依旧，但挡不住学子的学习热情。很多学生把图书馆当作假期自习打卡地，在书香氛围中写作业、读课外书、预习新课，充实自己的暑期生活。记者在市图书馆自习室看到，前来学习的学生们，大家自觉保持安静，有的埋头完成暑假作业，有的梳理学科知识点，提前预习新学习内容。
4: 我认为图书馆的环境非常干净明亮，特别安静，能给我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环境。它有非常浓的书香氛围，然后在这里呢有非常多的藏书，能使我开阔眼界。
1: 在阅览区，低年级小朋友在家长的陪伴下挑选绘本、儿童读物，静静翻阅。小读者们沉浸在阅读的乐趣当中，在书本里开阔眼界，增长见识。
5: 有这样一本书，用温柔纯粹的动物故事诠释最真挚的友情与善意。今天让我们跟随小嘉宾的书香分享，走进夏洛的网温暖世界，在质朴文字中读懂守护的意义，学会真诚待人，珍惜友谊，向阳成长。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书页里的对话。读一本好书，既能收获温暖，也能学会成长。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同学来给大家分享一本非常经典的课外读物。
1: 你好，
2: 主持人姐姐好。
0: 嗯，
2: 大家好，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一本特别温暖、特别有意义的好书，名字叫做《夏洛的网》。
0: 嗯，非常好听的名字啊，《夏洛的网》。那么首先想问问你，为什么要推荐这本书呢？
2: 我之所以推荐《夏洛的网》，是因为这本书没有难懂的大道理，全部用小动物的故事讲友情，内容温柔治愈，通俗易懂，特别适合我们小学生阅读，读完心里暖暖的，能让人学会善良和珍惜，特别值得大家看一看。
0: 讲述的是小动物之间关于友情的故事，那么这里面最精彩、最打动你的地方是什么呢？
2: 这本书最精彩的就是真挚又伟大的友情。故事里的小猪威尔伯天真可爱，本来面临被宰杀的命运，特别无助，而小小的蜘蛛夏洛看着很渺小，却用尽自己全部的力量，一次次织出神奇的文字拯救威尔伯。他默默付出，不求回报，用自己短暂的一生守护好朋友。这段情节特别感人，也是全书最精彩的亮点。
0: 嗯，听了你的讲述啊，我相信大家都会跟我一样非常的触动。那么读完这本书，对你、对我们所有的同学来说，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和收获呢？
2: 这本书对我的影响

0: 他善良、守信、勇敢，从来不计较付出，用短暂的生命诠释了最纯粹、最珍贵的友情。
1: 那么最后用一句话来号召大家一起读一读这本书吧。
0: 嗯嗯，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读一读夏洛的网，在故事里学会善良，懂得珍惜友谊，收获满满的成长和温暖。
1: 非常感谢你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一张夏洛的网织出了善良与真诚，也织出了最珍贵的成长。希望同学们都能走进书本，品读经典，在阅读中遇见美好，向阳成长。本期书页里的对话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2: 为引导辖区未成年人厚植爱国爱党情怀，传承红色基因，社区精心开展红领巾心向党、温读党历史主题教育活动，让青少年在红色熏陶中茁壮成长。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孩子们讲述党的百年奋斗历程，解读红领巾的深刻含义，分享革命先辈的感人故事。孩子们认真聆听，积极互动，深刻体会到如今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大家齐声诵读红色经典片段，重温峥嵘岁月，在朗朗书声中感悟初心使命。此次活动让辖区未成年人近距离了解党史，感悟党恩，进一步树立了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孩子们纷纷表示将铭记历史、刻苦学习，以少年之力担当时代使命，争做新时代优秀少先队员。为切实保障辖区中小学校师生安全，营造和谐稳定的校园周边环境，高新分局提前部署，主动作为，深入辖区各中小学校，全面开展校园周边治安隐患清查及内部安防设施专项检查，以实际行动站好护学岗，为广大学子返校保驾护航。行动中，派出所民警重点对校园周边的网吧、游戏厅、文具店、餐饮摊点及出租房屋进行了拉网式清查，针对商铺是否违规向未成年人销售烟酒、危险玩具及非法出版物进行细致核对，加大对校园周边流动人口和出租屋的管理力度，坚决铲除滋生违法犯罪的土壤，有效净化了校园周边的治安风气。此次专项排查行动不仅及时消除了潜在的安全隐患，更进一步压实了学校的主体责任。高新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开学后，分局将持续深化护学岗机制，加大上下学高峰时段的巡逻防控力度，并常态化开展法治安全进校园活动，不断提升师生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为扎实筑牢校园安全防线，织密平安防护网络，泰和公安提前部署，主动靠前，联合教育部门、辖区派出所开展全覆盖校园安全大检查，并组织巡特警开展最小应急单元专项送教培训，全力护航秋季开学平安有序。检查过程中，民警坚持不留死角、不漏隐患，对辖区中小学、幼儿园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重点查验校园一键报警、视频监控、消防器材、防冲撞设施等安防设备运行情况，仔细核查门卫值守、出入登记、应急预案落实等管理制度，对排查发现的薄弱环节现场指导整改，明确实现，闭环落实，全力将各类安全风险消除，确保校园以安全稳妥状态迎接新学期。下一步，泰和公安将持续抓实护校安员工作，常态化开展校园隐患排查，周边巡控值守，扎实站好护学岗，守牢安全门，全力守护师生平安，为新学期营造稳定和谐安全的校园环境。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0: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班齐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

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连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赖副官，这侦缉队找我干什么呀？
1: 你看这一句话不漏的，我心里没底啊。
2: 你害什么怕呀？侦缉队叫你来，说不定是你小子时来运转了。哦、
0: 是吧？哦，那谢天谢地。哎呀，嘿嘿嘿嘿，哎，嘿嘿，曹站长，哎，
3: 来了，张兄。
0: 不敢。我一条埋在烂泥里的小泥鳅，怎么能在长官面前称兄呢？
3: 你连长我几岁，理应称兄啊。
0: 这恐怕
3: 坐。
0: 哎，
3: 赖副官，有劳了。

0: 朋友，别这么瞧不起自己，民团可不是什么小泥鳅，发挥的好能掀翻韩厅两江的航船。
1: 哎呦，曹站长过奖了。
0: 你们有的优势军队和警察侦缉队都没有啊。
1: 这我还真不知道啊。
0: 你们熟悉地方上的人和事，不穿制服，放下枪和老百姓一样，民众对你们缺乏警惕性，这是你们独有的优势，有优势要发挥。
1: 曹站长，以后你有用得着民团出力的地方，你尽管出声，从今天开始你指哪我们民团就打到哪。
0: 到乡村，民团不能整天待在县城里边吃喝嫖赌，我要你带着人下到清溪或者更远的山区巡逻，打不着张子也能搂几只兔子回来。
1: 在林明白了，在林明天一早就带兄弟们出发，就算风餐露宿也在所不辞，绝不让共产党的一只鸟飞过去，一片纸飞过去，一粒米一滴水也飞不过去。
2: 在林啊，在这儿别跟曹站长胡说八道了。一粒米一滴水是飞过去了吗？
0: 蒋主席的军令是不给共党粒米少水之机。

0: 计，骗纸之鸟之通骨。
1: 蒋主席，那是皇帝金口，皇上说的话一般都不太容易记住。不过只要张在林不死，共产党就别想在我的地盘上越过。
0: 我会向县政府申请给你们拨款，立了功，侦缉队给你们上报。
1: 哎呀，太好了！我们地方民团一般都是自己挣钱养活自己，这还是头一回吃上贡糖。
0: 还有，你要给我记住一个人的名字。
1: 谁？
0: 周成，认识吗？
1: 周成，他是干什么的？
0: 不管他是干什么的，只要找到这个周成，就要向我报告。要是能抓到他，我给你记大功。
1: 我记住了，周成，是周武郑王的周武是吧？
2: 周武郑王的周，成功的成。
1: 好，记住了。长官，你放心，要不了几天，我就把那个周成绑回来见你。

0: 几天？话别说的太大，抓不到人，拿什么兑现？
1: 只要天下有这个人，就不怕这找不到。要不回周成的脑袋，就拿我张在林的脑袋来抵。
0: 好，别光说，去做。
1: 明白。

0: 小林，你带来的那份情报我已经安排交通员送往下一站了，放心吧，回去啊带我向输运通知问好。
1: 那好，我现在就走了。
0: 哎，等等，你回去的路上会路过我们的交通站，我就不派其他交通员了。有一份重要通知，你传递给每一个交通站，为了避免通知被敌人截获，只能记在心里，口头传递了。
1: 我知道，
0: 记住。
2: 必须传递给每一个站点的负责人。
3: 你放心，我会记住的。你说吧。<笑>哎呀，弟兄们，现在我张某人，那可是攀上高枝了。
2: 啊
3: 啊不，不是我攀上的，是上峰器重我，亲自找上我的，知道吧？
4: 是是是是是是是。 那侦缉队新来的曹站长对我的那个器重，哎呦，可真是比我阿爸阿妈还那个什么。哎，人家可是堂堂的党国要员，可还口口声声的称我为兄。<笑>你们想想，我在他眼里是什么位置啊？我带弟兄们出来，就是要一起建立功勋。 我们抓住那个周成，再破获几起共产党的秘密运输，我保证让弟兄们都能吃上皇粮啊！哎呀，老潘呐，
5: 哎，庄团长您说，
3: 当我飞黄腾达了，在这条江上，我罩着你。
5: 哟，您看您这话说的，您肯定得罩着我呀！我这多不容易啊！我，
3: 没问题。从今以后，你就放心大胆的在这条江上赚钱。
5: 哎，
3: 谁要为难你，说我的名字，张再林。
5: 哎，是是是，张团长，不瞒您说，每天晚上我都不敢提您名字。
3: 我怕吓尿床。
6: 快快快！小心小心！
3: 哎呀，辛苦了啊！以后有事提我名字。
6: 来来，哎呦，慢点啊！哎，张队长，张队长，张队长，你看，你们是从长阳来。

0: 这个是包船，说好的，八折付钱。哼，兄弟，说话不要太刺耳。哎，知道民团是干什么的吗？啊，民团就是要保护一方百姓安全的。再说了，你不也是一方小百姓吗？当然了，你非得要钱，那也可以。老子不缺钱。
1: 不过，以后你要在这条水路上跑，肯定有风大浪急的，弄不好会翻船喂鱼的。
2: 孙老，赶紧忙您的事儿吧，您跟他抹什么牙呀？小屁孩懂什么呀？
0: 看见没有？看见没有？潘老大就是明白人，就不问我要纯钱。走，
2: 给我们脸呢！啊，慢走啊，哥几个。
3: 是不是从朝阳过来，怎么到这儿就来让了？行了，这帮主来了就不会走了，跟他们要钱，有你好过吃。以后小心点啊！
4: 下车了，下车了，拿好行李。

0: 快说，有姓周的吗？姓周的自己报上来。
1: 周大兄，周大兄，饶了我们吧，饶了我们吧，全村都行了，没有姓周的呀。周大兄，
0: 那我再问你，有共产党吗？
1: 我们全村都是老实人，一辈子都没走出过这个山坳，哪有什么共产党。
0: 不管你说真话假话，只要你承认是共产党就行。
1: 承认是共产党是要杀头的，早杀晚杀都是死，你还不如一枪来个痛快。
0: 哼，你们这些山里猫还真是软硬不吃，油盐不进是吧？那我就成全你。
2: 快走，快点。
0: 干什么的，
3: 大哥？长官，我们啊是本地的客家人，在这儿开了个小作坊，来给伯公啊添灯油，保佑我们挣几个辛苦钱。
4: 没错啊。
0: 姓什么？
3: 周。
0: 姓周？
4: 大哥，我们全家人姓邹，不姓周。
0: 哼，我说姓周就姓周。哎
4: 呀，大哥，你真能开玩笑，我们姓邹啊。
0: 哼，我看你倒像那个通缉犯周成。
5: 你回去路过公澳的时候，跟叔伯说一声，敌人正在找周成，一定要小心。
0: 弟兄们，把他们抓起来。
3: 不是，长官。真认错了，
5: 周成是谁啊？邹叔宝。
2: 别动！
3: 不是，长官，真认错了。
6: 老大，又抓了一个。
2: 走，走，走！
0: 哎，过来！
2: 快点，快点，走，走，快点，走！
7: 行行好，把我放了。
2: 快点，走！
7: 不就是个老百姓吗？
2: 走。
0: 干什么的？
4: 长官，我过路的。
0: 哼，过路的，从哪来又去哪？
4: 我从大部来，回家。

0: 就知道你是在给共产党送情报。
1: 哎，长官，这是要杀头的。我身上真没情报。你说我身上什么都没有啊。长官，
0: 姓什么叫什么？
1: 我姓周。
0: 你再说一遍。
1: 周吴郑王的周啊。
0: 周什么？
1: 周成。
2: 苍天有眼呐，该我张载林时来运转了。弟兄们，把这些山里帮全放了，压着周成按时回城。
1: 长官不行啊，长官，我堂叔家这几天请贵客，等着我去接待呢。
2: 来了，
1: 若是我堂叔会杀了我的。长官，请放了我吧。我堂叔家这几天请贵客，等着我去接待呢。若是我堂叔杀了我的呀。
2: 快点！
3: 快点！
4: 不需要。
3: 怎么了？
4: 走不动了。
0: 你怎么了？
4: 我走不动了。
0: 别废话，赶紧走。你走不走？
4: 还想打我？
0: 你以为我真不敢？
4: 打呀！往头上打。你把我周成打死了，我看你拿什么去领赏。
0: 有收拾你的时候。弟兄们，休息一下吧。
3: 休息了，休息。
0: 哎呀，哎，弟兄们，知道这个周成是什么人吗？
3: 不知道，
0: 他可是侦缉队曹瑞英站长做梦都想抓的共党要员。
5: 邹叔宝已经安全了，希望邹叔宝能听懂我的暗语，把情报传递下去。
0: 弟兄们，等回去拿到了赏金，我请弟兄们痛饮一番啊。
5: 我已经没有脱身的机会了，可落在侦缉队手上，他们一定会用尽手段从我身上找到交通站的线索，该是我履行入党誓言的时候了。
4: 来，把手给我解开。
0: 干嘛？
4: 你这财神爷想撒尿。
0: 我告诉你啊，千万别和我耍花招。带他去，起来。

0: 带你回去领赏吧。你快快快快快快！
1: 快去！你们一个都别想上来！

0: 二哥，那个跳崖的人到底是谁呀？老三呀，我说过你多少次了，不要问你二哥这些，你怎么就记不住？
1: 不是我要问的，是二哥回来跟我们说的。一个好好的人就这么跳崖死了，我问问他是谁都不可以吗？ 他是在帮二哥呀，
0: 他是一名交通员。
1: 交通员？

0: 老二。说心里话，哥以前啊，嘴上没有反对过你，但是心里啊，是希望你回家的。我们兄弟几个平平安安过日子，阿哥不想看着你走上这条被砍头的路。但是今天，要不是我亲眼看的，我也不敢相信一个和你没有血缘亲情的人会为了你送命。我们几个兄弟啊，欠人家的情，一辈子也还不起的情。
1: 二哥，他也叫周成，那是不是重名呀？
2: 他不叫周成，他叫李舒克，是我等的一名交通员。这名交通员不但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了我的安全，还在最重要的时候传递给了我任务。我绝对不能让这个任务在我们伯公熬有任何的差错。
1: 二哥，那你和他都是共产党？
2: 家里人都知道我27年底就加入共产党了，
1: 可现在共产党已经没有了呀。
2: 中国共产党永远不会被消灭，在百十里外的苏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革命已经取得了成功，成千上万的穷苦人民已经有了自己的土地，也有了自己的武装。在我党领导下的红军已经多次粉碎了国民党大军的围剿，我党正在一步一步走向胜利。

老三，老三，你们来到伯公阿之后，也帮助我完成了很多次的任务。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你们已经是教导员了。但我更希望的是，我们家的兄弟们能够成为真正的教导员，而成为真。

0: 身的交通员，就应该有牺牲的精神，就像那位客家的兄弟一样，在关键的时刻，为了任务连命都能豁出去。
1: 老二啊，我现在明白你为什么当初把希诺拒之门外了，因为你已经做好了随时打算。我们兄弟都在这儿，兄弟同心，其利断金。这个客家兄弟是为你二哥死的，我们不能让他白死，我们得对得起人家。
2: 对，二哥，我也不怕，听你的。
3: 好样的！
4: 曹站长，错不了，他就是周成，这可是他亲口承认的。他要不是周成的话，谁会主动把蹲大狱的罪名往自己身上揽？
5: 班长，您找我。
6: 周成抓到了，但是具尸体。
4: 我本来是绑个活的回来的，可冷不防让他从山崖上就跳下去了。
5: 那主官，你不是认识周成吗？
6: 进去认识吧。

0: 那副官，他就是周成吧？三省长，这个周成我当初也没见过几眼，现在都摔成这种面目全非了，我也不敢说是还是不是啊。可以理解，
1: 这不成死无对证了吗？
2: 周成，快点出去吧。

0: 长官，这完全不对啊，这身高体型还有脸型完全牛头对不上马嘴呀。
1: 确定不是林吗？
0: 当然了，当年
1: 好，怎么了？

0: 这火母镜是什么货？
1: 我也不知道，重要物资吧。

数多点枪，一共2枚支。这么多枪支，太容易暴露了。前方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士兵，再难也得给他送过去。从汕头出发，坐火车到潮安，再从潮安转电船到大埔，然后再改小船到清溪，再上岸，走陆路运输。这一路上5、600里之间。 有好几道鬼门关呢，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也不能把困难看太重了。你想想，沿途我没有很多交通站，有交通员，还有许多不知名的同志等掩护我们。上回小罗在电船上就碰见了红色船员，
0: 倒也是。可是怎么办呢？这么多枪支太过显眼了，咱们总不能没药品一案隐藏吧？
1: 也不可能堂而皇之的走啊。这样。 从汕头到潮安，火车化妆押运，到了潮安之后看情况再定。你马上通知潮安，准备接货，明天一早就发出。

0: 站住！箱子靠边，请接受检查。
1: 哟，国防部的通行证，有问题吗？
2: 箱子里面装的什么？
1: 箱子里是国防部的秘密物资，
2: 那我们也要开箱检查。
1: 这是国防部从国外进口的两台精密仪器，专门用来对付共产党的。你在检查的过程里，要是有什么差错，你还能不能保住建模的生意？
0: 不敢，不敢。您请。

0: 对不起，
1: 啊，没关系。
0: 哟，赢系统的，本家啊。

0: 一个人。
1: 去哪儿啊？
2: 朝安。
1: 干什么去？
2: 秘密任务。

0: 现在共产党很猖獗，你一个人出门在外，你小心点。
1: 谢谢。

0: 林啊，现在我们的压力很大。
1: 正当剿共战役进入关键时候，还有源源不断的物资
0: 进入赤区啊，全部的压力
1: 都堆到我们头上了，大老板都被逼得着急上火了。
2: 老板你放心，我不会让大部成为中共运送物资和转移人员的通道。
0: 逃，只要把大部脖子勒紧了，
1: 那共党就没有可乘之机了。
2: 明白了，老板，请放心。

0: 黑子，
1: 大哥，什么事儿？民团这些乌合之众靠不住，你们行动队要扩编，尤其对车站码头这样的地方要严查，
0: 绝不给共党任何可乘之隙。
2: 明白，
3: 不给中共任何可乘之隙。
0: 可乘之隙，缝隙的隙，
2: 是，一点缝也不留。

0: 到这儿了啊，都下车了，带好行李。都到这儿了，带好行李，下车了。注意安全，下车，下车了。
1: 车子放下。是这车吗？
2: 啊，对，
1: 干什么？
2: 怎么样，这一路还顺利吧？
3: 挺顺利。
2: 你那边生意还好？
3: 还行。

0: 你需要我多陪护，苍鸟都已经安排好了，放心吧。
1: 哎呀，兄弟啊，这次又得麻烦你了啊！
2: 不麻烦，麻烦什么呀？
1: 咱俩去那边说喝酒。
2: 好，
1: 来，过来，
2: 我慢点啊！来来来，让一让，来，慢上啊，来。

0: 站住！警察，打开箱子，转过去。好，下一个，跟我去。警察，快点，快点！太好了，下一个。
1: 把斗笠拨上去。
0: 好，
1: 麻花往前靠。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清洁器，
4: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0: 超级任务完成。
6: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技站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市暑期文旅市场交出亮眼答卷；
0: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带队赴天津考察招商，深化合作。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夏日热浪已缓缓退去，2026年暑期文旅大幕徐徐落下。暑假期间，我市以山海为底色，以文化为内核，推出一系列创意十足、亮点纷呈的文旅活动，激活城市消费活力。某网络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我市文旅市场表现强劲，其中机票订购人次、景区门票订购人次均实现强势增长，游客接待量以及消费规模均位列全省前三位，向全市人民交出一份亮眼答卷。依托中国最北海岸线独特资源，我市做足海文章，打造沉浸式滨海夏日体验感。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推出沙滩音乐会、夏浪电音节、非遗花火大会等系列活动。锦州世博园举办啤酒烧烤嘉年华，集合节目演绎、美食市集、锦州烧烤，将滨海风光与特色美食深度融合。后生艺术工厂上演音乐节，万达广场打造泼水电音节，潮流演绎、文创市集、网红打卡场景持续引流。易县大凌河国家湿地公园举办民俗文化扶阳活动，开展家庭帆船赛、水上运动、文旅市集、亲子互动同步上线，水岸休闲玩法全新解锁，各类滨海潮流活动拉动夜间消费，夜市、市集人气爆棚，白天看海、夜晚逛吃成为来锦游客的主流出游模式。作为英雄城市，我市将厚重的红色资源转化为暑期研学优质产品。辽沈战役纪念馆、配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

0: 县指挥所旧址保护中心推出“一整套暑期红色活动”，让学子们在体验中感悟辽沈战役峥嵘岁月。全市各级公共文化场馆推出多样公益文化活动，临河之夏周末文化广场、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百姓身边的方寸舞台系列文艺演出、京剧、评剧、歌舞、杂技轮番登台，打造群众家门口的文化盛宴。 市图书馆、市少儿图书馆、市博物馆推出系列活动，丰富市民与游客的暑期文化生活。各县市区同步发力，各大景区纷纷放出暑期惠民大礼包，吸引全民畅游锦州。城市文商旅综合体成为暑期休闲新去处，辽西郡文商旅综合体持续输出丰富的线下活动。 石桥子早市、锦州夜市、烟火升腾、东湖森林公园、后生艺术工厂成为市民游客打卡热点。这个夏天，我市以山海为卷，文化为笔，用丰富的活动、暖心的惠民举措、多元的精品线路，迎来八方宾客，也收获了口碑与热度。立足独特的资源禀赋，我市将持续打磨文旅产品，精进服务品质，不断探索文旅融合新路径。 以更鲜活、更动人的城市面貌迎接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游客。
1: 8月31号至9月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率队赴天津考察招商，走访中国海油天津公司、天津港集团、天津食品集团、荣成集团，围绕油田开发、港口升级、食品加工、文旅康养等领域深化对接，达成多项共识，取得积极成果。
0: 在中国海油天津公司双方召开锦州海上风电项目推进协调会，明确锚地调整、协议签署、融资及税收等事项的责任分工与推进路径。孟华强感谢中国海油对锦州发展的支持，希望双方将该项目打造为央地合作标杆，以高效协同服务国家能源安全战略。公司总经理刘晓刚表示，将以此次协调会为契机，深化央地合作。 推动项目早日落地见效。在天津港集团考察时，孟华强高度评价其在数字化、绿色化领域的领先实践。他表示，锦州正以全域港产城融创发展为抓手，加速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期待天津港在绿色智慧化、物流链路打通等方面给予支持，助力锦州港打造成环渤海重要支点。 集团总裁王洪海分享了全品类港口优势及数字化转型经验，表示愿意提供支撑，确立互补协同方向，双方同意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在天津食品集团座谈时，孟华强指出，锦州区位优势明显，农业基础扎实，希望双方在供应链采购、品牌共建、产业园区及康养医疗等领域深化合作。
2: 集团董事长万守鹏就奶牛养殖环保处理、锦州烧烤标准化制定及高端康养项目落地提出具体建议与合作意向，双方一致同意组建专班加速对接，推动合作事项落地落实。在荣成集团，孟华强一行考察了三合园、时代记忆馆及 5G+智慧中心，并与董事会主席张荣华会谈。 孟华强希望以融成技术平台赋能产业升级，在钢铁供应链、氢能绿色物流、文旅数字化、农产品品牌化及城市记忆改造等领域深化合作。张荣华表示，将以第四方平台整合小散企业，推动锦州中医药大健康与全域数字化建设，以市场化导向建立专班，推进锦州港物流。
0: 特种金属产业链整合及红色文旅沉浸式体验等项目落地。在今期间，孟华强一行还赴滨海新区国家海洋博物馆、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及现代产业展示交流中心考察，市领导蒋立新参加考察。9月4号，市政协组织部分委员围绕关于医教研产与一体的辽西区域医疗新高地建设情况开展监督性视察。 视察组先后来到市中心医院、市妇婴医院，与一线医护人员、医院管理团队面对面交流，细致了解临床服务能力、学科梯队建设、医学教学改革、科研项目攻关及成果转化应用等关键环节的推进情况。视察组指出，要进一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加大高层次人才引入力度，畅通科研成果本地转化通道，促进医疗卫生资源优化配置。 医学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和健康产业协同发展，市政协将持续跟踪相关提案办理情况，以高质量履行。

0: 值，助推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提速增效，切实增强区域群众健康获得感。
1: 金秋九月，秋高气爽，渤海湾畔渔汛正盛。随着伏季休渔期圆满结束，日前锦州中心渔港迎来开海后的首轮归港高峰，一艘艘出海捕捞的渔船劈波斩浪，陆续返航，满载一船鲜活渔货停靠码头，机器轰鸣，人声鼎沸，热闹的渔港烟火气唤醒了属于锦州秋日的丰收喜悦。
0: 记者在中心渔港看到，归航的渔船有序驶入港区，稳稳停靠在泊位，船身带着海风与潮气，船舱内刚出水的螃蟹张螯舞爪，鲜活透亮，带着渤海最纯粹的新鲜。渔船刚一泊稳，码头瞬间进入忙碌模式，渔民们快步就位，分拣渔货，整套动作娴熟利落，海腥味混着烟火气弥漫在整个码头。闻讯的商贩紧随其后，快速分拣装筐转运，一箱箱新鲜海货整齐装车，即将送往市场和市民餐桌。
2: 休渔这几个月，海里的鱼虾都到休养，这一趟收成呢也很不错，这一船的皮虾螃蟹个个都肥实，出海也辛苦，但是看到渔货满仓，咱们心里特别高兴。我们也希望咱们渔民们多多挣钱，也让老百姓看到本地的海鲜。
0: 港口渔货满仓，市场货源充沛，随着秋捕渔船持续归港捕获，我市本地海鲜市场随即进入丰收模式。在经开区一处海鲜批发市场，记者看到近海捕捞的鲜活海鲜源源不断供应，品类齐全，库存充足，价格平稳，市场内人头攒动，前来选购海鲜的市民络绎不绝，穿梭在各个摊位之间，不少市民游客专程赶来，趁着渔季选购应季海鲜。
3: 每年这个季节都到批发市场买海鲜，九月份是开海的季节，海鲜特别便宜，特别新鲜。
0: 一船归港，一城鲜香，千帆竞发，渔货满仓的热闹场景，不仅是渔业生态持续向好的生动见证，更是锦城秋日最鲜活的民生画卷。随着秋捕作业持续开展，渔港将持续上演丰收图景，鲜甜的渤海味道也将持续点亮百姓的幸福生活。
4: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近日临河区石桥子街道文昌社区党委联合锦州老兵义务放映队，在社区文化广场开展红色公益电影放映活动，让红色课堂走进群众家门口。
5: 夜幕降临，居民们纷纷来到广场，共同观看红色影片《四渡赤水》，一幕幕震撼的革命场景让现场观众重温峥嵘岁月，深刻感受革命先辈不怕牺牲、奋勇向前的崇高信仰。
6: 我们一定要弘扬这个红军呐、浴血奋战这种精神，为我们创造这个幸福生活，努力哈、把我们那个退休了之后，把我们能做的工作多做一些，为社区居民服务。
7: 我们文昌社区联合放映队开展《四渡赤水》公益放映，就是要把红色电影送到群众家门口，用光影讲述长征故事，老兵们30年如一日扎根基层，不计报酬，这种精神令人敬佩。
5: 此次红色观影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下一步文昌社区将持续开展红色文化宣讲活动，让长征精神深入人心，凝聚基层治理奋进力量。
1: 9月2号，黑山阻击战纪念馆工作人员走进黑山县第3初级中学，开展更续红色血脉，争做强国少年开学第一课活动，引导全体师生涵养爱国初心，汲取奋进力量，以昂扬面貌开启崭新学期。活动中，黑山阻击战纪念馆工作人员带领全体师生回望黑山阻击战的烽火岁月，重温厚重辉煌的红色历史，
8: 重温革命历史，聆听红色故事，使我真切认识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革命先辈们坚定的理想信念，无私的奉献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铭记。
9: 将开学第一课送到了我们黑山县中小学师生的身边，其目的呢，就是要引导师生们深入了解黑山阻击战的这段历史，深刻体会红色江山来之不易，增强守好江山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从而呢，激发我们广大师生们知家乡、爱家乡、建家乡、护家乡的热忱和担当，也是为了更好地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争做强国少年。

0: 活动期间，黑山阻击战纪念馆与黑山县第三初级中学签订了管校共建合作协议。管校共建后，将有效打通红色教育阵地，让革命历史可感可学，让黑山阻击战精神代代相传，生生不息。为净化校园周边文化环境，保护未成年人阅读权益，规范出版物市场经营秩序，日前，易县开展秋季开学出版物市场专项执法检查，严厉打击非法出版物及有害信息，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本次专项行动紧扣扫黄打非护苗专项工作重点，以守护校园文化净土、筑牢未成年人思想道德防线为核心目标，聚焦中小学校园周边200米范围内书店、文具店、打印复印店等重点经营场所，重点清查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淫秽色情、暴力恐怖、低俗恶搞等非法有害少儿出版物，以及盗版教辅资料、课外读物、侵权隐印试卷，杜绝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出版物等违法违规行为。同时，执法人员向经营业主宣讲出版物管理相关法规，督促商户守法经营，绷紧社会责任这根弦。下一步，易县将持续加大日常巡查与随机抽查力度，常态化推进护苗行动，不断夯实校园周边文化安全防线，为广大学生营造健康清朗的文化环境。近期，一首饱含烟火气息与乡愁情愫的原创歌曲在网络社交平台火爆出圈，朴实的歌词、温柔的旋律牵动游子心绪，引发情感共鸣。本期海波访谈，循着歌声走进锦州制鼓产业园，探访临河区扶持打造的本土音乐工作室，对话草根音乐人锦州大勇，揭秘他扎根锦城、用旋律讲述城市故事的逐梦之路。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草根音乐人大勇把锦州故事写成歌。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超，
1: 哎，
0: 把斗笠挂上去。
1: 好，
0: 把画往前靠。

出事了，怎么办？

0: 怎么了，黑队长？这又开枪又架炮的，我犯什么错了？
1: 怎么了？刚才为什么靠电船那么近？
0: 我？
1: 对，
0: 不会捞点空吗？我，要不然这趟船我放空了。

0: 没有发现。
1: 这查完了，那我们走了，我们。

0: 这帮国民党，咱们也是没想到，我没用了，三十六计，这瞒天过海，这才叫多高一尺，多高一丈。往那边看看去，啊，往上叫里快。
1: 张团长，巡逻呢？过来歇会儿。去哪儿了？这是？
2: 别提了，怎么？你们这是干什么呢？啊？我们等雷劈呢。我们有人约了我们接两吨货，在这儿死等。我一算，
1: 哦。
2: 可以啊，我能挣半个月的钱呢。不，这哥几个都叫上了吗？啊，帮我打把手。
1: 定好了，在这儿等，等到现在。
2: 你说我不是等雷劈吗？哼，你在这里等雷劈是吧？我也走了一天了。不瞒你说，自从大部来了个侦缉队，我们的活可不比以前那么轻松了。
1: 每天不是巡山就是巡河，把我们当狗屎，我们还对他摇尾巴，这眼看要吃皇粮的事，
2: 黄了。张团长，你们都累成这样了，这帮人还把你们当狗屎？
1: 这侦缉队的人那也太不是人了吧？
2: 那可不是嘛。老潘呐，你我都是熟人，我可得提醒提醒你啊。 共产党那可是无孔不入的，你常年在这寒厅江上来来去去，可得多加小心。有时候不是什么生意都能做，也不是什么钱都能赚。千万别让共产党给利用了，党国的政策那可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我
3: 听见了吧？啊？
2: 都听见了哈，我就说，人家张团守的心里头一直装着我。你看这话说的，至理名言呢，快。您放心，我只要发现一个共产党，我肯定跟您汇报。哎，我是不是还能挣点赏钱呢？我，
1: 就你，
2: 啊，
1: 这干什么吃的？哎，你以为共产党是那么好容易给撞上的？
2: 那可是额头骨上得点天灯的人才有那财运，哎，你知道抓到一个活的共产党给多少赏金吗？
3: 对。
4: 嗯，
2: 20块大洋，这么多呀！行了，越说越烦，你在这里好好等着吧，弟兄们，走。
4: 不是你歇会儿啊，你看你在。
5: 记住了，记住了，你不歇会儿了，歇会儿啊！你们这都累成什么了？这帮龟孙子啊，早不来，我们来听听这种好玩。

0: 二哥，
1: 我们这半夜三更的接到什么货呀？
2: 三哥，你又忘了二哥说的话了。二哥不都说了，关于这些事都不能问吗？
0: 还是老四有觉悟。

0: 没事，快放下。叔伯，
1: 哎，
0: 我已经把组建武装班的想法和计划上报给了党组织。你这次去了闽西大战，见到了舒彦同志，也要把我的想法跟他汇报一下。毕竟建立一个武装班，枪支弹药要靠闽西大战来提供的嘛。
1: 太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的护送任务就多了一份保障了。
0: 对啊，好了，不耽误了，赶快往下站送吧。
1: 哎，好。老三，老四，
2: 哎，
1: 走，出发。
0: 好。
1: 张，出发。

0: 慢点啊！你看，结婚了，小二，
1: 东哥。

0: 哥，我腿都抽疼了，我们找你野果啥，天天肚子疼。
1: 我也走不动了，我们能不能别走山路了，换大道走行吗？
2: 不行，走大道太危险了。
1: 可到古墓都还得翻好几座山头呢，不吃点东西，真走不到那儿了。
0: 哥，我这是有汗有泪，真走不动了。
3: 哎，傻小子，
0: 服了。
2: 你知道翻过这道岭脚下是什么村吗？
0: 雷能瞎混，哪能看上什么村？
3: 是桃村。
1: 桃村？哎，桃村，桃村，东王。哎，

0: 你们等我一下。老家的，
1: 干什么来的？
0: 老家要建四栋祠堂，想子孙为朝廷官。啊，三个人，要点东西，吃完就赶走。

0: 你们看，前面就是古墓都了。
1: 二哥，你这是吃什么大力丸了？这一整宿的翻山越岭，你还这么精神？
2: 因为你二哥我心中啊，有一股力量，它叫理想。
1: 理想？
2: 没错，就像点在我心中的伯公灯一样，永远都不会熄灭。只要朝着灯的方向走呢，就是越走越光明。所以啊，你二哥我永远都不觉得累。
1: 二哥，那我能加入你们共产党吗？
2: 你加不加入共产党，现在也是为党在做事啊。
1: 那太好了，我这突然都感觉自己不累了，浑身都是劲儿。
2: 好，那我们接着出发。
1: 出发，走走吧。
3: 这么多档案里边，唯独周成的这一份有人做过手脚。这个人的身份绝不简单，我们一定可以从他的身上挖出大毒的地下组织。海鹏和你的主子跟这个周成关系还不一般啊。
4: 是不是成主子不太合适？我想赖副官这么个明白人，不能只甘心在一个小小的中校团长手下当奴仆。
5: 不会，惭愧，
6: 在大部这么个小地方，我也没什么宏大的愿望。当年随着团座枪林弹雨的过来，现在就想平平安安的了此一生。再说了，就算我是有什么宏愿，那也得有机会吧。
4: 机会现在就有一个，只要你帮我抓到周成，我向上给你呈报，官升三级不是什么难事。
6: 曹院长，您这话说的我真是热血沸腾，我一定不辜负您的厚爱，为党国建功立业。
4: 响鼓就是不用重锤。大部一向是山高皇帝远，这里又曾经被赤化过，像马大军这样的小军阀难免会受到中共拉拢。
7: 曹院长，您这话我就不敢苟同了。马团长那是吃过共产党大亏的，

0: 每个共产党想要策反团座，除非他不想活了。痴人说梦，
1: 梦有时远远没有现实精彩。调查葛许文曾徐老板身边的人，你会想到是共产党吗？可他就是了。谁能想到他的机要秘书钱壮飞是中共卧底？就是这个人破坏了党国一举歼灭中共中央的大好机会。徐老板身边的人尚且如此，更何况一个远离党国视线的马大军，会有那么可靠吗？
0: 曹院长，听您这话的意思是，您抓着那个叫周成的不撒手，是意不在此啊？
1: 如你所想。你告诉我，周成是不是快鹏和马大军一起唱的一出捉放曹？
2: 曹院长，您的想象力实在是太丰富了。再说了，就算是这事儿是真的，您是不是高估我了？我一中尉副官能知道？
1: 我从来没有低估过你。机会给你了，不想合作？
0: 不能够。曹站长，您给了这么高一梯子，傻子都顺着往上爬。不过您说团长这件事，打死我都不信。我向您保证，我会想尽一切办法抓了这个周成来见您。
1: 很好，等你好消息，
2: 告辞。
3: 什么事这么着急找我？
0: 你见到他了吗？
3: 这两天我一直在家，还没来得及呢。
0: 27号下午，太阳落山的时候。3天以后，你才回到茶阳。你能说你不是去见他了吗？
3: 你跟踪我？你怀疑我也是共产党吗？
0: 希诺，我想请你帮个忙，因为我知道你能帮我找到他们。
3: 找到谁？
0: 共产党的组织。
3: 你要找共产党？我说呢，你怎么这么好心？原来你把我当诱饵去找共产党。亏我还这么信任你，你这么做也太卑鄙了吧！
0: 希诺，你听我解释。
3: 好，你解释。
0: 我没法解释。
3: 我就知道你没法解释。如果你不念这亲情，非要把事做绝的话，我就把你怎么放走周成的这件事情告诉曹瑞英。到时候不光是你，就连你的主子马大军也没有好下场。

0: 看来这次赖寿章是铁了心要找周成，完成他升官发财的大梦了。
1: 不会吧，他真狠得下这个心啊。
0: 他都明着跟我说了，就是想通过叔宝找到共产党组织。
1: 希诺，你这样啊，你带着我去见见他。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是同一个太公的堂亲，我相信人心都是肉长的，他不会一点亲情都不念，非得把老二往死里逼的。
0: 现在就算是太公在世，也换不回他的良知了。他是国民党阵营，和叔宝他们完全不是一路人。叔宝他们是为了劳苦大众，为了理想，而赖寿章之流就完全是为了升官发财。
1: 你说他当年帮着你把老二从死牢里捞出来，我还一直念着他好。

0: 跑了。这人怎么说变就变，也太没良心了吧他。
1: 这么看来，当初他救叔宝也不是念着我们的亲情，他是为了他那个主子马大军敛财呢，还是为了升官？现在要查周成的是曹瑞英，他这个变色龙立马就认了新主子了，他是不会放弃这次升官发财的机会的。
2: 大嫂，大嫂，
1: 东宝，
3: 宝四，
2: 前天我和三哥跟着二哥去了趟永定古墓都。
0: 你去永定干什么？
2: 大嫂，这个你就别问了，我们都还没到古墓都呢，刚翻过一座山就出事了。
4: 第二，大哥，大哥，大
2: 哥，啊，我没事。
5: 弟兄们，今天我们总算是可以捞上一笔了。
6: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在我门前过，
7: 留下买路财，
6: 不留买路财，
7: 有心刁难老戴。
2: 大哥，我们兄弟几个身上没有什么呀。兄弟，就三个铜板嘛，你看够不够啊？
6: 就这几个铜板，
7: 爸爸要饭的了。
6: 箱子有什么东西啊？
7: 什么东西？
2: 大哥，这箱子里面都是我们些破烂的衣服呀，没什么东西的。
7: 骗傻子的，没什么东西。
6: 弟兄们，给我走。
8: 别过来，什么都没有。
7: 别动，放，都别动，
8: 东宝。
7: 我看你们都活腻了啊！再想来我割他的耳朵。
0: 我看看啊，耳朵不还在吗？这受伤了没有啊？
2: 我没事儿，要不是来了另一帮土匪，我这耳朵就没了。
7: 别动！
0: 那后来呢？
2: 伤了我二哥那帮土匪，一看来了帮带驳壳枪的通道，人遇上黑吃黑的。
7: 你给我老实点！
2: 兄弟，
6: 你这是坏了道上的规矩。
7: 是你们坏了道上的规矩。知道他们当个什么身份吗？他们是我的人，要是让你们给劫了，我还怎么混呢？啊！
6: 兄弟，误会，早知道这样，别说是几个破铜板的，那就是金条大洋，那兄弟我也不敢眼红啊。弟兄们，把肉票给他们，
7: 赶紧走。

0: 大哥，这位好汉，我们兄弟几个都是走山路的，身上真没有什么钱啊！你放过我们吧，求求你了！
1: 来，

0: 是闽西交通大站的武装班，李大掌柜的不放心你们，特地命我来暗中接应你们。
1: 是 Z 同志，
2: 是 Z 同志，不是，谢谢你，谢谢你啊！
3: 这听着怪吓人的。东宝，你二哥伤得严重吗？
4: 反正流了不少血，闽西大战的所长把二哥留下来养伤了。
3: 姐，这养伤身边不能没有人照顾，我不回去了，我跟你们去永定。
4: 你去了也找不到二哥的。
3: 怎么会呢？
4: 我和三哥回来的时候，他们就把二哥转移到虎冈去了。
3: 虎冈？虎冈又是什么地方？
4: 虎冈是闽西苏维埃的所在地，离永定远着呢。而且这一路上土匪民团白狗子不知道什么时候说来就来，要是遇上命可就没了，尤其是女人千万不能去。
5: 希诺，我知道你的想法，不过我倒是觉得这是你们和好的一个机会，不管什么虎冈石冈，你管他什么冈，我觉得值得去一趟。这样我陪你去。
4: 哎呀，你们真的不能去啊，去了也找不到二哥的。
3: 你们去古墓都不是有接货的人吗？你把接货的人是谁告诉我，我顺着他就能找到你二哥了。
4: 希诺姐，你就别为难我了，二哥再三交代我们要彻底忘记去过哪些地方，见过哪些人，就算阿爸阿妈在世也不能说。
5: 老四，你这么大老远跑回来就为了告诉我们这个啊？
4: 本来大哥让我回来是想，哎，算了，我回伯公凹了。
3: 伯公凹？你们在伯公凹？
1: 又说到我嘴了。
3: 是不是大哥让你回来接大嫂去伯公凹的？
4: 嗯。
3: 姐，

0: 走吧，我跟你们一块儿去伯公哦。
1: 啊，大哥没这么交代啊。
2: 怎么了？大哥没交代，嫂子做不了主啊。老四、西诺，你们在这儿等我一会儿，我收拾收拾东西，我们这就走。
0: 哎，
1: 丫头，
3: 哎呀，这这么定了，有什么不行的？
4: 姑妈，姑妈，
0: 少章来了。
4: 西诺来过吗？
0: 来了呀。
4: 人呢？
0: 走了。
4: 走了？他说什么了吗？
0: 他没说什么。但是啊，他给你留了一封信，我想他想说的呀，都写在这个信里边了，你自己看看。
5: 堂兄慧坚。我们同祖同宗又同根，本是血浓于水的兄弟姐妹。记得兄当年也参加过北伐东征，你是向往光明的热血青年，后从军入伍，你不敢妄言堂兄明珠暗投，但马大军之流毕竟算不得秀命，兄寄离旗下难免有寂寞之忧。当年全靠堂兄一手运作操办，才是我父周成得以脱离凌云，重获新生。此恩此情，妹永记在心。可是以兄现在之作为，却令妹心头徒生寒意，昔日之亲情却变成今日之趋利谋官，这让同宗姐妹情何以堪。留此辫子是为真诚规劝堂兄保持善根，别为升官发财而不顾礼仪廉耻，行伤天害理之事，不然将来何以与朋辈同立于祖宗祠下。
1: 快点，这拐下去就是了。
2: 西诺，
6: 走两步，
2: 我们这就到了。
0: 怎么了？
1: 怎么了？
0: 我这脚可能崴了，
3: 让我看看。
0: 东宝，下面是不是就到了？
1: 对，就拐下去就是了。
0: 没事，姐，我们走吧。
3: 你这怎么走啊？
0: 我自己来，走。
3: 走，
1: 我问你呢。
0: 哎，走。
7: 还疼不疼啊？
0: 没事。
7: 我跟你说啊，包上歇两天，应该就好了。
0: 嗯。
7: 来来来，
0: 啊！
4: 西诺，你这脚是怎么了？
0: 啊，大哥！
4: 哎，坐坐坐，别动别动，快坐呀坐。
0: 没事，就是扭了一下。
4: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0: 大哥，怎么连你也嫌弃我？
4: 不是不是。
2: 哎呀，邹仁宝，有你这么欢迎人的吗？西诺，看见没有？这就是男人，糙，不会说话，别跟他一般见识。
4: 真不是那个意思，欢迎欢迎。这下啊，咱全家人就团圆了。
0: 哎，对了，三弟四弟，你们二哥伤得重吗？得多久才能伤好回家呀？
8: 二哥流了不少血，但没伤着骨头，最多十天半个月一定回来了。
9: 哎，没那么严重，那我看二哥三五天就能回来了。
8: 哦，是。
0: 还得三五天啊。
4: 小弟儿，
2: 哎，
4: 你去给西诺拿点吃的。
2: 哎，好嘞。
4: 老三，老四，把东西搬进去啊！西诺，我知道你想什么，我比你还担心老二。但是呢，他现在干的这个事儿……
0: 大哥，你不用说出来，我知道他在干什么。
4: 你真的知道啊？你早说嘛，我就不用藏着掖着和你说了。他现在干的是大事，但是这个大事很危险，随时都有可能掉脑壳。我现在理解他当时为什么把你拒之于门外，那真的是怕牵连你。
0: 大哥，不管怎么说，我一定要去永定。他现在在的地方叫古墓都，是吧？春宝，
8: 哎，西诺姐，
0: 你把古墓都的地图给我画一下，我明天一早就出发。
8: 西诺姐，你今儿去送死的？
4: 怎么说话呢？
8: 大哥，一个男人走那条道，还差点让土匪给劫了。一个女人，那不是往狼窝。

0: 信诺吗？再说了，二哥再三叮嘱过，不能向外人透露他的行踪。哎，我觉得你这话说的不对啊，老三。什么叫外人呢？那信诺是外人啊？
1: 不是外人也不行，万一信诺捡去的时候把狼给引回去怎么办？
0: 老三，你就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信诺呀，你还真不能由着性子去永定，这样会坏了老二的事儿。
2: 我明白了，大哥，我不去永定了，我就在不光凹等他。来，西诺，
0: 西诺啊，
2: 哎，
0: 你和你大嫂就住这间屋里。
2: 嗯，
0: 我们这是山里，吃的喝的用的呀都不比老家，没那么方便，就这条件。再一个呢，我们还得干活，可能没时间照顾你。
2: 没事，大哥，我不用照顾，我虽然不会造纸。
0: 但我能帮你们洗洗衣服、做做饭什么的。哎，西诺，有我在呢，让你干什么活呀？哎，还有啊，这是山里头，蚊虫多，再一个还会有蛇呀、老鼠的，别吓着你们啊！
2: 还有蛇和老鼠啊？啊！啊！啊！ 西诺，你住在这儿到底行不行啊？
3: 没事，我可以的。嗯，那是什么？

0: 我这两年没有白等他，他心里一直都是有我的。
1: 不是，什么意思呀？
0: 这是我之前送给叔宝的，这么多年没想到他一直都还留着。
2: 这是我来到这世上的第一件衣服，今天我把它送给你。
1: 希诺，我一定会把它好好珍藏起来。
3: 你看看，你看看，人这念过书的和我们这不识字的就是不一样。
4: 谈个情说个爱都那么多花样。我跟你说，希诺，当时人介绍大哥给我认识的时候，就说你大哥老实本分孝顺。等我俩一见面，我就觉得他傻里傻气的，还特别能吃。不过我觉得这能吃是好事儿，能吃证明身体好，身体好就能多干活，这么着我俩就成了亲，过到现在。你要说这，哎呦，那时候我俩哪懂这个呀？

0: 队长，啊，叫同志们就先送到这儿吧，我前面就到了。
1: 邹同志，你身上的责任非常重大，此行千里，可谓是虎狼当道，凶险万分呐。我们祝你一路顺风。
0: 谢谢。麻烦你回去转告李书记，保证完成任务。
1: 好，那我们就先走了。
0: 后会有期。
1: 保重。
0: 保重。
1: 嗯。走。
2: 希诺，你记不记得你和叔宝成亲那天晚上，我们俩都说了些什么？我当时问你啊，你到底……

看上我们家老二什么了，你跟我说，你也不知道，你就是觉得你俩能聊得来。我后来又问你，哦，那聊得来，你就打算一辈子跟着他呀？你就又跟我说，那两个人过日子，聊不到一块儿，怎么能过到一块儿啊？今天你能不能跟嫂子说句实话？

0: 改变整个世界的一定是共产党。这就是他和赖寿章根本的区别。叔宝心里有信念，目光看得更远，而赖寿章心里只有升官发财，目光短浅。
1: 赵弟，西诺，老二回来了。
2: 回来了。
3: 有西诺，我说你慢着点儿。
2: 来来来来。

0: 你怎么了？哎呀，你俩快坐下说，坐下说，啊！来来来，坐下说。哎，老二，你这伤怎么样了呀？
1: 我没事。
0: 老二啊，你也是，这么晚了走这山路，你说别说碰上这民团土匪了，就是碰上个野兽你也应付不了啊。 真是不要命了！
1: 啊，大哥，其实呢，我不是一个人回来的。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城市久居而安，却未必了然于心。于我们而言，它既熟悉又陌生，它分明浸透了我们全部的记忆，却常在暮色中显露出陌生的轮廓。城市在变与不变中见证着我们的成长与归来。为了探寻那份熟悉的陌生，锦州、铁岭两地的节目主持人互换视角，走进对方的城市，用旅行者的眼光来重新观察城市，丈量它的厚重与宽广。或许故乡才是一切的起点。

0: 锦州，一座英雄的城市。铁岭，辽北沃野的明珠，在振兴东北的征途中，这两座城市既是并肩前行的战友，又是休戚与共的兄弟。
1: 其实相距200多公里的两座城市的缘分，从100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0: 公元92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占领了渤海国的富州之后，就把大批的移民安置在这里采炼银矿，富州也因此更名为银州。银州就是现在的铁岭。无独有偶，同一时期，耶律阿保机把擅长养蚕织锦的汉人工匠们聚集在小陵河畔，专为皇室生产锦缎，为此兴建的这座城就是现在的锦州。锦州和铁岭是由同一个人在同一时期建起的两个兄弟之城，历史总是如此的机缘暗合。这是位于锦州的李成梁石牌坊。明万历8年，明神宗为了表彰辽东总兵李成梁的功绩，命人为他修建了这座石牌坊。明代后期，锦州的战略地位更加突出，他扼守辽西走廊的咽喉，把控着渤海，而铁岭则行迹于辽北平原，肩负着产粮囤粮的重担。这两座城市遥相呼应，构筑起了明王朝辽东防线的双翼。
2: 而真正使这两座要塞融铸成命运共同体的，正是辽东总兵官李成梁。他一生戎马，征战无数，他镇守辽东30年，依托铁岭卫的兵员与物资，打造出以嘉丁为核心的辽东铁骑。这支精锐中半数以上来自铁岭及周边军部。
0: 明朝万历年间，边患频发，李成梁却以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手腕，开拓了辽东防务的崭新局面。他主持修筑的边墙体系横贯千里，成功地遏制住了蒙古和女真部落南下的

0: 攻城略地，拓江千里，接连十次荡寇大捷，铸就了晚明边疆史上最耀目的战功，史称边帅武功之盛，200年来所未有。几十年后，将星陨落，李成梁被葬于京北，但他的衣冠却葬在了这座小山之中。这位铁血将军用这样的方式回到了他的故乡。金戈铁马，烽烟渐远，带着以年复一年的春华秋实，这锦山秀水把铁血往事团成了一个个的烟火人家。从那些泛黄的故事里，还能听到这两座城市发自同一源头的心跳。而收藏在铁岭博物馆内的几千年前的文物，更加证明了这两个城市的关联。这是铁岭博物馆收藏的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与锦州市博物馆收藏的青铜器一样，都是古代盛装食材的容器。我们对祖先的了解，往往都是从这些石器开始的。从火的运用到器具的出现，从饮食风尚的流变到地域性口味的执着，生存的智慧与历史的积淀，最终都会不露声色地投射到食物上。
1: 光阴流转中，我们用食物感知世界，也从食物中窥见过往。想要解读一座城市，可以从一道美食开始。铁锅无疑是这场味觉革命的完美的容器。走进铁岭，你会发现铁锅炖不仅仅是一种食物，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是水与火、时间与食物相融入的完美的一种饮食的哲学，让每一口都饱含着肉香的渴望和对生活的热望。
2: 厚重的铁锅用结实的金属承载着东北人的豪爽，收纳着肉类的狂欢。当五花肉与血肠在滚烫的铁锅里翻滚，当大白菜与粉条在蒸汽中绽放，铁锅的包容让不同的食材在碰撞中达到了统一。
1: 铁锅炖的灵魂同样在于火候，只不过它需要的是等，这恰是铁锅炖的微妙之处。只需一点耐心，时间自会以美味作答，而这种等待便是对生活的敬畏。每当寒潮来袭呢，铁岭街头巷尾的铁锅炖店必然是座无虚席，一家人团坐在一起，火光映着脸庞，饼子贴得金黄，酸菜粉条吸满了汤汁，谈笑声与蒸汽一起升腾。与铁岭的铁锅炖肉不同，锦州对肉的处理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那就是烧烤。
2: 当肉与火接触的那一刹那，烧烤的香味扑面而来，任谁都无法抵挡这样火热的诱惑。从人类第一次嗅到山火口熟的猎物起，烧烤的味道就烙进了人类的集体记忆。但好像只有锦州烧烤才能满足人们对烧烤的期望。锦州烧烤烤一切，无论地里埋的、地面长的、天上飞的，还是地上跑的、水里游的，锦州烧烤几乎融合了各地海鲜烧烤、肉类烧烤、蔬菜烧烤的所有特色，烧烤菜品多达300多个，真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锦州的烧烤讲究蘸、刷、撒、烤、翻的手法，小料更是各家独门秘制。烤串、铁签穿起，怕火烤制，上下翻飞，左右腾挪，肉的内外同时受热，眨眼就好。油脂滋拉生理，烟火热气之间，吃的是滋味，品出的是豪迈。与铁岭美食的慢工出细活比起来，锦州的美食恰好是另外一种风貌，这可能也与锦州的地域和历史文化有关吧。
0: 东北冬季漫长而寒冷，

0: 无论是铁岭还是锦州，人们都以肉食为主，但地域不同，人们对肉食的理解也不同。锦州地处辽西，战略重地，战事频发，无论是对行军打仗四处转战的军队，还是对被战争裹挟无法安居的老百姓来说，快捷方便而美味的烧烤都成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最好的选择。铁岭则不同，它位于辽北腹地，远离战争，生活相对稳定，且土地肥沃，水流充分，为粮食作物的生长提供了最好的条件。所以辽北人对肉的处理就以炖为主，这种慢工细活的处理方式很适合一家人静下心来一起食剁，慢慢的享用。不管是铁岭的铁锅炖，还是锦州的烧烤，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那些弥漫在空气中的味道都是割舍不断的乡愁。对此，生活在台湾的铁岭籍作家齐邦媛在他的书中有一段动人的描写。
1: 我手里的这本书就是台湾作家齐邦媛的《巨流河》。齐邦媛就是铁岭人，而巨流河是现在的辽河。在这本书里，这位出生于铁岭的作家生动地讲述了20世纪中国最动荡的年代，旧中国年轻学子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这书中有一段对东北食物的讲述，令人非常感动。918事变后，东北沦陷，许多东北有志爱国青年远走他乡，寻求报国之路。有一年春节，当远在他乡的东北学子吃到了齐邦媛妈妈亲手腌制的酸菜，就在那一刹那，所有的东北学子都泪流满面，这熟悉的味道让他们的心都酥软了，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又听到了妈妈回家吃饭的呼唤。对于游子来说，那念念于心的味道就是故乡，而故乡就是那个他离得越远就越是魂萦梦牵的地方。这份刻在血脉里的对故乡的眷恋，在800多年前同样凝聚在南宋使臣张绍的笔端。这是位于义县奉国寺西侧一座普通的石碑，石碑的撰写者就是张绍。靖康之变后，张绍作为南宋的使臣出使金国，却被金国视为俘虏，把他扣留在了北方。撰写碑记时，张绍已经羁留北国11年了，远离故国，颠沛流离，归乡已经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宝殿琼林，高堂双峙，龙楼结阁，金碧辉焕，坛坛大厦影以千计。张绍妙笔生花，寥寥数语就描绘出奉国寺的壮观景象，而这座恢宏的皇家寺院就是辽圣宗耶律隆绪为母亲萧太后建造的。
0: 公元982年，萧太后开始执掌辽国，虽然在历次的军事行动中辽国一直占据压倒性的优势，但萧太后却坚持认为和平才是两国相处的终极模式。于是从他执掌政权开始，他的和平计划也开始了。1003年的5月，大宋境内的河北望都县发生了一场规模不大的战斗，史称望都之战。在这次的军事行动中，契丹骑兵很快就全歼了望都的宋军，但奇怪的是，辽国很快就撤军了。从表面上看，这次胜利萧太后什么也没有得到，但很少有人知道，这正是萧太后和平路线图的关键一环。在这次军事行动中，他俘虏了望都守将王继忠。

0: 王继忠也就是评书《杨家将》中杨四郎的原型，正是他的出现为两国的百年和平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1: 王继忠的身份并不简单，他虽不是宋军的高级将领，但他却是宋真宗从小的玩伴，两人的感情可以说是极为深厚。从现存的史料当中，我们无法得知萧太后发动望都之战的真实目的，但是在事后的复盘里，我们隐约地猜出了萧太后真实的目的。
0: 交战频繁的两国突然要和谈，殊非易事。萧太后当时急需一个双方都信得过的信使来传递彼此的愿望，而与宋真宗情感深厚的王继忠自然就成了萧太后的绝佳人选。也正是在王继忠的居中斡旋之下，宋辽两国最终签订了澶渊之盟。
1: 宋辽两国从此开始了一段长达120多年的和平时期，这种谋求共存双赢的外交关系在中国古代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从此汴京的丝绸、瓷器、精雀厂流入辽境，而契丹的马匹、毛皮则南渡黄河进入宋境。原本敌对的两个国家在和平的环境下，通过物资与文化的双向流动，悄然消解着民族隔阂，为共存之路奠定基础。
0: 也正是因为有了澶渊之盟缔结的和平，萧太后的儿子辽圣宗把他的权力中心也从北向南转移，宜州也因此成了他最好的选择。开泰九年，笃信佛教的辽圣宗又在宜州兴建了一座宏伟的皇家寺庙——奉国寺。

0: 震撼是进入奉国寺大殿的第一感觉，站在一排通高9米的七尊大佛脚下，瞬间就会被一种力量所笼罩。七尊大佛法相庄严，雍容华贵，俨然有帝王之尊。有史学家说，这是辽代的匠人参考了传说中的帝王骨像，并将其融入佛陀的造型之中。这七尊大佛其实就是隐喻着包括辽圣宗在内的辽代七位君主。正中那尊最高的毗婆尸佛，面容圆润丰腴，低垂的眼睑里沉淀着无尽的慈悲与温柔。据说他的原型就是辽圣宗的母亲萧太后。正是这位萧太后将庞大的辽帝国带入全盛时期。这座殿堂不仅是礼佛的圣地，更是辽帝国纵横四海的缩影。当年这个强盛的北方帝国，南征北宋，北涉草原，西镇党项，东平高丽，是何等的气势磅礴，雄浑壮阔。1000多年过去了，毗婆尸佛的目光依旧深邃无垠，他注视着前方，看向远去的帝国，那曾经的辉煌与沧桑，也望向众生，播撒着国泰民安的祝福与期望。我们可以想象，当撰写碑文的张绍看到毗婆尸佛的目光时，他的内心该是怎样的五味杂陈。他应该会更加思念自己远在千里之外的亲人吧。其实他并不知道，距奉国寺500里之外的一座小城里，还有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和他一样遥望南方，思念故国。
1: 距离奉国寺500里之外，有一座小城铁岭的吊冰山。

0: 1000多年以前，与张绍一样，一代帝王正在遥望远方，思念他的故国。他就是宋徽宗赵佶。
1: 据说呢，当年啊，宋徽宗和宋钦宗父子二人呢被俘虏了之后，就被囚禁在了这口井里。这口井呢叫索龙井。历史真的是让人感叹，让人唏嘘不已。这个曾经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富庶的帝国的皇帝，他可能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从最奢华的九天宫阙被困在了这个只能看到一点天空的井底。从此呢，父子二人坐井观天，苦不堪言。
0: 公元1127年5月，开封城破，北宋灭亡。宋徽宗赵佶连同皇室宗亲、后宫嫔妃、朝廷重臣等万余人，在女真铁骑的押解下，踏上了前往苦寒之地的屈辱之路。在这条北徙之路上，铁岭的吊冰山成为了必经之地。而发动这场灭国之战的，正是金国名将完颜宗弼，也就是评书演义中的金兀术。完颜宗弼这位战功赫赫的军事奇才，用了不到2年的时间，就攻破了当时世界上最富庶的北宋王朝。更富戏剧性的是，当年完颜宗弼就是从吊冰山出发的。
1: 但被囚禁的宋徽宗啊，他恐怕都没有想到，如今自己被关押之地竟是他的帝国梦碎的地方，命运呢在此完成了一个残酷的轮回。其实令宋徽宗更加悲痛的遭遇同样发生在铁岭，发生在距吊冰山百里之外的咸州古城。一路的颠沛流离，从汴京开封出发的俘虏队伍到咸州时只剩下了800余人。此时的宋徽宗内心无比凄凉，他强忍悲痛上表给金国皇帝，祈求他日后若有归期，还请准许他带上这些宋人的尸骨一起归乡。可惜宋徽宗再无归来之日，他和他的儿子宋钦宗被永远囚禁在了北方。

0: 埋没于荒草间的这块大石头呢，就叫锁龙庄。那么当年呢，徽钦二帝啊来到咸州的时候呢，就曾经被双双的锁在这里。这里有一个石洞，就是固定铁链的地方。那么当年呢，绑这个徽钦二帝的这个铁链就固定在这里。
1: 石柱斑驳，风声呜咽，那条冰冷的铁链绑定了一段难以启齿的历史耻辱。不知道铁锁加身的宋徽宗当年感受到的是怎样的彻骨冰冷，或许他至死都攥着破碎的汴京残梦，但却再也没能重回自己的千里江山。如今的咸州古城安静且萧肃，完全无法想见他当年曾是怎样一座雄关扼守在咽喉之地。时代变迁，也许只剩下那些古老的墙砖仍在诉说徽钦二帝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叹息。
0: 咸州城里最具代表性的是崇寿寺塔。那崇寿寺塔呢，作为东北地区现存的最完整的辽金时期的古塔，以及建筑技艺的精湛和独特性，被誉为古代建筑艺术的瑰宝。
1: 崇寿寺塔共13层密檐，层层内收，形成优美的几何锥形轮廓。
0: 这座塔在建筑上使用了叠色出檐技术，让每层檐部以叠色砖层层收分，既减少木材用量，又通过砖的交错叠压形成。

0: 研效果，展现了严谨的力学计算与美学平衡。
1: 在辽代能够建造如此宏伟的高层的单体建筑，这不仅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一种卓越的体现，而且呢也是折射出了当时的数学力学达到一个卓越的水平。那么这些历经了千年风雨依然巍然屹立的古塔，那么也正是我们中华民族非凡智慧与科技成就的永恒见证。
2: 从崇寿寺塔向西北方远眺，龙首山的秀峰塔正以另一种姿态回应着这片土地的呼唤。
0: 如果说辽塔是凝固在砖石里的千年史诗，那么这座始建于明代、重建于当代的铁岭明塔，则勾勒出铁岭人登龙首而望家乡的情感温度。它承载着无数铁岭人的记忆与情感，如同灯塔一般指引着游子归家的方向。对铁岭人来说，看到秀峰塔才算真的到了家。

0: 从异乡到故乡，从辽北到辽西，从佛陀指尖到渤海新城，从候鸟振翅到莲花湖畔，古老的土地上，锦州和铁岭两座城市同声相应，生生不息。山河开卷，诗意栖居，时光步履轻盈，城市温柔静谧。粉墨登场，皮黄悠扬，君上开合间，欢乐如浪花翻腾。热辣滚烫，一口酥脆，烟火市井间，生活有滋有味。沃野千里，粟麦流脂，能源与科技的强劲动力撑起城市的脊梁。城市日新月异，每一天都在成长，但总有一处静默的坐标时刻在提醒着我们这蓬勃生机的来处。这里是铁岭的银钢书院，是清初政坛的重要人物郝玉所创。他或许并未想到，这座北方四合院将会成为东北教育复兴的火种，照亮辽北文化的漫漫寒夜，让东北大地第一次有了与中原四大书院比肩的学术殿堂。更让他想不到的是，200多年后，一个名叫周恩来的少年会从千里之外的江南来到书院求学，开始接受新式教育。当年12岁的周恩来就是在这间教室第一次接触到新式教育，与私塾教育完全不一样的教学方式和学科，激发起少年求知的渴望，为他打开了认识世界的窗口，也在他心里种下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思想火种，鼓舞着他到更广阔的天地去求索。10年后，周恩来赴法勤工俭学，并在那里加入了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参与创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骨干。自此，这位从银钢书院出发的少年，他的人生轨迹就与中国革命紧密地连在了一起。28年，从南昌到瑞金，从遵义到延安，从重庆到西柏坡，为了中国的新生，为了心中的信仰，周恩来和无数革命先辈们一起书写着中国革命的史册。1948年，他们的努力终于为新中国带来了重大的历史转折。这一年的秋天，辽沈战役打响了。
1: 历时52天的辽沈战役，歼灭国民党军47万余人，解放东北全境。辽沈战役的胜利，为新中国的诞生

0: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今天，当我们站在辽沈战役纪念碑前，辽沈战役的隆隆炮声和冲锋号响依然清晰可辨。这座石碑上的每一个冰冷的名字，在77年前都曾经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2: 在炮火硝烟中，东北人民解放军前赴后继，浴血奋战，用年轻的肩膀扛起了新中国的黎明，却把自己永远留在了长夜将近的时刻，涌现出特等功臣梁士英等无数英雄。
0: 作为特等功臣梁士英的孙女，梁丹丹从军队复员后就一直在辽沈战役纪念馆从事讲解员的工作。
3: 辽沈战役是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壮丽诗篇，在我们辽沈战役纪念塔两侧的烈士名录墙上镌刻了包括朱瑞将军、梁士英烈士在内的4万多名牺牲的革命先烈的名字，而且我们现在仍然在寻找五名烈士，几乎每年都有新的名字补录在我们的纪念碑上，我们要永远铭记他们。
0: 最近辽沈战役纪念馆新收藏了一批革命文物，梁丹丹也开始准备新的讲解词。从窗外望去，城市里的每一个人和他一样，都在辛劳地奔赴他们的理想。

0: 感谢朱总对我们大港区部长的信任。
1: 那就非常期待我们这次合作愉快。
2: 好嘞，嗯，
3: 这个具体细节跟秘书我们都已经安排好了。然后呢，不走一个矩阵，这样就行。嗯，
4: 统一考虑我们这个技战术如何应对，把这个场上的配合好好演练一下。
5: 莫机长。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临河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联合临河交警大队、辖区幼儿园共同开展“安全伴成长，快乐迎开学”主题教育活动。国网锦州供电公司雷锋共产党员服务队为乡村孩子们送上别样的开学第一课。新学期开学，我市迎来学生文具采购热潮。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开展少年儿童心向党诵读启智伴成长主题关爱活动。书页里的对话，翻开夏洛的网，读懂友谊力量。
0: 为增强未成年人安全防范意识，帮助幼儿调整身心状态迎接新学期，近日临河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联合临河交警大队、辖区幼儿园共同开展“安全伴成长，快乐迎开学”主题教育活动，以寓教于乐的形式开展安全教育，让安全意识根植于幼儿心中。
1: 社区活动室里，民警志愿者与幼儿园大班孩子们齐聚一堂，结合幼儿的认知特点，民警借助视频素材，围绕交通安全等内容开展趣味安全宣讲，语言浅显易懂，现场互动问答不断，孩子们听得专注投入，在轻松的氛围中牢记安全小知识。课后，五米长的主题画卷徐徐铺开，彩笔蜡笔摆放整齐，小朋友们分组做好，拿起画笔尽情发挥想象力，一笔一画描绘出自己理想的安全画面。
2: 开学是安全教育的关键节点，今天这个活动呢，就是改变传统的说教模式，把安全教育变得更加生动有趣，希望孩子们呢在玩中学，掌握基础的安全防护知识，同时呢，通过小手拉大手，筑牢家庭和社区的安全防线，为孩子们呢平安快乐迎接新学期保驾护航。
1: 此次活动将安全教育与趣味实践有机结合，既提升了幼儿自我保护能力，也搭建起社区校园联动的安全教育平台，为未成年人健康快乐成长筑牢安全屏障。全媒体记者报道。
0: 近日，国网锦州供电公司雷锋共产党员服务队走进易县头台学校，开展“锦绣之光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专项行动，将电力科普知识与非遗记忆体验送进校园，以暖心志愿服务为乡村孩子们送上别样的开学第一课。
1: 课堂之上，志愿者以丰富多彩的非遗项目为切入点，巧妙地将看不见的电力知识与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非遗记忆紧密相连，让孩子们在互动中明白，电力不仅点亮教室的盏盏灯光，更是守护本土非遗手艺、助力传统文化代代相传的强大后盾。在剪纸体验环节里，孩子们在志愿者的指导下拿起剪刀，尝试非遗剪纸技艺，指尖流转之间，一幅幅充满童趣的作品渐渐成型。大家一边沉浸式感受传统技艺的巧思，一边学习安全用电、雷电防护、节约用电等实用科普知识。
3: 通过这次的活动，我真切感受到传统匠人坚守专注、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学到踏实钻研、持之以恒的做事态度。同时，我对电力、物理领域抱有浓厚兴趣，希望把严谨务实的匠心精神运用到理科学习探索当中。
1: 一堂融合科普与传统文化的公益课，让孩子们读懂了老手艺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也将文化自信和安全用电的种子悄悄种进了孩子们的心田。
4: 我们亲手带他们做非遗文化手工和科学小实验，让他们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就是让孩子们能带领身边人做好安全用电知识，做好非遗小传承人。看着孩子们积极的举手，积极的回答问题，我们也感受到非常的高兴。同时呢，我们也会尽力的多开展同类的活动，让大家多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感受到科学的无限乐趣。
1: 全媒体记者报道。
0: 新学期开学，我市迎来学生文具采购热潮，辽西小商品批发市场文具专区人气持续攀升， 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们前来挑选购置新学期学习用品，各式新款文具迎来销售高峰。
1: 走进辽西小商品批发市场文具经营区域，扑面而来的是浓郁的采购氛围。各家店铺货架满满当当，分门别类，透明印花书皮儿、碳素铅笔、笔袋等各类基础文具整齐陈列。市场内人流

0: 络绎不绝，随处可见家长陪同孩子挑选文具的身影。孩子们认真对比款式，挑选心仪文具，家长们细致查看文具材质，询问价格，商户们忙着整理货品，打包结算，一派购销两旺的繁忙景象。
1: 我挑了树皮、铅笔，还有笔记本，把课本包好书皮，保护好新书，希望新学期可以好好学习，争取取得更好的成绩。
0: 据市场商户介绍，每年八月下旬至开学是文具销售黄金期，目前市场文具库存充足，价格稳定，能够充分满足广大学生的采购需求。
2: 近日，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开展少年儿童心向党诵读启智伴成长主题关爱活动，30余名未成年人积极参与，在欢声笑语中收获成长与温暖。
3: 本次活动紧扣未成年人成长需求，融合红色教育、安全科普、趣味实践、暖心帮扶多项内容，全方位、多维度守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活动开设红色讲堂，特邀锦州革命烈士马云飞外曾孙女现场宣讲，生动讲述烈士英勇报国的革命故事，依托本土红色资源，让鲜活的革命事迹浸润童心。活动针对性开展未成年人安全教育专题讲座，围绕夏季高发安全风险，生动通俗讲解防溺水、防火、防电、出行避险、防范网络沉迷、抵制网络诈骗以及突发事件应急求助等实用安全知识，同时聚焦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和情感陪伴需求，精心设计丰富有趣的文体实践活动。孩子们积极参与手工绘画趣味互动，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锻炼动手能力，开拓创新思维。
4: 参加今天的活动，真切感受到了民政局和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对孩子们的关心和爱护。活动不仅让孩子们了解了我们锦州本地红色历史，也学到了更多实用的安全知识。非遗传承人呢，教授我们捏面人的环节，孩子们特别喜欢，希望以后能多举办这样精彩的活动。
3: 此次关爱活动不仅丰富了未成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也为孩子们搭建了学习成长、交流互动的良好平台，进一步厚植家国情怀，提升安全素养，更精准对接未成年人关爱需求，切实为少年儿童身心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5: 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安全教育、心理关爱等系列活动，织密织牢未成年人关爱保护网络，用心用情守护每一名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3: 近日，青春锦州逐梦未来2026创青春锦州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暨锦州青年创新创业交流会圆满收官，各路青年创业者同台竞技，交流碰撞，汇聚起助力锦州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蓬勃青春力量。大赛在四大传统赛道基础上，创新增设全省市级赛道首个跨境电商专项赛道，通过项目路演、颁奖仪式、创业对话多元环节，以赛聚财、以赛促创，并配套创业辅导、政策扶持等暖心服务，志愿者全程细致保障，护航赛事圆满落幕。
6: 参与创青春的志愿服务是我们锦州港青年团队的一次难得的历练，我们要守好每班岗，做细每件事儿，全力保障选手安心参赛。看到大家全情投入，自己也深受感染，祝每位选手在比赛中都能够收获成长。
3: 经过初赛、复赛、决赛多轮层层角逐，一大批创新性强、贴合锦州产业发展的优质项目脱颖而出，参赛队伍涵盖在校高校学子、企业青年技术骨干等群体，大家带着扎根家乡、赋能发展的优质项目同台比拼、互学互鉴，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锦州青年敢闯敢试、锐意进取的创业风采。
7: 站上创青春赛场很激动，我们团队立足基层医疗现实痛点，研发 AI 骨密度筛查系统，用所学为乡村健康事业出力，与创业者同台，看到了不足，也更坚定了我们扎根锦州、服务锦州的决心。
8: 作为国网锦州青年团队，我们带来了智慧。

0: 能源和电网数字化项目，契合锦州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大赛让我们看到差距，发现跨界的可能，为电力转型贡献青年力量。
1: 下一步，团市委将以本次大赛为契机，持续打造青年创业政策落地，资源对接渠道，不断完善全链条青年创新创业服务体系，持续集聚青年人才，激活创新动能，为锦州建设辽西中心城市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活力。立秋后，虽然高温天气依旧，但挡不住学子的学习热情。很多学生把图书馆当作假期自习打卡地，在书香氛围中写作业、读课外书、预习新课，充实自己的暑期生活。记者在市图书馆自习室看到，前来学习的学生们，大家自觉保持安静，有的埋头完成暑假作业，有的梳理学科知识点，提前预习新学习内容。
2: 我认为图书馆的环境非常干净明亮，特别安静，能给我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环境。它有非常浓的书香氛围，然后在这里呢有非常多的藏书，能使我开阔眼界。
1: 在阅览区，低年级小朋友在家长的陪伴下挑选绘本、儿童读物，静静翻阅。小读者们沉浸在阅读的乐趣当中，在书本里开阔眼界，增长见识。
3: 有这样一本书，用温柔纯粹的动物故事诠释最真挚的友情与善意。今天让我们跟随小嘉宾的书香分享，走进夏洛的网温暖世界，在质朴文字中读懂守护的意义，学会真诚待人，珍惜友谊，向阳成长。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书页里的对话》。读一本好书，既能收获温暖，也能学会成长。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同学来给大家分享一本非常经典的课外读物。
1: 你好，
2: 主持人姐姐好。
0: 嗯，
2: 大家好。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一本特别温暖、特别有意义的好书，名字叫做《夏洛的网》。
0: 嗯，非常好听的名字啊，《夏洛的网》。那么首先想问问你，为什么要推荐这本书呢？
2: 我之所以推荐《夏洛的网》，是因为这本书没有难懂的大道理，全部用小动物的故事讲友情，内容温柔治愈，通俗易懂，特别适合我们小学生阅读，读完心里暖暖的，能让人学会善良和珍惜，特别值得大家看一看。
0: 讲述的是小动物之间关于友情的故事，那么这里面最精彩、最打动你的地方是什么呢？
2: 这本书最精彩的就是真挚又伟大的友情。故事里的小猪威尔伯天真可爱，本来面临被宰杀的命运，特别无助，而小小的蜘蛛夏洛看着很渺小，却用尽自己全部的力量，一次次织出神奇的文字拯救威尔伯。他默默付出，不求回报，用自己短暂的一生守护好朋友。这段情节特别感人，也是全书最精彩的亮点。
0: 嗯，听了你的讲述啊，我相信大家都会跟我一样非常的触动。那么读完这本书，对你，对我们所有的同学来说，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和收获呢？
2: 这本书对我的影响特别大，它让我真正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朋友，让我明白交朋友要真诚善良，要懂得感恩，互相守护，同时也让我知道，哪怕一个人的力量很微小，也可以心怀善意温暖别人。
0: 嗯，
2: 教会我们珍惜友情，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特别治愈，特别成长。
0: 那你总结得太棒了，那我们更想了解一下这本书主要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2: 我最喜欢夏洛，他善良守信勇敢，从来不计较付出，用短暂的生命诠释了最纯粹最珍贵的友情。
0: 那么最后用一句话来号召大家一起读一读这本书吧。
2: 嗯，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读一读夏洛的网，在故事里学会善良，懂得珍惜友谊，收获满满的成长和温暖。
0: 非常感谢你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一张夏洛的网织出了善良与真诚，也织出了最珍贵的成长。希望同学们都能走进书本，品读经典，在阅读中遇见美好。

0: 向阳成长。本期树叶里的对话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1: 为引导辖区未成年人厚植爱国爱党情怀，传承红色基因，社区精心开展红领巾心向党、温读党历史主题教育活动，让青少年在红色熏陶中茁壮成长。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孩子们讲述党的百年奋斗历程，解读红领巾的深刻含义，分享革命先辈的感人故事。孩子们认真聆听，积极互动，深刻体会到如今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大家齐声诵读红色经典片段，重温峥嵘岁月，在朗朗书声中感悟初心使命。此次活动让辖区未成年人近距离了解党史，感悟党恩，进一步树立了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孩子们纷纷表示将铭记历史、刻苦学习，以少年之力担当时代使命，争做新时代优秀少先队员。为切实保障辖区中小学校师生安全，营造和谐稳定的校园周边环境，高新分局提前部署，主动作为，深入辖区各中小学校，全面开展校园周边治安隐患清查及内部安防设施专项检查，以实际行动站好护学岗，为广大学子返校保驾护航。行动中，派出所民警重点对校园周边的网吧、游戏厅、文具店、餐饮摊点及出租房屋进行了拉网式清查，针对商铺是否违规向未成年人销售烟酒、危险玩具及非法出版物进行细致核对，加大对校园周边流动人口和出租屋的管理力度，坚决铲除滋生违法犯罪的土壤，有效净化了校园周边的治安风气。此次专项排查行动不仅及时消除了潜在的安全隐患，更进一步压实了学校的主体责任。高新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开学后，分局将持续深化护学岗机制，加大上下学高峰时段的巡逻防控力度，并常态化开展法治安全进校园活动，不断提升师生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为扎实筑牢校园安全防线，织密平安防护网络，太和公安提前部署，主动靠前，联合教育部门、辖区派出所开展全覆盖校园安全大检查，并组织巡特警开展最小应急单元专项送教培训，全力护航秋季开学平安有序。检查过程中，民警坚持不留死角，不漏隐患，对辖区中小学、幼儿园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重点查验校园一键报警、视频监控、消防器材、防冲撞设施等安防设备运行情况，仔细核查门卫值守、出入登记、应急预案落实等管理制度，对排查发现的薄弱环节现场指导整改，明确实现，闭环落实，全力将各类安全风险消除，确保校园以安全稳妥状态迎接新学期。下一步，太和公安将持续抓实护校安员工作，常态化开展校园隐患排查，周边巡控值守，扎实站好护学岗，守牢安全门，全力守护师生平安，为新学期营造稳定和谐安全的校园环境。
0: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校校准。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
4: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3: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要求。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3: 爷爷说的没错。哎，父亲去了。

0: 四。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战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现在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市长先生刚刚来到了咱们学校，而且他选中了我们班。了解一下你们的学习情况，你们要像平时一样表现，不要胡闹，好吗？
1: 哦，来了，
0: 同学们起立。市长您好。
2: 早上好，雅各布老师。我可以在这里旁听一堂课吗？我
0: 非常荣幸。
2: 谢谢。
0: 同学们坐下。
2: 同学们好，今天我来和你们一起听雅各布老师的课。如果我打扰你们的话，请告诉我好吗？谢谢。
3: 市长先生，我爸爸说您是一个大笨蛋，选您当市长实在是太蠢了，您怎么看呢？
2: 你看小家伙，我们一起在这个课堂上学习同样的知识，只要肯学习就不会成为笨蛋。所谓笨蛋说的是那些不肯学习、懒惰和不知进取的人。
0: 阿莱西奥，拜托，这里是你和同学们学习的地方，我们对你爸爸的政治意见不感兴趣，好吗？好了，现在我们开始上课。今天我们来说一个大家都很喜欢的话题，我们的城市，我们这座非常美丽的城市普拉托。我们每个人每一天都在为了让这座城市变得更漂亮、更整洁而做着自己的努力。谁先来说一说呢？奥若拉。
4: 普拉托像一个刚烤好的披萨，它热乎乎的，香喷喷的，每个人都喜欢它，都想保护它。我们都舍不得吃它，因为我们在这个城市是那么的满足和快乐。我爱我的家乡普拉托。
0: 好的，
5: 雅各布老师，我能说几句吗？
0: 好，艾瑞娜。
5: 我倒觉得奥罗拉的脸长得很像披萨，要是我总得看着这张披萨，我就会很饿。
0: 安静，安静，请你们帮帮忙，有人能说点有意思的吗？还有谁发言？阿宇，很好，来，你来说，来。
6: 普拉托是我新的故乡，天和地是自然的画框，普拉托这座古城就是这矿中最美、最令人陶醉的一幅油画。自从我来到这里生活，就像红酒瓶上的木塞，时刻被美酒滋润着，时刻感受着在主的感召下，心地善良的普拉托人勤奋、节俭、幽默和乐于助人的美德，让我这个异乡人的心灵没有了不安。在这个城市的浇灌下，终于有了安宁的感觉，不再紧张，不再恐惧，慢慢的放松，慢慢的绽放，静静躺在普拉托的怀抱里生长。这颗不再悬着的心，它在向下坠，一直向下坠。它是在寻找着普拉托的土壤，要在那里扎下根，发出感激的嫩芽，将来结出回馈这一片慷慨土地和仁慈市民的感激果实。
1: 哦，亲爱的，你说的太好了。你用了多么优美的词汇呀！你的修养，你的语言天赋，真是太让我惊讶了。让我给你一个拥抱吧，你真是太让我感动了，我激动得要哭了。哦，说得太好了，阿姨。
2: 谢谢，我非常感谢你对普拉托和普拉托人真诚的感情。我作为市长，为有你这样的孩子在普拉托而感到自豪。
7: 哎，你看呐，那不是咱们正在找的那个女孩吗？快去抓住她，走啊，快点！
8: 哎，等一下，等一下，别这么冲动，你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你看她和谁在一起？
7: 怎么会是她？
8: 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7: 他们看起来好像关系还不错。
8: 她一定是故意让咱们看到这一幕的。
7: 啊，我知道了，很明显，她是想让我们在市长和她的老师面前逮捕她。一定是的，
8: 妈妈咪呀，我怎么会有一个这么笨的搭档？
7: 行。

0: 这个搭档，咱们还是应该去抓住他，是不是？现在谁还敢抓他？上车吧，笨蛋！
1: 大爷，把菜拿出来。
0: 你的家太大了，把我当保龄球了吧？这是怎么回事？你和市长的合影上了报纸了，阿宇，怎么样？是不是该跟我说声对不起啊？阿宇，阿宇，嗯。

说。

0: 好，这里是急救中心。
1: 喂，别担心了，你的朋友已经没事了。
2: 谢谢。

0: 护士小姐，大卫在哪儿？
1: 你是巴尔先生吗？
0: 是，我是大卫的父亲。
1: 巴尔先生，你不用担心，大卫已经脱离危险了，他正在病房里休息。哦，
0: 感谢上帝，谢谢谢谢。
1: 你要真感谢的话，你得感谢那个送大卫来医院的小姑娘，她真是个天使。
0: 哦，是是，当然当然。大卫怎么样？他怎么样？
1: 你看，大卫吃过晚饭以后，什么都没做，就上床休息去了。一般来说，这样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危险，但问题是大卫的睡姿非常不正确，他是趴在床上睡的，他腹部的脂肪慢慢的就把他的胃顶到了上面去了，这样的话就有一些还没有消化的食物跑到气管里去了，还卡住气管，才会导致大卫渐渐的被窒息了。要不是那姑娘及时把他送来，我们可能就救不了大卫了。
0: 啊，您可别跟我开这种玩笑。
1: 幸运的是，那个小姑娘背不动沉重的大卫，所以就用地毯把她颠簸着拖下了楼梯，这样大卫就把堵塞的食物都吐出来了，所以她才能正常呼吸。
0: 感谢感谢上帝把这个小姑娘送到我身边来。
2: 巴尔先生，阿玉救了大卫，以后对她好一点了。
0: 这个不用你说，阿玉和阿斌是我们家的两个大恩人。

0: 阿姨，
1: 戴先生，有什么事吗？
0: 你救了我的儿子，这是我的一点小意思。要是失去他，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了。
1: 不不不，巴尔先生，我不能要这笔钱。要是我出这种事，你和大卫也会救我的。虽然我现在很需要钱，但我不能因为这事儿接受你的钱。
0: 阿姨，这是给你的奖励，是你应得的。
1: 不，我要用自己的努力来赚钱。
0: 阿姨，我平时总有很多事情，忙得我没有精力照顾你，但是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你是个天使。

0: 哎，你回来了。
1: 谢谢你。
2: 为什么你们都吃那么大块的，我的这么小？我也要大块的。
3: 拜托儿子，医生说你得少吃一点，要不然你就走不了路了，你得像球一样的滚，然后你还得去医院。
0: 大卫，白尔先生说的对，你现在必须得少吃，你得把体重减下来，这样你才能健康，到时候啊，你想吃什么都可以。
2: 要是瘦下来，我能吃一整张披萨吗？
0: 当然可以啊，只要你能瘦下来。
3: 哎，小冠军，你要去哪儿？刚吃完饭不能就上床躺着。
2: 那我干什么？
0: 从今天开始，你每天吃完晚饭，我陪你去散步；每天早上起来，我陪你去跑步，这样你的体重才能减下来。巴尔先生，我可以这样做吗？
3: 当然可以，这样最好。
0: 走。嗯。
3: 阿姨手里有一个魔法棒，它能让大象跳舞。

0: 回跑吧，回去吧。
1: 那你就永远当个大胖子吧，快！
0: 不够了，我跑不够了，
1: 快点！

0: 起床了，大卫，起床了。
1: 嗯，阿宇，我还没摇铃，你怎么就来了？
0: 大卫，我们说好了要去跑步的。
1: 嗯，我要睡觉，我累死了。
0: 快起来。
1: 嗯，好吧，你拉我一把，把我拉起来。
0: 我不帮你，以后你自己起床。
1: 嘿，你别碰那个，是我的。没有他，我还怎么向世界展现我伟大的天赋啊？这个魔方就是我天才的完美的。

0: 你懂吗？谁也不能乱动。我神奇的魔方，
1: 啊！加油，你要坚持，快！
0: 我八点就起床了，你看我把衣服都穿好了。
1: 嗯，出发。
0: 不行，先等一会儿，我要先拼好这一面。
1: 能让我试试吗？
0: 哇，这个可不能给你玩，我不信你能解决这么难的魔方难题。要知道，这对于我这样的天才来说都算是难题。
1: 不让我试怎么知道啊？
0: 给我倒想看看。
2: 啊！

0: 看什么？
1: 看你做菜。
0: 看我做菜？想偷艺当厨师啊？
1: 我才不想当厨师呢。
0: 你不想当厨师，想当什么？
1: 我想当老板。
0: 当老板？我这么一个大男人，干了那么多年都不敢当老板，你一个小姑娘就想当老板，真会开玩笑。
1: 我真的没跟你开玩笑，我真的想当老板。
0: 嗯，说来听听。
1: 我要先学会做菜，等我有了钱，我要开一家比这儿还要大的餐馆，我一进餐馆就可以理直气壮的训人。哎，泡汤的，你是怎么干活的？怎么把你的手指头都伸到汤里了？还有你啊，你也算大厨啊，你炒的是什么菜啊？你的菜要是摆在外面，你耳朵不来吃一口的。你们俩我都解雇了，这是你们俩的工钱，赶快离开我的餐厅。你们走了，我才会找到能干的人呢。
0: 小鬼，那么大的雄心？
1: 怎么，我这么说不对吗？
0: 对。来，尝菜。

0: 请问您点的是？
1: 一份烤牛排，全熟的。
0: 这位先生呢？
1: 一份烤猪排。
0: 对不起，稍等一下。
2: 请您慢用。
0: 先生、女士们，你们好，两位吗？
3: 是啊，
0: 请坐吧。
4: 谢谢。
0: 这是菜单。
3: 好的，
0: 我马上就来。您也是，稍等一下。好了，刚才说到主菜了，配菜要什么？
1: 一份沙拉。
0: 抓紧点，客人在外边等着呢。怎么了？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菜做了一半人没了？
2: 我刚才看见胡叔叔弓着腰去厕所了。
0: 胡，你这是怎么了？
5: 我肚子疼得很厉害，不舒服。
0: 我的天哪！现在外面坐满了客人，你偏偏这个时候拉肚子，你想毁掉我八二餐厅的招牌吗？我。

0: 怎么跟外面的客人解释？
1: 吴叔叔疼得厉害，得赶紧去医院。
0: 可他去了医院，谁在这里做菜？客人怎么办？
1: 可他这样也没法做菜呀，胡叔叔。
0: 好吧，我送他去医院。阿宇，拜托你照顾一下客人。

0: 你好吧，
1: 你好。
0: 你
1: 好。用餐愉快。
0: 嗯，谢谢。
2: 阿姨，阿姨，这些菜都是你做的？
1: 是啊，我还忙着呢。
2: 比起平时的，您觉得今天的菜怎么样？
0: 嗯，好吃，味道很不错。
2: 啊，真的吗？
0: 你是换厨师了吗？
2: 没有，真的没有。
0: 要是这样的话，那就要恭喜你，他进步了。照这样下去的话，我相信不久的将来，你的餐厅一定会登上米其林美食指南。
2: 太好了，谢谢谢谢，慢用。
1: 让您久等了。
0: 谢谢。
3: 我下周还会来的。
2: 感谢您的夸奖，我送送您。
4: 走吧，
1: 走吧，
4: 走吧，亲爱的，
2: 再见，期待您再次光临，
3: 谢
2: 谢，
1: 谢
2: 谢，
1: 谢谢，再见，
2: 好好，谢谢，
4: 再见，
2: 谢谢，谢谢，太好了，阿玉，阿玉，啊，别动了，别动了，放那吧，放那吧，来，我的小鹿，你太神奇了，你太棒了，棒得吓人，咱们今天赚的比平时多多了，
1: 谢谢巴尔先生，我以后会做得更好的。
2: 你知道客人怎么评价你做的菜吗？他们说好极了，他们说我能上米其林美食指南。
1: 我也没想到会这么好吃。
2: 你简直神了，阿宇，你懂得比魔鬼还要多。不过你在哪儿学的做饭呢？在梦里学的还是上帝教的？
1: 不是，是胡叔叔教给我的。
2: 不，不可能，一个厨师教你做饭，结果你做的比他还要好。
1: 真的，我从7岁就开始做饭。
2: 你从那么小就开始做饭了吗？
1: 我的爸爸妈妈都是农民，为了能吃饱饭，一家人都要去种地，每天要工作到很晚才能回家。我小时候个子很矮，要踩着小板凳够着锅才能炒菜。我10岁的时候就做饭招待客人了。
2: 哦，小东西，看你这瘦弱的肩膀，他们怎么让你干这么多活啊？天哪，我的小鹿，你吃了多少苦啊？
1: 巴尔先生，我在家乡很快乐，我从来没觉得那是什么苦难。

0: 我的小璐，这倒是提醒了我。我想和你谈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什么事儿啊？阿玉，咱们直说了吧。你比胡文月做饭做的好吃多了。我付了他那么多钱，但是他呢，实在是太懒了。他做的所有菜都是一个味儿。我想让你顶替胡文月做我的大厨。不不不。
1: 这可不行，我绝对不能因为我的行为去伤害一个帮助过我的人。
2: 阿雨，这不是你的原因，你不用觉得内疚。反正我早就想解雇胡文月了，否则他早晚会把我的餐厅拖垮。
0: 这样吧，我付给你两倍的工资，只要你愿意做我的大厨。
1: 嗯，
0: 怎么样？
1: 这不是钱的问题。小时候妈妈说要知恩图报，我即使不能现在报答胡叔叔，也不能害他丢了工作。如果

0: 您一定要这样做的话，那我只有马上离开餐厅。巴尔先生，您是知道的，我不想离开这里，我需要这份工作来挣钱。啊，
1: 你真是一只有情有义的小鹿，尽管你还小，但却有着高贵的灵魂。我收回我刚才说的话，但是我仍然要给你涨工资。跟我来，来。看，这是一本意大利著名诗人的诗集，他写了很多很美丽的诗歌。现在我把它送给你，你要好好学习，有一天你也能写出和他一样好的诗。
0: 谢谢巴尔先生。
1: 啊，欢迎回来，好点了吗？
0: 古叔叔，你身体好点了没有？
2: 啊，舒文叶，全好了。
0: 巴尔先生。
1: 就是说，一切都好了。巴尔餐厅怎么能没有大厨呢？啊！

0: 做的炒蘑菇，完全是按照菜谱的用料去做的，火候也正好。为什么客人说没有上次的好吃呢？哎，阿玉，你快点把秘密告诉我吧，不然你胡叔叔很快就要失业了。
1: 胡叔叔，不是我对你保密，我做的香菇根本就没有按菜谱上的做。
0: 啊？你没按菜谱要求去做，你知道吧？写菜谱的人是公认的意大利名厨，他经营的餐厅是米其林三星级，是欧洲最著名的餐厅之一啊。哎，那你是怎么做的？
1: 顾叔叔，你做香菇的时候用的是什么油啊？
0: 橄榄油啊，意大利菜是地中海菜系，当然是用橄榄油了。
1: 我也是用的橄榄油，但我先放一点猪油下锅，等到油热了以后再加上橄榄油，这样做出来的菜肯定就会又香又好吃了。
0: 哦，厉害啊！

0: 早上好。
1: 早上好。你是从中国来的吗？
2: 嗯。
1: 温州来的。
2: 对。
1: 我和你一样，我也是从中国温州来的。
0: 你怎么了？
2: 我不想来意大利打工，我爸爸逼着我来，在这里他们说话我都听不懂，很累还吃不饱。我想回家，但是我爸爸不让我回去，说回去了他就打我。我真的想回家。
0: 我和你有一个一样的爸爸。你叫什么名字啊？
2: 林一奇。
0: 我叫周阿宇。
1: 你好，巴尔先生。
3: 放学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邮差刚刚送来了一个从中国寄来的包裹。
1: 是谁寄来的？
3: 我可不知道，我不认识方方正正的中国字。
1: 包裹在哪儿？
3: 我已经放在你房间了。

阿玉，你寄来的信老五爷爷交给我了。我和你妈都挺好的，你把我现在是老板了，把皮鞋卖到了大上海。你妈也不错，做起了纽扣生意。你哥哥在东北卖眼镜，前段时间我们给他打电话，他都有自己的柜台了。我们温州人到哪里都能赚到钱。哎，我听说现在国外一个钟头。

就能挣100块钱。那个意大利老板给你开多少？可不能让他欺负了你。别忘了，你走的时候我跟你说的，书得好好读，但是最重要的是赚钱，当老板赚大钱，做个成功的意大利商人。你要是干好了，我和你妈攒点钱，就去意大利看你。但是你要干不好，就一辈子别回来了。

0: 卫，能不能借你的录音机用一下？
1: 自己拿吧。
0: 有电吗？
1: 当然有电，拿去用吧。
0: 谢谢。

0: 雨，你还好吗？妈妈想你，天天都在想你。自从你走了，妈妈就没睡过一个好觉，夜里常做噩梦，梦见你吃不好穿不暖，给人家干活还受欺负，你就一个人偷偷的。
1: 妈妈，你放心，等我挣到了钱，咱们再也不分开了。
0: 你爸心太狠了，你才那么小，就让你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可是阿玉，他再狠，他也是你亲爸爸，哪有爸爸不为女儿好的呢？他是想让你有出息，你就别再怪他了啊！阿玉，妈妈给你买了一件红毛衣，妈不知道你长高了没有，合不合身。这件红毛衣妈妈摸了好多遍，你穿上它，就像妈妈在抱着你。
2: 阿雨，你为什么哭啊？我今天没欺负你啊。
3: 啊，让我想想，肯定是我爸爸那家伙，那个大坏蛋。
2: 要不你现在教给我几招中国功夫，我替你去教训他。哇哇哇哇！
1: 大卫，巴尔先生没欺负我，他对我很好。
2: 那你为什么哭啊？
1: 我和我的妈妈联系上了，他把他想要说的话都录在了接来的录音带里了。我非常想他。
2: 起码你还有妈妈，我都没有。有妈妈怎么样？幸福吗？
1: 有妈妈当然好了，妈妈是这个世界上最亲最爱最疼我的人。
2: 你爸爸不是吗？
1: 我爸爸对我非常不好，我非常恨他，是他让我没法回家，见不到妈妈和哥哥。他不是我爸爸。
2: 那你是要离开我们去找你妈妈，你最亲的人吗？
1: 我现在怎么回去啊？
3: 我想到一个好办法，你去机场坐飞机飞上天，再降落到中国，在那儿有你的家，到了家就能见到你的妈妈。这主意怎么样？
1: 我爸爸说了，只有等我挣到钱才能回去。
2: 哦天哪，

0: 我怕你了，我怕你了。哎，你又瞄准我了。
1: 上次对不起撞到你，我以为你送来的报纸是我妈妈从中国寄来的信呢。那段时间我和家人联系不上，我太渴望收到他们的信了。你那天向我挥手，我就高兴地把你撞倒了。
0: 好吧，没关系，看来你不会再把我撞到地上去了。哦，我的天哪，看来你是找到你父母的地址了。
1: 嗯，
0: 太好了，接下来呢，我就给你变一个很大的魔术。我把包裹放在这儿，把信放在这个包里，然后他们就能直接寄到你家里去了。
1: 那就辛苦你了。
0: 放心吧，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1: 再见，小米。
0: 再见。

0: 你怎么把他带来了？
1: 没事，大卫是我的好朋友。
2: 这个你会吗？啊，你不会。
1: 哇，你们每天都要干这么多活吗？
0: 对啊。
1: 那累了怎么办啊？
0: 睡觉，看录像。
1: 什么录像？
0: 我们有很多录像呢。伙伴们休息了，看录像。啊。

0: 是腾龙吗？啊
1: 啊啊、真厉害！中国人真厉害，一个人打那么多。
2: 大卫，你以后可别欺负阿云，要不然他一脚踢飞你，你最后就会像他们那样到处流血，会死得很惨的。
1: 阿宇，你会功夫？
3: 当然啦，中国人都会。
1: 你们不会对我怎么样吧？我可是你们的朋友。

0: 喝点水。搭档，搭档，
1: 又怎么了？
0: 那些孩子在那儿呢，快点，快点来呀，来呀！
1: 来了，
2: 站住！都别动！
3: 阿宇，阿宇，快点，快跑！阿宇，
2: 不要慌，
3: 各位，让开，
2: 让开，让开！
3: 各位，好厉害！快跑！
2: 站住！站住！
3: 站住！
2: 他们都是兔子吧？这
3: 逃跑
2: 的太快了！
3: 大威，好样的！咦、哎！哎

0: 啊，春雨要1500里拉一公斤，疯了吧？这是，他们还要接着涨价，这不是持枪抢劫吗？这让不让人活了？真是的，哎。
1: 早上好，巴尔先生。
0: 啊，早上好，小鹿，睡得好吗？客人马上就要到了，所以你得帮帮我，快点啊，把这些放到该放的地方去。嗯。小心一点，别掉地上啊。茄子，猪排，

0: 再见。
1: 用餐愉快，谢谢。您的菜。
2: 谢谢。
1: 好的，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3: 真没想到在这儿碰见他。
1: 让您久等了。您的菜。
2: 谢谢。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3: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4: 你不去我去了啊。
5: 这算一算多少钱？
6: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7: 九加八等于
5: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2: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6: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2: 我还一紧张你就忘？
5: 什么味儿？
8: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9: 三九好雨要风骚。
6: 爸，你要拔？
5: 我拔哪个？我拔？
6: 拔那个圆的。
5: 这边拔不出来，这边。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多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鞭炮震天娶新娘，闹得新郎窜上房，公婆遭遇恶作剧，伴娘恶搞无处藏，油彩浓墨扮丑妆，喜事儿扮成作秀场，离风易俗好风尚，莫让心事儿添惆怅。

0: 37年来，他第一次一整天都没有喝酒，因为他又喝多了的话，就记不住你的生日是哪一天了。今天，小阿鱼，这个广场就是你的城堡。
1: 谢谢你，卡乔爷爷，谢谢你能记住我的生日。今天是我最快乐的一天。
0: 来，阿鱼。

0: 我每天都能领会到上帝的万能。我刚刚才想起我亲爱的小阿玉，上帝啊，就让你出现在我面前。
1: 大乔爷爷，你病得这么厉害，怎么不去医院啊？
0: 没有必要了，我接到上帝的指引，我不能让他等得太久，太久了。我想快点到天堂去，和我的家人去团聚。这么多年，我实在是太想念他们了。
1: 卡乔爷爷，您不能走，这个世界需要你。

0: 需要你给大家带来欢乐的拔牙手风琴。走，跟我上医院。
1: 上帝决定世间每个人的生活，没有人能改变他的决定。谁来？迪卡乔去世界的每个角落，把欢乐和音乐带给人们，上帝自然会安排好的。
0: 卡乔爷爷，求您不要离开我，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吗？
1: 小流浪猫，你要快乐的活下去，不要为我伤心的哭泣。你的眼泪应该是为我流的欢乐的眼泪。阿玉，
0: 卡乔爷爷，你是不是冷啊？
1: 冬天已经过去了，春天也就不会太远了。你需要的只是勇气和坚持，我的朋友，我的朋友。

我们在此悼念这位热爱生活和音乐的老人，他将永留世人心中。为他祈祷吧，愿他随上帝寄居天堂，拥有明灯照耀，愿逝者永得安息。阿门。

0: 我疯了，我是疯了，八大王平反了，我们又可以放开胆子做生意赚钱了。
1: 老板，你高兴的
0: 能不高兴吗？要发财了，哈哈、啊、四化蓝图可是要千般美了啊，哈哈。哎呀，哎，银花，你这几天跑哪儿去了？
2: 我到卖狗那儿去了。你也不问问儿子怎么样了？

0: 那还用问吗？他要不怎么样的话，你早就劈头盖脸骂过来了。
1: 儿子现在有自己的店了，生意还挺好的，这都是给你的，孝顺你的。这是儿子让我给你带的人参酒。
0: 这是儿子买的还是你偷偷买给我的？
1: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没良心呢？真是，
0: 要不是我当初的激将法，那他也不会有这出息。
1: 哟，还真往脸上贴金呢，你那叫激将法呀。儿子现在是干得不错，可就是离得太远了，你想看他一眼吧这么难。想到这儿我心里就难受，都是因为你。
0: 好了好了，别难受了，啊，今天是个大好的日子，今天应该比过年还高兴才对，是吧？哎，赶紧做两样下酒的好菜，我们俩好好喝几杯，就喝卖狗孝敬我的酒了。
2: 要在稳定和完善生产责任制的基础上，提高生产水平，梳理流通渠道，发展商品生产，要用大胆探索、勇于改革的精神，迅速把主要精力转到抓好商品生产上来，使广大农民尽快富裕起来。在中共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指引下，在市委市政府的具体关怀下，轰动全国的温州八大文案获得了平反。文件中明确提出，鼓励
1: 你说咱们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终于有盼头，
2: 保护投资者的合法，
1: 我高兴了，万顺，真的高兴。
0: 我也高兴啊。我再也不会进看守所了，再也不会被公安跟在后头追。嗨，来，我们俩喝一杯，好日子来了。
1: 你说冠球知道八大王平反的事儿吧？
0: 这个全国人民都知道，他应该知道。他现在还不知道躲在哪儿，跟我们一样的喝高兴酒呢。这一年多以来啊，你们大概都以为我是在家里头游手好闲呢，其实我没闲着。这前前后后的，我跑了不知道多少家庭作坊啊，大小工厂啊，那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人家那生意做的都比我们大。我呢是想来想去呢，我终于想出了一个新的思路。
3: 哎呀，婉顺啊，你说你讲话能不能少打几个圈儿？
0: 那我就单刀直入啊。我们三个都是替人家卖过鞋的，对吧？你就是怎么卖鞋，你也没人家开个鞋厂赚钱，为什么我们三个就不合开一个鞋厩呢？我们手底下也养个百八十的推销员，天南地北的跑着帮我们赚钱，你们觉得怎么样？
3: 好事儿啊。其实我早觉着以前那种小打小闹没有意思，不过咱们开厂都不懂啊。
4: 对呀、啊、
0: 我了解了一下啊，现在如果要开个鞋厂，啊，你要去挂靠，要找厂房，要进设备，那么最少呢，得3万块钱。我们三个干脆一人凑一份，来个合股经营。等将来赚了钱了，按照出资比例分红。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不但人多，我们财力也大，能力就更强。
3: 嗯，这个主意好
0: 啊，
3: 我同意。子阳，你呢？
0: 子阳，
5: 那我也同意。
6: 哎，那谁说了算？
5: 哦，这个简单，长者为尊。
0: 这什么话呀？又不是进祠堂里去拜祖先去了。谁出的钱多，谁说了算。
3: 行，
0: 那子阳，你现在能出多少钱？
5: 5-6千。
0: 5000还是6000？
5: 6000。
0: 那你呢，唐立头？
3: 7000。5？
0: 可别出来了，7500、6000。行，那剩下的我全出了。那这样一来的话，那就我说了算了。
5: 行，你就是厂长。
0: 四眼，你有文化，你就负责进设备，那么将来技术这块你来负责。
5: 行。
0: 哎，唐立头，你这张嘴呢，能把死人都说活了。你将来就负责招工管人，你就负责生产这块儿。
3: 行。
0: 我是开发鞋样比较有经验，是不是啊？

0: 所以将来销售这一块我负责，
1: 人尽其用。哎，
2: 完事儿你行啊！
3: 对了，啊，厂长啊，这个开鞋厂啊，最关键的就是鞋样子，那尤其是女鞋，那咱这鞋样子怎么弄呢？
0: 行了，四爷，脑子开窍了。哎，我前几天就想过这事儿，我是计划过几天我就先到上海跑一趟，把现在最新的、最流行的鞋样子拿回来几个。
2: 对了，待会儿四爷你要有空的话，就帮我买个照相机去。
4: 你要照相机干什么？
2: 那你把上海的鞋样都买回来，你得花多少钱呢？
4: 还是厂长你主意多。
2: 那这事儿就说定了。
4: 啊，
2: 现在就找厂房去。
4: 走走走。
2: 这个几间你可以坐车间，摆上机器，再有个五六十个人没问题。
4: 啊，
2: 后头那几间你可以坐仓库。实在要是这个货物堆不下了。
0: 我这个院子，你还可以盖棚子堆货。全温州没有比这个更合适的了。这个地方是不错，可是你这个价钱……
2: 哎呀，一个月2000块钱，很便宜的。你要不信，你去打听打听。要是能够找到比这儿更合适、更便宜的，我赵长卫三个字，倒着写。
0: 我们厂现在还没开张呢，手边也没那么多现钱。
2: 周老板。
4: 我有个新思路啊，能帮你们省钱，想不想听一听？
2: 我就喜欢听新思路。
4: 好，
2: 我把我这个厂房的租金作为股份入股到你们厂里。哎，但是话说好了，我是刀切豆腐两面光。你这个厂要是赚钱了，那得给我分红；要是赔钱了，房租可是一分也不能少。
4: 你这个主意好，你是包赚不赔哦。
2: 哎，我一开始就给你们省钱了。
0: 这叫扶你们上马，至于跑快跑不快，这个看你们造化了。就这么定了，
4: 爽快！
5: 万顺哥，万顺哥，相机买回来了。
0: 哦，好，好，好，好，哎，相机买回来了，厂房也刚定，都齐全了。那我也可以马上到上海去了。
6: 哎，干嘛？你
0: 新来的，找你们厂长朱沪生。
6: 朱沪生早不在这里干了。
0: 高升了。
6: 高升被开除了。
7: 听说拿集体的资产给一个温州人搞分红，犯错了被开了。
0: 去哪儿了？知道吗？
6: 哦，那我就不知道了。
0: 好好好，谢谢啊。

0: 拍照，不能拍啊。
1: 哦，那你把这几款鞋子三双，各卖给我一只吧。
0: 那有人买鞋买一只的呢？
1: 我要是只有一条腿怎么办？
0: 那我们也不卖。
1: 哎呀，你们这样做生意就太死板了。以前我卖鞋的时候，有人要买一只的话，我照样卖。你好心有好报，过不了多久就会有另外一个人买另外一只。
0: 那你到底买不买啊？不买走开。
1: 买，怎么不买呢？你这样吧，你就把这三双，我全买。

0: 你干什么？
1: 干什么呀？
2: 拍脚。
0: 拍什么？
2: 拍鞋。
1: 你个流氓！哎，住手！流氓！流氓！跑了！跑了！跑了！
3: 你可是好长时间没来接货了。
4: 温州不是出了点事儿吗？
3: 八大王的事儿是不是？
4: 啊，
3: 我听说了。对你影响挺大吗？
4: 其实都受影响了，现在好了，这不还鼓励做生意呢？
3: 啊，你坐。
4: 我这回来想多进点货。
3: 你要是这么说呀，你可是救了我的命啊！
4: 怎么这么说呀？
3: 我们厂的货呀，大部分都发往温州，这形势一变呢，我也受到了影响。

0: 卖不出去，都挤压在仓库里。你要是再不来啊，我真的要关门大吉了。
1: 那这次我再多进点货。
0: 我走。
1: 走。
0: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
1: 当初你要不赊扣子给我，我哪有今天？
0: 好人真是有好报啊。
1: 是。哎，你回去忙吧。
0: 好好，下次再来啊。
1: 哎，一定。
2: 原料、设备都已经准备齐了，
3: 工人也招的差不多了，现在就等万顺了。
4: 也不知道这万顺啊什么时候能回来，可别看着上海的小姑娘漂亮就不回来了。
5: 不错不错不错，
2: 回来了，
4: 哎，上来回来了，
5: 你们俩搞得有模有样啊，
2: 来来来，
5: 有板有眼的。
3: 哎，
5: 啊，
3: 你这脸怎么了？
5: 在上海，拍那小姑娘的鞋样子，人家以为我耍流氓呢。一堆人就围着我，把我打了一顿。我当时心想，你们打我没事，我照相机不能打坏了。我报纸照相机胶卷就拿回来了，你知道吧？
3: 啊，那就好，是，没事啊。
4: 你受委屈了啊，你可是给咱们厂立了大功。
5: 你别表扬我了，你。
3: 人没事就好。
4: 对对对。
5: 哎，思妍，那个照片你去取一下，已经洗完了。
3: 来，我这就去。来，哎，歇会儿。
5: 有水没有？
3: 有有有。
5: 喝点。
3: 这都什么呀？这都虚了呀！
6: 就这还有好多洗不出来了，这人勉强洗出来的。
5: 谁说不行
3: 啊？
5: 怎么不行？
6: 不是，就是照的特什么呀？这照
5: 虚怕什么？我拍的，我知道它是什么就行了。这张算不错的，
6: 啊，
5: 这张也可以，这张也可以，这张也不错。它前头是圆的，后头也是圆的。
6: 脚在哪儿？
5: 脚就在上面，上面一看就是脚嘛。这个好，这个好。废话少说。我决定了啊，这个还有这三双吧，这三双下面我们厂里的第一个季度就按照这三个款式干。

0: 刘师傅把咱们厂的第一双鞋做出来了。哎呦，
1: 好啊，漂亮！这真是啊，这辈子没看过这么漂亮的鞋，心理作用是吧？这么漂亮，
0: 穿上试试，来，穿上试试，
1: 试试。
0: 哎，是是是是是，来，
1: 来，走两步，来，走走走走，来，哎。
0: 哎，怎么样？嗯，你看着，舒服吗？什么感觉？
1: 好，好啊，嗖嗖的，
0: 嗖嗖的，
1: 这鞋好，真好。
0: 你看着，
1: 哎，四眼，算出来没？成本一双多少钱？
2: 一双鞋将近15块钱。
1: 15？
0: 啊，
1: 高了。
0: 太高了，四眼，你在杭州摆地摊的时候，一双鞋和那会儿卖10块钱，我在上海看你们那些漂亮的鞋样子，人家还摆在柜台里卖，那还不到20块钱呢。这也是个问题，咱们的成本价啊，比别人的销售价格高，这怎么和人竞争啊？
1: 我们的鞋子将来是不止跟温州鞋厂竞争啊。
2: 将来我们还要进广州、上海，这跟全国的市场竞争啊！价格你要想办法压下去。
1: 刘师傅，你在鞋厂里做了这么多年了，你看我们这成本为什么压不下去？有什么窍门没有？
2: 其实这个也谈不上什么窍门，道理很简单啊。现在我们温州的鞋厂普遍在用的都是水牛皮，有的甚至用牦牛皮，很少用黄牛皮。 尽管黄牛皮的质地软、弹性好，毛孔细，可是黄牛皮的价格也最高。按照目前国内的制皮厂家技术，一张牛皮最少能剥出3层，
1: 啊，
2: 有的甚至更多。
1: 啊，
2: 头层皮最好，但是头层皮的价格也最高。如果我们改用水牛皮。

0: 皮或者牦牛皮的二三层席子，成本肯定就下来。这个我记得我跟四眼说过的。
1: 对。
2: 哎呀，四眼呐，这么重要的事情你都不汇报吗？你怎么？
1: 我是这么认为的，因为咱们厂子是刚刚起步，所以它会有一定的风险。
2: 哎呀，我就想，四眼，你不只是四眼，你还缺心眼、死心眼。我们开厂子没风险啊，天底下做生意的都有风险。现在我们这鞋子成本都高过人家零售价了，这风险还不大呀？赶紧的，我决定从现在开始就用牦牛皮的第三层，必要的时候第四层、第五层，就是要降低成本。这个在技术上一定要解决。
1: 不是，厂长，你听我说啊，你要这样做的话，咱们皮鞋的质量它就会出现问题。我就想，哎呀，刘师傅，你跟厂长好好说说。
2: 你现在还说什么说？你真是教书教傻了。你看，你鞋做的再漂亮啊，你卖不出去，白忙了嘛，是不是？我这个厂子现在刚刚成立，它讲究的就是物美价廉，是吧？我们有了竞争力了，别人都来买了，我们再慢慢一步一步的去改成水牛皮啊、黄牛皮啊、牦牛皮头一层啊、头二层啊，是吧？到那会儿价钱也是由我们慢慢升啊。再说了，现在的人穿鞋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的人老啃一双鞋，啃破了补，补完了再啃，一家就那么两双鞋。你这现在人家穿一穿，他想换新花样了。你看哟，你穿得漂亮，我也换，换了换，鞋便宜了他就换了嘛。
3: 我觉得厂长说的对啊，那样式时髦，价格便宜，这是第一步，然后质量一流，经久耐用，这是第二步，这样才能站得住，走得远嘛。
2: 你看，你看，你看，厂里头头小文化少，脑汁儿多。
0: 你们既然都同意了，我也就没意见。
2: 那现在我们三个老板达成共识了，思想统一了啊。那接下来就尽量的把这个成本赶快降低，它省钱就是赚钱呐，各位。

Thank you.

位乡亲父老，今天是万顺风鞋厂，请大家看戏，杨正明启程木偶戏，我周万顺请客，不收钱，偶戏开场。

年啦，呢

0: 稳紧点，稳紧点啊！哎，厂长啊，厂长，我真想在咱们车上插上一面大旗，上面写上几个大字：“扬眉吐气，杀回杭州。”我们厂里的鞋往杭州市场上这么大模大样一摆，哎，也算出了我当年那口恶气了。
1: 哎，对，厂长，
2: 跟我说，
1: 到了杭州啊，别被人家认出来。你当年卖人家那假开关，差点把人厂子烧了。
2: 当年呢，我是一个走街串巷卖开关的小贩，现在我即将成为百货商店里面有柜台的一个老板，那他能认出我来的话，
0: 得小心为上。
1: 知道知道。
2: 哎，来，慢点。
0: 厂长，
3: 一路顺风，
1: 万顺顺，
2: 开车。

0: 叔，你看什么呢？
1: 姑娘，别生气，别生气。我是温州万顺风鞋厂的厂长，我想在这个楼里面包一个柜台卖鞋。
0: 包柜台卖鞋，找经理去，看我干什么啊？
1: 是这样，你等会儿啊。你先看看，我这个鞋怎么样啊？
0: 鞋挺漂亮的，
1: 是吧？就凭你这句话，这鞋送你了。
0: 送给我了？
1: 送你一双鞋。
0: 这无功不受禄，我可不敢要。
1: 说送吧，也不是白送，一个小条件。
0: 我就说嘛，这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儿。我忙着呢，你该干嘛干嘛。
1: 不，别急别急，很简单，姑娘，就几句话，你很快的听我讲完。你只要穿上我的鞋，有人问你，你就说这鞋啊是温州万顺风鞋厂产的，在这楼里有柜台。
0: 就这么简单？
1: 就这么简单呢？你要不要试试？你看看我这鞋，真皮的，这工艺，这款式，别的厂没有的。你试试。没事，你一试就知道。不是吧？我一看你脚，我就知道你穿多大号的鞋。哎，怎么样？就像是定做的，是不是？漂亮，真是。好不好？
0: 没见过你这么做生意的。好吧，我答应了。
1: 好极了，好极了。这盒子你留着。对了，我再问你个事儿，你们这层楼里有多少个售货员啊？
0: 这一层大概30几个吧。
1: 行，知道了，谢谢。再请问你，那经理的脚有多大？
0: 经理好像是42。
1: 别好像啊，给我个准数。
0: 就是42，他的鞋啊全在我们这买的呢。
1: 行了，没问题了，谢谢。哎呀，姑娘，你穿得特别精神，谢谢，谢谢啊。你看怎么样？
0: 很好
1: 啊，再试试这个。哎，姑娘，你试试看这种白色的，特别漂亮。哎，记住了啊，万顺风鞋厂，万顺风鞋厂啊。
0: 记住。
1: 进来。您好。我是温州万顺风鞋厂的厂长
2: 啊，
1: 我姓周，想要在你们店里面租个柜台卖我们的鞋啊。你看看，哎，你看，
2: 就这一双？
1: 肯定不是一双，这一双是送给您的，你要不试试看，一定合适。
2: 你又不认识我，你怎么知道？

0: 我穿你这鞋大小合适呢？
1: 一看就知道。
0: 这万一不合适呢？
1: 不合适，我掉头就走。哎，你走两步看看。
0: 嗯。
1: 大小怎么样？
0: 嗯，刚好合适。
1: 那就，请您给我一句实话。您现在穿这双鞋的感觉、样式，比您刚才穿那双鞋是不是好多了？
0: 可是，你不能只卖这一样鞋吧？
1: 那肯定不是一个样子。您能不能跟我过来看一看？
0: 哎，周厂长
1: 啊，
0: 你不是带我看你们厂的鞋，鞋在哪儿呢？
1: 您没看到吗？你的售货员有的变高了，有的变精神了，鞋全穿在他们脚上呢。
0: 穿在他们脚上？
1: 各式各样的，各种颜色，那边也都是。您这楼层33位售货员，33双新鞋子，
0: 全都穿上了
1: 啊！您看这边。
0: 周厂长，
1: 哎，
0: 看来我这柜台你是非租不可了。
1: 谢谢谢谢，要签合同最好是今天，因为我那拉鞋的车就停在你们楼下。
0: 停在楼下了？
1: 哎，签了合同我请您吃饭。
0: 你呀，哼，可真有招。
1: 哎，多谢，哎，多谢了。
2: 这双，
1: 两位，
3: 现在
1: 邮
3: 包
1: 上。你放心，鞋要是出了问题的话，一周包退，一个月包换。谢谢。
4: 来，这是你的。
1: 好，马上来。
2: 来来来，跟前
1: 去。等会儿，这付过钱呢。
4: 哎，好。
5: 是你啊，又杀回杭州来了。
1: 您怎么来了？哎呦，不敢说是杀回杭州，这是光明正大的返回杭州了。人不是在哪儿跌倒就在哪儿爬起来吗？
5: 说得好，现在形势好了，杭州也欢迎你们呐。
1: 哎呀，谢谢谢谢，可是我们两个也是不打不相识啊。
5: 是啊，哎，生意这么好，为什么不多雇几个人？
1: 本来是想多雇几个的，怕多雇几个就成了剥削了。
5: 你瞧你真会说话啊！哎呀，过几天要去喝一个朋友的喜酒，一直想买双新的皮鞋，好在场面上穿着。
1: 当年我送你一双鞋，你硬把钱塞给我了。今天我再送你一双，你千万别给钱。
5: 哎，别别别，不能破坏了规矩啊！
1: 这么多年了，规矩都没变吗？
5: 有些规矩一辈子都不能变。
1: 行，就按照规矩来，我给你最低价，这不算破坏规矩吧？你等着啊，你脚41号的。
5: 这鞋的质量可是不比当年了，怎么拎在手里没分量？我记得当年一双鞋起码穿了有2年没修过一次，这鞋我估计穿不了半年。
1: 跟你说老实话，别说穿一年，现在鞋样天天在换，怕你还没有穿到3个月，鞋还没坏，你就想换新鞋了。不过你放心，只要你来，我永远给你最低价。
5: 说的有点道理啊。好，我信你，这双，
1: 这双，
5: 嗯，
1: 好，真希望你常来啊。
2: 小心，错了啊，别跑，小心，小心，小心。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
1: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2: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3: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

0: 徐从祥。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市暑期文旅市场交出亮眼答卷；
0: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带队赴天津考察招商，深化合作。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夏日热浪已缓缓退去，2026年暑期文旅大幕徐徐落下。暑假期间，我市以山海为底色，以文化为内核，推出一系列创意十足、亮点纷呈的文旅。

0: 旅活动，激活城市消费活力。某网络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我市文旅市场表现强劲，其中机票订购人次、景区门票订购人次均实现强势增长，游客接待量以及消费规模均位列全省前三位，向全市人民交出一份亮眼答卷。依托中国最北海岸线独特资源，我市做足海文章，打造沉浸式滨海夏日体验感。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推出沙滩音乐会、夏浪电音节、非遗花火大会等系列活动，锦州世博园举办啤酒烧烤嘉年华，集合节目演绎、美食市集、锦州烧烤，将滨海风光与特色美食深度融合。后生艺术工厂上演音乐节，万达广场打造泼水电音节，潮流演绎、文创市集、网红打卡场景持续引流。易县大凌河国家湿地公园举办民俗文化扶养活动，开展家庭帆船赛、水上运动、文旅市集、亲子互动同步上线，水岸休闲玩法全新解锁，各类滨海潮流活动拉动夜间消费，夜市、市集人气爆棚，白天看海，夜晚逛吃，成为来锦游客的主流出游模式。作为英雄城市，我市将厚重的红色资源转化为暑期研学优质产品。辽沈战役纪念馆、沛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旧址保护中心推出一整套暑期红色活动，让学子们在体验中感悟辽沈战役峥嵘岁月。全市各级公共文化场馆推出多样公益文化活动，凌河之下周末文化广场、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百姓身边的方寸舞台系列文艺演出、京剧、评剧、歌舞、杂技轮番登台，打造群众家门口的文化盛宴。市图书馆、市少儿图书馆、市博物馆推出系列活动，丰富市民与游客的暑期文化生活。各县市区同步发力，各大景区纷纷放出暑期惠民大礼包，吸引全民畅游锦州。城市文商旅综合体成为暑期休闲新去处，辽西郡文商旅综合体持续输出丰富的线下活动，石桥子早市、锦州夜市烟火升腾，东湖森林公园、后生艺术工厂成为市民游客打卡热点。这个夏天，我市以山海为卷，文化为笔，用丰富的活动、暖心的惠民举措、多元的精品线路迎来八方宾客，也收获了口碑与热度。立足独特的资源禀赋，我市将持续打磨文旅产品，精进服务品质，不断探索文旅融合新路径，以更鲜活、更动人的城市面貌迎接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游客。
1: 8月31号至9月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率队赴天津考察招商，走访中国海油天津公司、天津港集团、天津食品集团、荣成集团，围绕油田开发、港口升级、食品加工、文旅康养等领域深化对接，达成多项共识，取得积极成果。
0: 在中国海油天津公司，双方召开锦州海上风电项目推进协调会，明确锚地调整、协议签署、融资及税收等事项的责任分工与推进路径。孟华强感谢中国海油对锦州发展的支持，希望双方将该项目打造为央地合作标杆，以高效协同服务国家能源安全战略。公司总经理刘小刚表示，将以此次协调会为契机，深化央地合作，推动项目早日落地见效。在天津港集团考察时，孟华强高度评价其在数字化、绿色化领域的领先实践。他表示，锦州正以全域港产城融创发展为抓手，加速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期待天津港在绿色智慧化、物流链路打通等方面给予支持，助力锦州港打造成环渤海重要支点。集团总裁王红海分享了全品类港口优势及数字化转型经验，表示愿意提供支撑，确立互补协同方向，双方同意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在天津食品集团座谈时，孟华强指出，锦州区位优势明显，农业基础扎实，希望双方在供应链采购、品牌共建、产业园区及康养医疗等领域深化合作。集团董事长万守鹏就奶牛养殖环保处理、锦州烧烤标准化制定及高端康养项目落地提出具体建议与合作意向，双方一致同意组建专班，加速对接，推动合作事项落地落实。在荣成集团，孟华强一行考察了三合园、时代记忆馆及 5G 加智慧中心，并与董事会主席张荣华会谈。孟华强希望以荣

程技术平台赋能产业升级，在钢铁供应链、氢能绿色物流、文旅数字化、农产品品牌化及城市记忆改造等领域深化合作。张荣华表示，将以第四方平台整合小散企业，推动锦州中医药大健康与全域数字化建设，以市场化导向建立专班，推进锦州港物流、特种金属产业链整合及红色文旅沉浸式体验等项目落地。在京期间，孟华强一行还赴滨海新区国

0: 与一线医护人员、医院管理团队面对面交流，细致了解临床服务能力、学科梯队建设、医学教学改革、科研项目攻关及成果转化应用等关键环节的推进情况。视察组指出，要进一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加大高层次人才引入力度，畅通科研成果本地转化通道，促进医疗卫生资源优化配置、医学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和健康产业协同发展。市政协将持续跟踪相关提案办理情况，以高质量履职助推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提速增效，切实增强区域群众健康获得感。
1: 金秋九月，秋高气爽，渤海湾畔鱼汛正盛。随着伏季休渔期圆满结束，日前锦州中心渔港迎来开海后的首轮归港高峰，一艘艘出海捕捞的渔船劈波斩浪，陆续返航，满载一船鲜活渔货停靠码头，机器轰鸣，人声鼎沸，热闹的渔港烟火气唤醒了属于锦州秋日的丰收喜悦。
0: 记者在中心渔港看到，归航的渔船有序驶入港区，稳稳停靠在泊位，船身带着海风与潮气，船舱内刚出水的螃蟹张螯舞爪，鲜活透亮，带着渤海最纯粹的新鲜。渔船刚一泊稳，码头瞬间进入忙碌模式，渔民们快步就位，分拣渔货，整套动作娴熟利落，海腥味混着烟火气弥漫在整个码头。闻讯的商贩紧随其后，快速分拣装筐转运，一箱箱新鲜海货整齐装车，即将送往市场和市民餐桌。
2: 休渔这几个月，海里的鱼虾得到休养，这一趟收成呢也很不错，这一船的皮虾螃蟹个个都肥实，出海也辛苦，但是看到鱼货满仓，咱们心里特别高兴。我们也希望咱们渔民们多多挣钱，也让老百姓看到本地的海鲜。
0: 港口渔货满仓，市场货源充沛，随着秋捕渔船持续归港捕获，我市本地海鲜市场随即进入丰收模式。在经开区一处海鲜批发市场，记者看到近海捕捞的鲜活海鲜源源不断供应，品类齐全，库存充足，价格平稳，市场内人头攒动，前来选购海鲜的市民络绎不绝，穿梭在各个摊位之间，不少市民游客专程赶来，趁着渔季选购应季海鲜。
3: 每年这个季节都到批发市场买海鲜，九月份是开海的季节，海鲜特别便宜，特别新鲜。
0: 一船归港，一城鲜香，千帆竞发，渔货满仓的热闹场景，不仅是渔业生态持续向好的生动见证，更是锦城秋日最鲜活的民生画卷。随着秋捕作业持续开展，渔港将持续上演丰收图景，鲜甜的渤海味道也将持续点亮百姓的幸福生活。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近日临河区石桥子街道文昌社区党委联合锦州老兵义务放映队，在社区文化广场开展红色公益电影放映活动，让红色课堂走进群众家门口。
4: 夜幕降临，居民们纷纷来到广场，共同观看红色影片《四渡赤水》，一幕幕震撼的革命场景让现场观众重温峥嵘岁月，深刻感受革命先辈不怕牺牲、奋勇向前的崇高信仰。
5: 我们一定要弘扬这个红军呐、浴血奋战这种精神，为我们创造这个幸福生活，努力啊，把我们那个退休之后，把我们能做的工作多做一些，为社区居民服务。
6: 我们文昌社区联合放映队开展《四渡赤水》公益放映，就是要把红色电影送到群众家门口，用光影讲述长征故事，老兵们30年如一日扎根基层，不计报酬，这种精神令人敬佩。
4: 此次红色观影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下一步，文昌社区将持续开展红色文化宣讲活动，让长征精神深入人心，凝聚基层治理奋进力量。
1: 9月2号，黑山阻击战纪念馆工作人员走进黑山县第3初级中学，开展更续红色血脉，争做强国少年开学第一课活动，引导全体师生涵养爱国初心，汲取奋进力量，以昂扬面貌开启崭新学期。活动中，黑山阻击战纪念馆工作人员带领全体师生回望黑山阻击战的烽火岁月，重温厚重辉煌的红色历史，
7: 重温革命历史，聆听红色故事，使我真切认识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革命先辈们坚定的理想信念，无私的奉献。

0: 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铭记。
1: 将开学第一课送到了我们黑山县中小学师生的身边，其目的呢，就是要引导师生们深入了解黑山阻击战的这段历史，深刻体会红色江山来之不易，增强守好江山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从而呢，激发我们广大师生们知家乡、爱家乡、建家乡、护家乡的热忱和担当，也是为了更好地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争做强国少年。
2: 活动期间，黑山阻击战纪念馆与黑山县第三初级中学签订了管校共建合作协议，管校共建后将有效打通红色教育阵地，让革命历史可感可学，让黑山阻击战精神代代相传，生生不息。为净化校园周边文化环境，保护未成年人阅读权益，规范出版物市场经营秩序，日前易县开展秋季开学出版物市场专项执法检查，严厉打击非法出版物及有害信息，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本次专项行动紧扣扫黄打非护苗专项工作重点，以守护校园文化净土、筑牢未成年人思想道德防线为核心目标，聚焦中小学校园周边200米范围内书店、文具店、打印复印店等重点经营场所，重点清查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淫秽色情、暴力恐怖、低俗恶搞等非法有害少儿出版物，以及盗版教辅资料、课外读物、侵权影印试卷，杜绝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出版物等违法违规行为。同时，执法人员向经营业主宣讲出版物管理相关法规，督促商户守法经营，绷紧社会责任这根弦。下一步，易县将持续加大日常巡查与随机抽查力度，常态化推进护苗行动，不断夯实校园周边文化安全防线，为广大学生营造健康清朗的文化环境。近期，一首饱含烟火气息与乡愁情愫的原创歌曲在网络社交平台火爆出圈，朴实的歌词、温柔的旋律牵动游子心绪，引发情感共鸣。本期海波访谈，循着歌声走进锦州制鼓产业园，探访临河区扶持打造的本土音乐工作室，对话草根音乐人锦州大勇，揭秘他扎根锦城、用旋律讲述城市故事的逐梦之路。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草根音乐人大勇把锦州故事写成歌。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帮着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抱着嘴。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没有人生而无畏，但他们选择勇敢。他们是舍身忘死的冲锋队，水火中逆行而上，危难时向险而行，用使命担当践行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结成为民的重要训词。他们是争分夺秒的排险员，守护辖区红色革命旧址半个世纪的绝对安全。他们是延安精神的践行者，用红色基因淬炼过硬本领，履行为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贡献自己一切的铮铮誓言。宝塔山下的忠诚卫士，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宝塔消防救援站。

0: 原来师傅跟赵家的人交过手，怪不得有人跟踪我们。
1: 哦，那我们快点离开这儿。
0: 将
1: 传的是怎样？
0: 传已经找好了，大约三更左右我们就可以走了。
1: 好，我们在这儿等到三更。
2: 哎，咚哩咚，大滴咚滴的呀，金啊都啊！
3: 你个死万顺，你还知道这儿有个家呀？自打你当厂长以后，好几个月都不回来，人影都见不着。
4: 你都不知道我这鞋卖的有多好啊，那叫一个疯狂啊！现在大半个杭州市都穿我周万顺卖的鞋子。我回来，我损失多大呀？哎呦，您知道我要回来，好老婆。怎么屋里还有人说话？好你个赵银花呀，家里买了这么贵重的东西，你也不跟我请示汇报一声？
3: 就你那个钻了钱眼里都不抬头的财迷样，我要是请示报告，你三年能批下来都算快的。
4: 我想批你也没给我机会批呀。
3: 万顺，你看咱在这个地方住这么长时间了，咱现在有钱了，买个房吧。
4: 啊，
3: 你看卖狗都老大不小的了，要是哪天谈个对象，连结婚的地方都没有啊。
4: 啊啊，那你呢，买房呢我不反对，但是我周万顺绝对不会搬进去住啊。现在这个地方啊，就是一块福地啊，天上难寻，地下难找，你给我个金屋我都不搬呐。好，这就是我回答你的口头报告的口头批复啊。
3: 你呀，就是个种地的命。
4: 哎，你说对了啊，赵冠球他不也是个种地的命？可他就偏偏要去盖一栋楼，结果呢，一天的福没享到，要不是逃得快的话，现在就在监狱里头了。没错，房子是一个好东西，但是哪一天如果再搞运动怎么办？你搬也不是，你藏也藏不起来，啊，不像这电视机，如果在我们家里面不太有用的话，往厂里面一搬。
3: 万顺，你什么意思啊？我刚买的新电视还没看呢，你搬厂里去干嘛呀？
4: 是，我也没说一定要搬呐，我就是在想嘛，我们俩经常都不在家，家里摆个电视机，那要小偷偷走了怎么办？你干脆往厂里边一搬，有人帮你看着。我们还经常可以从电视机里面看到国家新的政策，吸收一些新的商机。你要想看，可以来厂里看看。对，我会。
5: 啊，大家一致认为，
4: 好，谢谢。
5: 首先要对消费者普及。
6: 我发现啊，这电视是好东西，有了它，我就可以和四眼一样，不出门就尽知天下事儿。
4: 四眼，来，我们开个会。

0: 开过会。
1: 好嘞，
2: 哦。
0: 还有一个月就过年了
1: 啊，
0: 人到冬至边，快活似神仙。现在我们的鞋呢，在杭州市场上基本已经站稳脚跟了。但是当初办厂的时候我说过，我们的鞋到杭州它就是一个起点，将来还是要往广州、往上海打。所以我想，是不是在这个年前年后这个好时光啊，我先去试试。
1: 好事啊，不过现在啊咱们人手不够啊。
0: 忘了我们当初干什么的了，多招几个推销员就行了嘛。
1: 哎，要不行啊，我带队去吧。
3: 是这样，现在厂里的生产啊已经接近饱和了，如果我们要再扩大市场的话，我怕产量跟不上。
0: 什么叫饱和呀？你吃饱了这顿，下顿就不吃了。人要是见着好吃的都不吃了，那就离死不远了。这人跟厂是一个道理，你市场没饱和，咱们生产就不能饱和，你随时就得准备埋锅造饭。你要工人不够了，你不会招啊；设备不够了，你不会进啊。实在不行，让工人多加几天班，咱们给奖金，给加班费，计件提成，没人会跟钱过不去。
3: 那我试试。
0: 四爷，你这人就是少了点魄力，他不是试试啊，是必须完成。
3: 不一定。
0: 必须完成。
3: 不一定。
0: 你说必须。
3: 必须。
0: 哎，这就对了。
3: 说了也不一定能做得到。
0: 哎，你这。
3: 哎。

0: 那个到上海接完货之后啊，拜托各位日夜兼程的赶回来，年前无论如何再跑两趟。
1: 哎，好说好说，
0: 算我求你们，求你们了啊！
1: 好说好说，
0: 辛苦辛苦，
1: 没什么事。

0: 哎，对，嗨，我就说吧，只要你啊肯出手相帮，我这年呢就过得头跳一跳的啊！好好好，我现在马上安排装车，等我的货抵达广州以后，我让万顺请你的车队吃海鲜大餐啊！哎哎，好好好，好，好嘞，好嘞，别拖，别拖，哎哎，好嘞，好嘞，哎，再见哦。
1: 嗯，上海，上海。
2: 哎，听着呢。你记得钱我收到了，啊，你听我说，不要再记了啊，妈不缺钱。
3: 好，我知道了，不记了。
2: 你的钱妈给你存着。
3: 妈，这个5万块钱那是专门给你买房子的，啊，你才这么多年了，你还住在废品堆里边，我心里边难受。
2: 我早就想着买房了，可是你爸……
3: 我花自己的钱给你买房子，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愿意出去让他住，不愿意住拉倒，你别求他，别理他，更别跟他商量。
2: 我们自己的事轮不着他说。麦
4: 狗，你别这么说你爸。
2: 行了行了，你别说了。等你把房子买好了，我马上就回家看你啊。麦
4: 狗，你看在妈的份上，回家过年吧啊！就算陪妈吃顿年夜饭。
2: 好，我知道了，妈啊。麦
4: 狗，
2: 我也想啊，我做梦都想，我想吃你做的鱼了。
5: 好了，哎，好，马总，好了，哎，再见。
6: 好，马总啊，哎，思雅，万顺在电话里怎么跟你说的？
5: 他打电话说呀，说这个。

0: 杭州、上海、广州三大战场都取得了那个过年娶大肚子媳妇儿三喜临门的胜利啊。他还说形势是一片大好，不是小好，会越来越好。最后他说他会马上班师回营，高高兴兴的回家过年。
1: 没有了？
0: 没有了。
1: 没讲钱的事儿？
0: 没有啊。他讲这个干什么？哎，你看现在工人马上就要放假了，鞋呢也都快卖完了，机器也该保养了，咱们啊剩的就剩钱了。
1: 行，四爷，你别给我七大八大九大哈哈的啊。我跟你说，我们的钱什么时候分？现在可是过了小年了，家里年货还没办呢。哦，万事他不过年，我们也不过了。
0: 不是，那厂长没授权，我也没办法呀。
1: 哎，不这
2: 二位厂长，二位老板，你们也太过分了吧！连看门的都拿到钱了，我这个做房东的一分钱都没拿到，你这什么意思？
3: 没什么意思，我们和你是一样的，也是一分钱没拿到。
4: 哎，对，坐，
5: 这个我不管。一年前租房子的时候就说好的，我是包赚不赔的。
4: 赵老板，先别生气，坐，坐下
3: 来。来，你坐下。
0: 啊，不会让你赔的。这不厂长出差还没回来，所以呢，这钱还不能分。
5: 你是睁着眼说瞎话，还是拿我当瞎子啊？刚才从你这儿跑上跑下，人手里拿的发票、单据什么的，不都是你签的字吗？
0: 对，赵老板，那些是我签的，可是厂里规定啊，跟生产有关的钱呢，我可以签字，其他的支出必须得等他回来签。
6: 厂房的租金算生产还是算其他的？
0: 厂房的租金当然算生产，
6: 这不行了吗？
0: 不是，赵老板是这样，当初咱们谈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谈的。你呢，不光光是房东啊，对吧？你还跟着我们。
4: 是啊，
3: 你耳朵让饭勺给勾了
0: 啊？
3: 赵老板说的是厂房的租金，你快给他签字，让人去财务那领钱去。
0: 不是，你不是，我必须要跟你讲清楚啊。
3: 不说还不清楚吗？是租金，厂房的租金。
0: 行，赵老板，我跟你把话呢说清楚啊。如果你拿了租金，你就是房东，
6: 对吧？
0: 可就不是股东了。年底的分红，你一毛钱你可就拿不到。
2: 明白了。
3: 你老子把费事给收了。
2: 哎，这双也行。这也行啊。小点哈，不能穿小鞋吧。
7: 哎，我说赵老板，我和唐犁头确实是做不了主。那嫂子来电话你也都听到了，连他都不知道厂长什么时候回来。
3: 哎呀，我看出来了，这个姓赵的黄世仁呐，今天是存心要把我们逼成杨白劳。
2: 哎，我说过了，我可没要让你们陪我，你们可以该吃饭吃饭。该回家回家啊。
3: 你倒不见外啊。
7: 你不走我们怎么走啊？

0: 嫂子，嫂子，你怎么来了？
1: 我跟你说啊，这包里有50000块钱是嫂子的，你们拿去匀一匀，快过年了，回家办点年货。
0: 不用不用不用，嫂子，厂里有的是钱。
1: 厂里有钱没钱我还不知道，那钱能动吗？你们要动了，死万顺还不吃了你们？赶紧把钱给他，都别在这陪着他了啊，让他先走吧，去。

0: 这样，没想到你一个文化人还舍得买摩托车，会什么反应？他那还用说，肯定说咱们两个败家子儿。
1: 谁呀？谁替我？厂长。哎，厂长。厂长回来了，我还担心你赶不回来过年呢。还有两辆。两大败家子儿，开会，开会。红日照万里，雄风古四化，角川万顺风，温暖送万家。
0: 怎么样？
1: 这一看就是四眼写的吧？
0: 哎，是我写的。
1: 写的不错，写的比麦狗要强多了，不愧是麦狗的老师。哎呦，
0: 这小儿科，想当年我还写过诗呢。
1: 写过诗？
0: 嗯。
1: 难怪脑子有点痴，你们就买吧，你们就买吧，买那一堆废铁吧。
0: 以上呢就是咱们厂全年的资产的成本、利润还有纳税的情况，明细都在这儿。咱们厂最后的一项工作任务是已经顺利完成了工商和 就算在温州比起来，我们也是小谢小虾的。我想着过完年之后，我们扩大生产，我们多一条生产线。这回听思妍你的，我们就尽心尽气。哎呀，今天是年三十，我这个人是天不怕地不怕，我就怕过年。刚刚想要多看几眼，赚来的一大堆钞票。
1: 马上就要分红了，
2: 厂长啊，厂长，
1: 你就别再绕弯弯了。我的头啊，都让你绕晕了。你就说吧，咱们还分不分？
0: 分啊分啊，怎么不分呢？但是就是，这个不能全都分了，是吧？我们今年就分10万过年，剩下的我们就暂时不分，把这个剩下的钱呢，我们就花在改善厂房、添新机器呀、啊扩大生产上面。你觉得这样怎么样？
3: 太同意了。
1: 一来啊，
0: 模子车保；
1: 二来，过年的钱够了；三来，明年可以赚得更多了吧？
2: 完全赞同。这个咱们办厂啊，它就要有长远的眼光，但是咱们那个周转的资金上面还是没有充分的利用起来，这部分资金需要在好好考虑。
1: 唐立头，你听到没有？这就是有文化跟没文化的差别在哪儿？我最近发现啊，各大街面。
0: 凡是漂亮的铺面，它全都是公家的，可生意都是冷冷清清的，太可惜了。明年，我们新的目标就是这个。
3: 你简直是诸葛亮！这样一来啊，咱们就从以前的包柜台跨越到开店铺。
1: 对，只要我们能拿到店面，我们就把多余的空间跟柜台再招租给别的鞋厂。
0: 这样不但我们自己有了店面了，我们也不用花钱了，这就叫做树大眼大，胆儿大，福大，空手套白狼，
2: 精彩，太精彩了，佩服佩服。
1: 现在我们三个就算账分钱，回家过年。 四画蓝图千般美，九州山河万里春。这是麦狗写的字儿啊！
4: 儿子，一会儿，臭麦狗回来了，啊？
1: 没人在呢，这人都跑哪儿去了？

哎呀，哎呀，知道我要回来了，有点年味儿了。哎呀。

好酒。到家了，到家了。

0: 这老婆子搞情调呢，还一家人团圆了。臭小子，傻女儿，你们还知道想爸爸呀？
1: 这不着家的，你还迟到回来呀？
0: 过年了，连倒旧都往屋里搬了，我还不往家里赶呢。我是标准的温州人，恋家不守土。刚才看到那个对联吓我一跳，我还真以为是卖狗回来了呢。
1: 我让他写了寄来的。
0: 这臭小子不长进，也不想点新词写写。不过他那笔字儿倒是比以前写的圆润了。
1: 你比儿子厉害，那你说点新名词儿。
0: 我要写的话，那我要写就不一样。我要写的话，那就是这个今年新景象，牛气冲天，这个全家齐上阵，个个赚钱，横批就写财源广进。来来来，咱们俩喝一点，过年了。
1: 哎，
0: 今天过年了，这个麦狗阿宇他们都不在家，他们托我敬你一下。
1: 你先吃着，我把年糕蒸了去。
0: 别动别动，回来坐下坐下。哎，我这个大厨今天给你带了大餐回来，你等着。
1: 你又发什么疯癫啊？
0: 牛年上大餐喽！烫啊烫啊，我烫的不负责啊！啊啊！
1: 这什么呀？
0: 老婆，请打开品尝品尝。

0: 你个老财迷，这得花多少钱呢？
1: 正宗上海老凤祥足金，这是我周万顺这辈子买的第一个金戒指。你花我还欠你十一个。
0: 你才六指呢。
1: 你戴戴合不合适？嗯。
0: 合适。你这个一分钱攥在手里，打一百掌都不松手的人，你怎么想到给我买金戒指啊？
1: 我买金买银是聚财呀、啊，四眼他们俩买摩托车那叫招财，你说是不是？哎呀，不行不行，我这土乡下佬穿着一身洋装，走起路都是顺手顺脚的，不能穿不能穿。
0: 不穿拉倒，我明天就给麦狗和阿宇打电话，说你爸爸不领情。
1: 真是孩子们给我买的？
0: 假的。
1: 那这么说，两个孩子不生我的气了？穿上。

0: 你看，他怎么了？厂长，老话说得好啊，佛靠金装，人靠衣装，
1: 那是，
0: 这要不是赶上过年啊，就你今天这身打扮，活像乡下的新郎官。哎，一定是嫂子的主意吧？哎呀，开什么玩笑，乡下女人哪有这么高的眼光？你在使劲看看，这西装、领带、皮带、立即来的，我女儿买的，开玩笑。还有，来，咱这个，皮手套啊，里头的皮带，还有这眼镜啊，都是我儿子给的。尤其是眼镜，还特别让他们厂里的老师傅为我一个人定做的，没办法呀，孩子们一片孝心呐。<笑>
1: Made in China，什么意思？中国制造啊，这个不是你说的那个意大利的，还有厂长那个眼镜上那个商标，你看，哎，跟这儿这个商标是一样的，这个呀，不是儿子的孝心，是嫂子的爱意。

0: 不是同志啊，我留意你两天了，你是从我们上班一直坐到我们下班，还不是觉得我们这儿的油条豆浆特别好吃？
1: 山珍海味天天吃也吃腻了。
0: 那你在等人？
1: 没错，我在等那位端着金饭碗反而羡慕别人吃山珍海味的那一位。你看看你们这店面有多好啊，门面那么宽，纵深也够，地也平，交通还方便，可惜没人气，不赚钱，每个月就领顾家那点清水工资，奖金一点没有，这个日子过得怎么高兴得起来呢？这年头是女儿比娘大，奖金比工资有用。
0: 不是大哥啊，你这道理谁都知道，我们饮食服务公司有很多家像我们这样的店，这都是政府啊为了方便老百姓统一规划设置的点，一不能出租，二不能撤销，你就是天天门可罗雀也得守着。
1: 假如啊，我今天按照你们的规矩来，一不租二不撤，每个月还发奖金给你们，你愿意跟我合作吗？
0: 愿意，他当然愿意。你不是在逗我吧？
1: 没这功夫。这两天看下来，我是这样想的啊，干脆把这早餐店缩小了，把这大的地方空出来。啊，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讲，就是搞自主开发、多种经营啊。他不是不让租吗？我们通过自己经营来解决职工的福利问题，这总可以吧？
0: 自己经营，怎么经营？这资金哪里来？而亏了谁来负责？嗨，到时候连自己的清水工资都倒贴进去，那才真是叫天天不应。

0: 俺弟弟不灵了。
1: 这是关公的戏，不用你周仓来唱啊。
0: 这话怎么讲？
1: 从店面的装修改造，啊，货源的组织，你不用掏一毛钱，卖什么货亏不亏钱，你不用操一份心，你只要到每个月按照营业额来领职工该领的奖金就行了，照样吃官饭打官谷，谷打破了有人补，何乐而不为啊？
0: 那请问大哥，您尊姓大名啊？
1: 温州万顺风鞋厂厂长周万顺。
2: 哎，你还别说，就那个早餐店啊，看着挺小，但是摆进去柜台显得还是挺大的。
3: 那可不，林思林啊就要分租紧挨着我们旁边那几组。嗯，那
2: 哎呦，这恐怕太多了吧。哎
3: 呀，没办法，他说跟我们厂长有关系，是那种一口唾沫一个钉的交情。他还说啊，这钱呢要多少就有多少，但是柜台你一个都不能少给他。哎呦，
2: 你说咱们厂长也是的，为什么非得让他先挑啊？
3: 还不止这些呢，林思林说了，以后我们开店啊，开一家他就跟一家，开十家跟五双，这才叫交情呢。
2: 哎，别看了，赶紧回去睡吧。
3: 哦哦，走，那我走了啊。
1: 今天先回去了啊，谢谢谢谢。
4: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3: 思雅，嗯，那
2: 看啊，又收钱了。
3: 这又是分租咱们柜台定金，怎么办？新开的五家店又被瓜分的一寸地都不剩了，再这样下去，咱们只好让出自己的柜台了。
5: 哎，张一超，你不是说你很享受那种空手套白狼的感觉吗？
3: 谁知道一下子冒出这么多白狼来。哎，我说，厂长这招可真高明，没花一分钱，就拿下这么多店铺。
5: 咱们啊，就但愿这厂长赶紧再给咱多弄下几家店，要不然咱俩非被劈成八瓣不可。
3: 对，
5: 来来，帮我一下。哎呀，万山红店成绩斐然，短短四个月业绩超全年，厂长实乃英雄也。
3: 他们来干什么？你们周厂长在吗？有件事情啊，我们要调查一下。
1: 喂，
6: 厂长吗？
1: 思妍，有事吗？
6: 哎，快快快来！那个厂长，厂里出事儿了，咱们那个账本被公安局给扣了。
5: 看能通了啊！
7: 好了好了，还是等你们厂长来了以后再说吧。啊。
8: 我们厂长来了。
7: 周厂长，
1: 这不是科长吗？好久不见了。
7: 有件事情想向你调查一下，跟我们走一趟吧。
1: 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还要科长亲自出马？那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周万顺摆谱呢。
7: 去了就知道了，上车吧。啊，
1: 上车就上车，也不是上科长车第一次了。回去吧，心中没有鬼，我怕什么啊？

0: 干嘛呢你？
1: 哎呦，科长，这灯就关了吧，来了又不是第一次了，是吧？再说我现在心里头亮堂堂的，你开着费电，关了吧。
2: 关了。罗顺，
1: 哎，
2: 既然你心里什么都明白，那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吧。我们怀疑你涉嫌贪污。
1: 贪污？
2: 今年2月19号年三十那一天，你有没有分过现场的钱？
1: 分过。
2: 这就对了。
1: 对什么呀？

0: 是，那是我们劳动了一年的血汗钱，那是自食其力的钱，这不是想分就分了吗？科长，
1: 周万顺，你好好看看，这是不是你们鞋厂的营业执照？
0: 对啊，
1: 法人代表周万顺。
0: 没错，是我。
1: 企业的性质是
0: 集体。
1: 好，一个集体企业的法人代表拿了集体的钱，这不是明目张胆的贪污，是什么？
0: 别，科长，这个，不对，你等我一会儿啊，科长，这个，办厂的钱啊，它每一分一厘都是我们自己口袋里掏出来的钱，没动过公家一分钱，对不对？那么赚了钱之后，纳了国家的税，交了街道的管理费，剩下来的钱是不是就是我们自己的钱了呢？那你有没有听过自己分自己的钱还叫贪污的？这钱就是我自己左口袋的钱拿到右口袋来了，你这都叫贪污的话，你这话就说的有点没天理了，是不是？
1: 可是你的营业执照上明明白白白纸黑字写的是集体企业，这集体是你一个人的还是国家的？
0: 国家的，集体的就是国家的。
1: 那这集体的钱就是国家的钱，你拿集体的钱那就是贪污。
0: 集体跟集体它不一样啊，科长，你讲的集体是由公家出资的大集体，我们这是不靠公家的，几个好朋友合伙的一个小集体，一个是天，一个是地，那能一样吗？你说是吧？你这好比是这个国家是我们的家，那么自己的家也是我们的家，这两个都是家，他差别十万八千里呀、啊！这
1: 周万顺，
0: 哎，
1: 你怎么还不明白啊？
2: 现在国家不允许私人经营企业，
1: 集体企业就是公家的，公家的钱那就是国家的钱，你拿了国家的钱，那就是明目张胆的违法，你懂不懂？
0: 小科长。我就是因为没法办个人的企业，才不得不去挂靠啊！
1: 我们是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才抓你的。你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积极配合。
0: 科长，你讲理，我怎么都会配合你。你不讲理，我这想配合也配合不了啊。
1: 好吧，既然这样，你就待在这里，好好的想一想吧，啊。我可要提醒你，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但也不会轻易的放过一个坏人。
3: 哎，子阳，
4: 张总，怎么样了？
3: 我找林司令借这些钱啊，差不多齐了。他说，我们把这些钱当做业务往来，通过厂里的账户转给他，这样公安局就不会说我们拿集体的钱去还赃款了。
4: 那不会再出事吧？
3: 不会。林司令说，温州的大多数企业都跟我们一个性质。可都没出过我们这样的怪事儿，
4: 那奇怪了，他们不分红，
3: 分的不比我们少，可是大多数人啊，都拿五花八门的发票去抵账，林思林就把他买房子的钱放在厂里去报销了，所以说我们的摩托车不能算赃，
4: 看来还是咱们太老实了，行了，别说了，赶紧走吧，啊，到公安局啊，把钱交了之后，把厂长接出来，都两天了。
0: 在这儿睡比在家睡还是舒服，前一阵子累的。
5: 你因涉嫌贪污国家财产罪，经研究决定对你实行拘留。啊，
0: 不是，我能不能不签呢？
1: 希望你积极配合。
0: 我没罪，我不签。
1: 周万顺，我提醒你啊，你要对自己的后果负责任。你们两个进来吧。
6: 厂长，
0: 哦，你们来了，
7: 万顺哥。
1: 这样啊，家里的事情呢，该交代的交代一下，不准涉及案情。
0: 思言，厂里的事情就由你来负责就是了，厂外的那一摊塘里头你来接手，这生意不能耽搁了，今年年底我们还得多分钱呢，啊。那个大嫂回来帮我转告一下，你们告诉他，周万顺绝对不相信天底下还有不能讲理的地方就行了。
8: 这个死万顺不是鸡蛋往石头上碰吗？你们怎么不劝劝他呀？

0: 万顺哥不让我们说话，原先啊，我们也找了人了，也准备好押金了，准备给厂长啊办取保候审，可是人家说啊，厂长认罪态度很差，拒绝在刑事拘留决定书上签字，这不签字啊，这取保候审就没法办。
1: 行，我去找他，我去跟他说去。
2: 哎呀，嫂子，你别着急呀，你听我说，嫂子。 案件现在正在审理过程当中，人家谁都不让见，只有等宣判完了才能见面呢。
1: 这不行，那不行，总得有个行的主意啊！啊，不能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老周在里头受罪吧？他也是过半百的人了。

0: 董万顺，在起诉状副本送达之日起15日内，你有权向人民法院递交答辩状。如果在该期限内你拒绝递交答辩状的话，并不影响案件的开庭审理。你听明白了吗？
1: 明白，明白，明白。就是我不管服气不服气，你们这出戏照样是开锣唱戏。
0: 好，那么请你在这里签个字。
2: 老子，这儿呢。嫂子，明天上午去法院开庭审理。我听说旁听的票特别的紧张，温州的老板还有外地的老板记者都赶来了。嫂子，我怕不好的结果你受不了。
3: 我一定得去。
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52条之规定，温州市路城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公开审理由温州市路城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周万顺贪污一案，现在开庭。
5: 据听法社报道，我国市场今年比去年更加繁荣。据统计部门预计。 今年我国社会商品零售总值将比去年
1: 判了8年，这个事判的有点重啊，这个事。
4: 增长幅度之大，是建国以来首次。

0: 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联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是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13+3+2+3+9+9+8=1
5: 共17，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5: 还一紧张你就忘？
0: 什么味儿？快出去！
4: 爸，你要拔？
5: 拔哪个呀？我拔？
4: 拔那个圆的。
5: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

0: 嫂子，
1: 你们来啦！
0: 啊，哎，嫂子，这小院不错啊，这个
1: 还行哈、啊。
2: 嫂子，替我。
1: 别忙了，坐下歇着吧。我来吧。
3: 啊，
1: 你陪他们喝酒去。
3: 哦。来来来，
4: 来，
3: 好久没炒菜了。
5: 万叔哥，
3: 感谢政府，感谢国家，还我清白之身，为这个咱们走一个。我早说过，这万顺死不了的啊，万顺风鞋厂死不了的，为这个，咱们哥几个再走一个。
5: 好，为了给你接风洗尘，为你凯旋归来。

0: 哎，嫂子，
1: 好了，
2: 哎，放这儿。
0: 嫂子，你今天是双喜临门啊！一，万顺哥回来；二，乔迁之喜。来，敬您一杯。
1: 哎，好了，敬你一杯。
2: 谢谢，谢谢，谢谢。
3: 好。哎，好，哎，来，
2: 你们先吃着啊。啊。
3: 败家老婆，所有挣的钱都折腾在这房子里边，他就没……哦，对对对对，这一年多老没听你们怎么讲这厂里的事情，汇报汇报吧。怎么了？怎么了？唐里头，
4: 厂长，本来想过两天再跟你说。啊，既然你问了，咱们就实话实说。
3: 是，还不实话实说呢？
5: 现在皮鞋市场很不景气。
4: 是啊，就外地那几个柜台，好几个月都没开张了，仓库里都堆满了。
3: 你说别的鞋厂的鞋卖不出去，我信。我们万顺风鞋厂的鞋多漂亮，你说能卖不出去？我不信。什么事交给你们两个，我是放心也不是，不放心也不是。来，走一个。

0: 孙厂长，您怎么来了？
1: 平凡了。这段时间鞋卖的怎么样？好多天了，一双也没卖出去。
0: 一双都没卖出去。哎，这刮的什么风啊？这是。好多温州厂子生产的鞋质量都不好，都被老百姓给告了。现在大家都不买温州鞋了。
1: 不是，这个温州鞋厂跟温州鞋厂它不一样啊。我们万顺风鞋厂的鞋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0: 最近几天买鞋的人少，有的人啊看到咱们是温州牌子，干脆就不买。哎，厂长，要不咱们先把这温州牌子给撤了，就是撤了吧？
1: 不行，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撤。
0: 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就是要让他们知道温州还是有好鞋的。
0: 鞋再好也没人买了。
1: 没事儿。工钱不会少你们一分钱。
2: 周厂长，
1: 哎，你怎么来了？
2: 这是你们厂生产的。
1: 对啊，是是，没错。
2: 有顾客投诉你们，这鞋没穿两天。
1: 哎，是，这是个，我们是跟客人都承诺过了，就是这鞋要是有问题的话呢，一周包退，一个月包换的。
2: 周厂长，根据市工商局的指示。你的这些鞋全部封存，
3: 啊，全部啊？嗯，
1: 不是，他凭什么封存我的鞋？我的鞋都是好鞋啊！
2: 好鞋坏鞋，老百姓说了算。
1: 我的鞋便宜呀，我四双鞋都顶不上他们一双原来的价钱呐。
2: 周厂长，请不要妨碍我执行公务。
3: 哎，封存了。

0: 丛厂长，您这厂怎么就关门了呢？
1: 原先国家分配的计划、订单、原料现在全都给取消了，让我们自己走市场，找销路，和承包的集体企业同厂竞争。
2: 我们一直走的是计划经济这一条路，现在又突然的让我们走市场，我们厂的负担你也知道，太重了，根本就竞争不过人家，没办法就停了。上面的意思要我来承包这个厂，我哪有这么大的本事啊？市场的门朝哪开我都不知道，好好的一个厂就这么完了，
0: 太可惜了。
2: 谁说不是？关键是干了这么多年，我这心里是不好受。
0: 那没别的办法了，
2: 我现在就想赶紧把厂子承包出去，还能保证工人的工资。
0: 真的要承包啊？
2: 下面已经发话了，承包。可说归说，没人承包。
0: 我想承包。
2: 真的假的？
0: 你看我行吗？
2: 别说，你还真行。
3: 没收了。
4: 什么？没收？为什么？
3: 他们说我们的鞋质量有问题。
4: 完了完了完了，这下可赔大了。喂，啊，等等，找你的。
3: 喂。

0: 啊，砸了！砸！不要怕，你们先顶住，一定要先顶住，我马上就回来。
1: 今天上午10点，在杭州市武林门广场，销毁了由当地下城区工商部门查处的5000多双假冒伪劣的温州皮鞋。
2: 完了！倾家荡产了！完了！周万顺，我跟你说过，别用第四层皮子做鞋，你听不听？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
3: 我说你别老是事后诸葛亮的好不好？当初我们决定做什么鞋样子，大家也都是开会决定的。再说我们的鞋好歹是个皮鞋，有的鞋厂做的还是牛皮纸的呢。
4: 行了行了，都别说了，咱们就想想办法，今后怎么办就行了。
2: 还能有什么办法？以后谁敢买咱们温州鞋啊？你这家，哎呀，这完了完了完了，怎么办？哎，你说说怎么办？
0: 好了，什么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把心都搞乱了。什么办法？

0: 人家杭州人烧我们的鞋，是因为我们的鞋的质量不够硬，也没错。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要重新整理一下思路。以前我们抓的是成本，抓的是鞋样子，可人家不要。那我们就把思路倒过来，哎，你要质量，好，我给你质量，我把质量摆到第一去，我看你还怎么说。
1: 好好好，厂长，我赞同你这个观点啊，我们的设备一点不差，工人也能干，只要我们不偷工减料，好好的做鞋，我相信我们的厂子不会垮。
0: 对，
2: 都这么说了，我还什么话说？
0: 那就这么办了啊，四眼，你先让刘师傅进头一层皮开始做鞋。
1: 行，
0: 我赶快跑杭州一趟。
1: 好嘞。
3: 卡乔爷爷，秋天到了，拉特最美的季节来了。我一直记得您的话，不要虚度时光，无所事事，要找到自己的目标，坚强起来，快乐起来。我知道这很难，但您相信我，有一天脆弱的小鹿会成为一只强壮的狮子。

0: 小姐，你好。
1: 啊，你好。
0: 啊，您看看这个餐巾吧，500里拉一条。嗯，你看，这个做工特别精细，很细致的。
1: 嗯，不错，我要10条。
0: 啊，小姐，您家一年最少换4次餐布吧？
1: 嗯，
0: 10条会不会太少了？这么好、这么便宜的餐布，下回不一定有了。
1: 嗯，那好吧，我多要点，我要50条吧。我进去拿钱，
0: 谢谢。
2: 太好了，我们
0: 太好了，有10条的，快点，快点。
3: 谢谢你们的餐布，下次见吧。中国货的质量真不错。
0: 谢谢，
2: 谢谢。
4: 碗筷，碗筷，
5: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听说周阿宇他们做餐巾的布料都是你工厂扔掉的呢？
1: 是啊，都是些废料，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想到的。
0: 好像他们做了10000条的，要是都卖了，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啊！
1: 谁知道这些废料垃圾能够淘出金子来？
0: 他们今天做餐巾，明天做别的，后天没准又去做了服装。如果要是成了气候，会把普拉托搅得，搅得不得安宁。这个阿宇太可怕了。
1: 走着瞧吧，他们很快就会从普拉托消失的。

0: 啊，哎，怎么样？餐厅都卖出去了？
1: 这批都卖出去了。
0: 啊，真棒！告诉你个好消息，有戏。
2: 阿宇，你寄来的钱收到了，你在那边过得好，妈妈就放心了。可是以后千万别再往家里寄钱了。现在我和你爸爸都有自己的工厂了，赚的钱挺多，你的钱就留着自己花吧。家里刚在温州买了新房子，你爸把你的照片摆在最显眼的地方，天天看，还问你是不是长成大姑娘了，跟照片里不一样了。现在身边好多人都去国外探亲呢，等过段时间我一定拉着你爸看你去。别听你爸的，赚不赚钱妈不指望你，你能好好的生活比什么都强，妈就高兴了。
3: 做完这一批咱们就做不了了。
4: 为什么？
3: 没有废的布料了，服装上也没带件废的布料。
4: 肯定是那个叫塞萨尔的看我们赚钱的眼光。
3: 没事儿，想别的法子赚钱呗。
5: 阿宇，别干了，警察来了。
3: 啊，阿宇，快点走啊，放开我，
5: 快点。
6: 我们是警察，我们接到举报说这里有黑工。
3: 没黑工，我有合法身份的。
5: 那个，我是有合法身份的。
6: 在哪儿？
5: 我真的是有合法身份的。
6: 别跑！

0: 林奇呢？林奇被警察抓走了，他是为了掩护我们才被警察抓走的。他一定会被送回国去的。都怪我，我要是不让你们坐进舱，不就没事了？怎么办呢？你们俩赶快收拾收拾也走吧，警察还会再来的，快走快走！ 找的新的地方，就给我写信啊，
1: 海哥，你放心。

起，阿姨，阿姨，我要被遣送回国了。姐都是我把你给害的，没事。

0: 我想离开这儿了。我想好了，我想去罗马。
1: 你为什么要离开普拉托？为什么？你觉得和我们在一起不好吗？
0: 这儿挺好的，所以我还挺舍不得的。
1: 等等，阿宇，我们谈一谈。你要是答应不走，我给你涨工资，涨2倍，怎么样？那，你到底为什么要走啊？是不是我或者大卫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你告诉我，你一定要告诉我。

0: 我好找出问题，我可以改，明白吗？你现在不能走，我、大卫还有咱们的餐厅都不能没有你了。你来到这里给我们一家人带来了欢乐，而且你还救了我儿子的命，你明白吗？他真的很喜欢你，你是他最好的朋友。你要是走了，你说你让我怎么跟他解释？他会受不了的。
1: 没有，巴尔先生，我对你没有任何的不满，相反。 我很感激您的，因为每次我有危险、有困难的时候，都是您收留我、救我，所以我才能在这个地方生活下来。其实我对您和大卫已经有很深的感情了，但是我想赚大钱，我不想总是给别人打工，因为。
0: 我赚了钱，我就可以回国去见我妈妈还有我哥哥。我想让我家里人过上好日子。啊，我还从来没有想象过，你有比普拉特这地方还要大的雄心。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的餐厅还真是容不下你。你走吧，孩子。
1: 有人说做生意要记住一句话：两个法国人不如一个犹太人。我看两个犹太人也不如一个阿姨。你真的很棒，你会闯出一片天的。谢谢你，巴尔先生。我会想你的。
0: 听着，先别告诉大卫你要走好吗？他虽然长大了，但是内心还是个孩子。
1: 他明天的比赛，我不想让他分心，你知道，他很想赢。
2: 嗯，好，好。
1: 我们明天就不能送你了。
2: 巴林的不用送我。
1: 要是你哪天路过这个地方，别忘了来看看我们。

0: 傻瓜，别哭了。大罗马刚开始的时候肯定会很困难，你记着，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
1: 胡叔叔，那我在那边开了餐馆，我给你打电话，你来给我当大厨师吧，到时候你就听我命令，听我招呼。
0: 行，到时候让你把我耳朵炒聋。好了，别哭了，傻丫头，别哭了，好事情。

15秒观察过自己的魔方了。比赛马上就要开始，准备开始。

0: 马上找，这儿呢。哎呀，
1: 新任的新样品全都出来了，你看看，你看看。丛厂长，
0: 哎，
1: 你又忘了。
0: 哎呦，好，一会儿。
1: 哎呦，真好看哎！太好看了，你可下了大功夫了。
0: 哎呦，下大功夫谈不上。
1: 我只是费了点心思琢磨琢磨，以前呢，我只是把扣子当扣子，考虑它的实用性。现在呢，从装饰方面，我多下了点功夫。
0: 太对了，
1: 你再看看这个，这个国外画报上的扣子，昨天我从客户那儿拿的。
0: 好看，
1: 就这些，再做一批啊。
0: 哎，这就走啊？
1: 走了，得抓紧。这次啊，我不光到温州桥头纽扣市场，我还得到上海、杭州去看看，把咱们产品推销出去。完了，再摸摸市场的反应。
0: 好。
2: 厂子交给我，你就放心吧。
3: 放心，看鞋，看鞋，看鞋，这好鞋，头层皮做的好皮鞋，质量绝对保证。头层皮做的好皮鞋，来看看吧，看看吧，看看吧，看看鞋，看看鞋。哎呦，
2: 我的天哪，你们也别闲着，帮我吆喝吆喝呀。厂长，我不想在这干了。
3: 啊？
2: 我也不想干了。
3: 干嘛呀？ 我又没欠你们工资，
4: 我是公司的事儿，是我家里人不同意我跟着温州人打工了。
3: 我这个鞋好不好，别人不知道，你们俩还能不知道吗？我们这个鞋现在质量不一样了，不同了。我们现在是头层皮做的好皮鞋，没问题的。周厂长，
4: 经理，你这柜台
3: 马上就要到期了。
4: 这我知道，我要续约的，明天我就拿钱去给你签合同。
3: 算了吧。
4: 这几天卖了几双鞋，你自己心里最清楚。
3: 经理，我这个人是不信邪的，我一定会搬回来。你别硬撑着了，我已经和别人签合同了。下车。
5: 怎么了，厂长？
3: 掉头，咱们去丽水。
5: 厂长，你就不要再折腾了。
3: 要折腾啊！
6: 人活着就是折腾。厂长，
5: 回温州吧，听我一句劝吧。
6: 啊，
5: 我说话都不算了。好。
6: 经理，您看看这鞋，一上手就不一样，是吧？
5: 鞋子的质量还不错嘛。啊，
3: 这头层皮做的，保证穿两年穿不坏。
6: 哪个厂的？
5: 温州万顺风鞋厂。
6: 温州的。
5: 啊。
3: 那行吧，你拿回去，我呀不要了。
5: 不是，你刚才说我的鞋子质量不错嘛？实话告诉你吧，现在整个市场呀，温州的牌子啊已经臭了，质量再好，我也不会要。
3: 你要不先。

0: 算下账，算账干什么？你看还多少钱？我把我那份拿走，我不干了。
1: 哎，为什么不干了？鞋都卖不出去，全在仓库里压着。工人们都罢工了，这怎么干？我不可能在一棵树上吊死。你赶紧算账，我先走。
0: 不是，你也知道我没有这个权利，你得等厂长回来。
1: 他那一根筋，等他回来，我还不饿死了？不是你这人怎么不讲义气呀？啊？ 咱们可是桃园三结义，你厚道一点好不好？
2: 什么厚道不厚道的？一家老小总得吃饭吧？我到底知道吗？就一个人，那他妈真不敢吃。
3: 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
0: 话好不好？
1: 涨价了、哎，到底什么时候给我们开工资啊？
0: 听我讲两句，
2: 厂长。该给我们发工资了吧？
3: 就是，
1: 这都拖欠多少时间？
3: 太久了。
0: 啊，好，是啊，
4: 多久了？
0: 没发工资的事情，是我不好，是我这个厂长没干好。
1: 就是你。
5: 说实话吧，今天到底能不能发工资？
0: 小江，给我半个小时，我们进去商量一下，马上发。人得对对账啊！半个小时，不差半个小时，好不好？
1: 好，来，厂长，鞋都卖出去了。
0: 你没看那车把鞋都拉回来了吗？
1: 一双都没卖啊！
0: 五类门把温州鞋烧了之后，我们温州鞋就算彻底臭了，各位。
6: 什么？那咱们不是把鞋那个质量已经提高了吗？
0: 亏你还教过书呢，你不知道那句话怎么讲？那句话那个谈虎色变，你懂不懂？
6: 我懂啊。
0: 那你得帮我弄点水喝嘛。
6: 哦，哎，给，喝我的，慢点喝。
0: 现在全世界都不跟你谈质量，一听说是温州鞋，一概不买。先跑杭州，白跑一趟。我不甘心，我又去了趟丽水，没有一家商店愿意要我们温州鞋。卖温州鞋就好像是卖苍蝇一样，门口上还挂着“本店绝无温州货”这种牌子。我嘴巴都说破了，鞋底都跑穿了，一点用都没有。
7: 厂长，让思雅算算账吧，我想先把钱分了。
0: 唐立头，你什么时候说话也学着拐弯抹角了？
7: 我没绕弯，我不干了，我不能在这等死啊。
0: 只能同甘，不能共苦。

0: 你这是一把刀扎在我心窝子了。
1: 识时务者为俊杰啊。
0: 那好，我也不拦你。
1: 我劝你们也别干了，这工厂现在转不起来了，再干就都赔进去了。
0: 四眼儿，给唐人头结账吧。
2: 行。
0: 我周万顺遇到任何困难，我从来没有怕过。没钱了，我周万顺只要有心气儿在，我一定能把它翻过来。可是现在人心散了。这工厂本来是我们三个人合开的，你关公都不愿意跟刘备干了，刘备还瞎折腾什么呢？是吧？算账吧，算账吧。四眼啊，那工人工资先开好了，没有钱的话拿鞋底。
2: 行。
3: 这帮人真是，
4: 三个月就给90000皮鞋。
1: 哎呀！哎呀！
0: 工人都走了。哎，
1: 都走了，就剩这十几双鞋了。一会儿啊，咱们把它分了吧。
0: 四眼，我们还剩多少钱？
2: 我们还剩下2378.1元，按咱们那个出资比例分配。
0: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还谈什么狗屁出资比例呀？我们就三个人平分完了就算了。
2: 那咱们还欠人家赵长卫的房租18000元。啊，
5: 周万顺，周万顺，周万顺，
6: 周老板，我的钱，把我的房租还给我。
0: 我说你先别急，先别急，我们正谈着你的事儿呢。
6: 你别耍赖，你那些鞋我不要，你要是不给我钱，我就和你拼命。
0: 我周万顺从来就不是耍赖的人，可是我现在没钱，但我一定想办法把钱还给你。你看我现在厂里的设备虽然不新吧，但是我卖一卖还能值个几万块钱。等我把这个设备处理完了之后，再把钱还给你，好不好？
6: 你拉倒吧你！现在温州鞋都臭了，谁还要你这些做鞋的设备啊？
0: 那你要不信的话，那我也没有办法了。那你把我人命拿走好了，我这命还不值那么多钱呢。就这话了。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么多茬，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本，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市暑期文旅市场交出亮眼答卷；
0: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带队赴天津考察招商，深化合作。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夏日热浪已缓缓退去，2026年暑期文旅大幕徐徐落下。暑假期间，我市以山海为底色，以文化为内核，推出一系列创意十足、亮点纷呈的文旅活动，激活城市消费活力。某网络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我市文旅市场表现强劲，其中机票订购人次、景区门票订购人次均实现强势增长，游客接待量以及消费规模均位列全省前三位，向全市人民交出一份亮眼答卷。
3: 依托中国最北海岸线独特资源，我市做足海文章，打造沉浸式滨海夏日体验感。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推出沙滩音乐会、夏浪电音节、非遗花火大会等系列活动。锦州世博园举办啤酒烧烤嘉年华，集合节目演绎、美食市集、锦州烧烤，将滨海风光与特色美食深度融合。后生艺术工厂上演音乐节，万达广场打造泼水电音节。潮流演绎、文创市集、网红打卡场景持续引流。易县大凌河国家湿地公园举办民俗文化扶扬活动，开展家庭帆船赛、水上运动、文旅市集、亲子互动同步上线，水岸休闲玩法全新解锁，各类滨海潮流活动拉动夜间消费，夜市、市集人气爆棚，白天看海、夜晚逛吃成为来锦游客的主流出游模式。作为英雄城市，我市将厚重的红色资源转化为暑期研学优质产品。辽沈战役纪念馆、沛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旧址保护中心推出一整套暑期红色活动，让学子们在体验中感悟辽沈战役峥嵘岁月。全市各级公共文化场馆推出多样公益文化活动，凌河之下周末文化广场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百姓身边的方寸舞台系列文艺演出，京剧、评剧、歌舞、杂技轮番登台，打造群众家门口的文化盛宴。市图书馆、市少儿图书馆、市博物馆推出系列活动，丰富市民与游客的暑期文化生活。各县市区同步发力，各大景区纷纷放出暑期惠民大礼包，吸引全民畅游锦州。城市文商旅综合体成为暑期休闲新去处，辽西郡文商旅综合体持续输出丰富的线下活动，石桥子早市、锦州夜市烟火升腾，东湖森林公园、后生艺术工厂成为市民游客打卡热点。这个夏天，我市以山海为卷，文化为笔，用丰富的活动、暖心的惠民举措、多元的精品线路迎来八方宾客，也收获了口碑与热度。立足独特的资源禀赋，我市将持续打磨文旅产品，精进服务品质，不断探索文旅融合新路径，以更鲜活、更动人的城市面貌迎接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游客。
0: 8月31号至9月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率队赴天津考察招商，走访中国海油天津公司、天津港集团、天津食品集团、荣成集团，围绕油田开发、港口升级、食品加工、文旅康养等领域深化对接，达成多项共识，取得积极成果。
3: 在中国海油天津公司，双方召开锦州海上风电项目推进协调会，明确锚地调整、协议签署、融资及税收等事项的责任分工与推进路径。孟华强感谢中国海油对锦州发展的支持，希望双方将该项目打造为央地合作标杆，以高效协同服务国家能源安全战略。

0: 公司总经理刘晓刚表示，将以此次协调会为契机，深化央地合作，推动项目早日落地见效。在天津港集团考察时，孟华强高度评价其在数字化、绿色化领域的领先实践。他表示，锦州正以全域港产城融创发展为抓手，加速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期待天津港在绿色智慧化、物流链路打通等方面给予支持，助力锦州港打造成环渤海重要支点。集团总裁王洪海分享了全品类港口优势及数字化转型经验，表示愿意提供支撑，确立互补协同方向，双方同意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在天津食品集团座谈时，孟华强指出，锦州区位优势明显，农业基础扎实，希望双方在供应链采购、品牌共建、产业园区及康养医疗等领域深化合作。集团董事长万守鹏就奶牛养殖环保处理、锦州烧烤标准化制定及高端康养项目落地提出具体建议与合作意向，双方一致同意组建专班，加速对接，推动合作事项落地落实。在荣成集团，孟华强一行考察了三合园、时代记忆馆及 5G 加智慧中心，并与董事会主席张荣华会谈。孟华强希望以荣成技术平台赋能产业升级，在钢铁供应链、氢能绿色物流、文旅数字化、农产品品牌化及城市记忆改造等领域深化合作。张荣华表示，将以第四方平台整合小散企业，推动锦州中医药大健康与全域数字化建设，以市场化导向建立专班，推进锦州港物流、特种金属产业链整合及红色文旅沉浸式体验等项目落地。在今期间，孟华强一行还赴滨海新区国家海洋博物馆、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及现代产业展示交流中心考察，市领导蒋立新参加考察。
1: 9月4号，市政协组织部分委员围绕关于医教研产于一体的辽西区域医疗新高地建设情况开展监督性视察。
0: 视察组先后来到市中心医院、市妇婴医院，与一线医护人员、医院管理团队面对面交流，细致了解临床服务能力、学科梯队建设、医学教学改革、科研项目攻关及成果转化应用等关键环节的推进情况。视察组指出，要进一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加大高层次人才引入力度，畅通科研成果本地转化通道，促进医疗卫生资源优化配置，医学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和健康产业协同发展。市政协将持续跟踪相关提案办理情况，以高质量履职助推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提速增效，切实增强区域群众健康获得感。
2: 金秋九月，秋高气爽，渤海湾畔渔汛正盛。随着伏季休渔期圆满结束，日前锦州中心渔港迎来开海后的首轮归港高峰，一艘艘出海捕捞的渔船劈波斩浪，陆续返航，满载一船鲜活渔货停靠码头，机器轰鸣，人声鼎沸，热闹的渔港烟火气唤醒了属于锦州秋日的丰收喜悦。
0: 记者在中心渔港看到归航的渔船有序驶入港区，稳稳停靠在泊位，船身带着海风与潮气，船舱内刚出水的螃蟹张螯舞爪，鲜活透亮，带着渤海最纯粹的新鲜。渔船刚一泊稳，码头瞬间进入忙碌模式，渔民们快步就位，分拣渔货，整套动作娴熟利落，海腥味混着烟火气弥漫在整个码头。闻讯的商贩紧随其后，快速分拣装筐转运，一箱箱新鲜海货整齐装车，即将送往市场和市民餐桌。
3: 休渔这几个月，海里的鱼虾得到休养，这一趟收成呢也很不错。这一船的皮虾、螃蟹个个都肥实，出海也辛苦，但是看到鱼货满仓，咱们心里特别高兴。我们也希望咱们渔民们多多挣钱，也让老百姓看到本地的海鲜。
0: 港口鱼货满仓，市场货源充沛，随着秋捕渔船持续归港捕获，我市本地海鲜市场随即进入丰收模式。在经开区一处海鲜批发市场，记者看到近海捕捞的鲜活海鲜源源不断供应，品类齐全，库存充足，价格平稳，市场内人头攒动，前来选购海鲜的市民络绎不绝，穿梭在各个摊位之间，不少市民游客专程赶来，趁着渔季选购应季海鲜。
4: 每年这个季节都到批发市场买海鲜。九月份是开海的季节，海鲜特别便宜，特别新鲜，

0: 一船归港，一城鲜香，千帆竞发，渔获满仓的热闹场景，不仅是渔业生态持续向好的生动见证，更是锦城秋日最鲜活的民生画卷。随着秋捕作业持续开展，渔港将持续上演丰收图景，鲜甜的渤海味道也将持续点亮百姓的幸福生活。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近日临河区石桥子街道文昌社区党委联合锦州老兵义务放映队，在社区文化广场开展红色公益电影放映活动，让红色课堂走进群众家门口。
1: 夜幕降临，居民们纷纷来到广场，共同观看红色影片《四渡赤水》，一幕幕震撼的革命场景让现场观众重温峥嵘岁月，深刻感受革命先辈不怕牺牲、奋勇向前的崇高信仰。
2: 我们一定要弘扬这个红军呐、浴血奋战这种精神，为我们创造这个幸福生活，努力啊，把我们那个退休了之后，把我们能做的工作多做一些，为社区居民服务。
3: 我们文昌社区联合放映队开展《四渡赤水》公益放映，就是要把红色电影送到群众家门口，用光影讲述长征故事。老兵们30年如一日扎根基层，不计报酬，这种精神令人敬佩。
1: 此次红色观影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下一步，文昌社区将持续开展红色文化宣讲活动，让长征精神深入人心，凝聚基层治理奋进力量。
4: 9月2号，黑山阻击战纪念馆工作人员走进黑山县第3初级中学，开展更续红色血脉，争做强国少年开学第一课活动，引导全体师生涵养爱国初心，汲取奋进力量，以昂扬面貌开启崭新学期。活动中，黑山阻击战纪念馆工作人员带领全体师生回望黑山阻击战的烽火岁月，重温厚重辉煌的红色历史，
5: 重温革命历史，聆听红色故事，使我真切认识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革命先辈们坚定的理想信念，无私的奉献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铭记。
6: 将开学第一课送到了我们黑山县中小学师生的身边，其目的呢，就是要引导师生们深入了解黑山阻击战的这段历史，深刻体会红色江山来之不易，增强守好江山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从而呢，激发我们广大师生们知家乡、爱家乡、见家乡、护家乡的热忱和担当，也是为了更好地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争做强国少年。
4: 活动期间，黑山阻击战纪念馆与黑山县第3初级中学签订了管校共建合作协议，管校共建后将有效打通红色教育阵地，让革命历史可感可学，让黑山阻击战精神代代相传，生生不息。为净化校园周边文化环境，保护未成年人阅读权益，规范出版物市场经营秩序，日前，易县开展秋季开学出版物市场专项执法检查，严厉打击非法出版物及有害信息，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本次专项行动紧扣扫黄打非护苗专项工作重点，以守护校园文化净土、筑牢未成年人思想道德防线为核心目标，聚焦中小学校园周边200米范围内书店、文具店、打印复印店等重点经营场所，重点清查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淫秽色情、暴力恐怖、低俗恶搞等非法有害少儿出版物，以及盗版教辅资料、课外读物、侵权影印试卷，杜绝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出版物等违法违规行为。同时，执法人员向经营业主宣讲出版物管理相关法规，督促商户守法经营，绷紧社会责任这根弦。下一步，易县将持续加大日常巡查与随机抽查力度，常态化推进护苗行动，不断夯实校园周边文化安全防线，为广大学生营造健康清朗的文化环境。近期，一首饱含烟火气息与乡愁情愫的原创歌曲在网络社交平台火爆出圈，朴实的歌词、温柔的旋律牵动游子心绪，引发情感共鸣。本期海波访谈循着歌声走进锦州制鼓产业园，探访临河区扶持打造的本土音乐工作室， 对话草根音乐人锦州大勇，揭秘他扎根锦城，用旋律讲述城市故事的逐梦之路。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草根音乐人大勇把锦州故事写成歌。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怎么样，有眉目没有？
1: 你呢？
0: 一早跑了四家鞋厂了，只有一家开工，还半死不拉活的。老板还在急着低价出售他的机器设备啊。
2: 完了，彻底的完了，这回咱们真的倾家荡产了。
0: 四爷，四爷别哭，四爷不要哭，四爷，人只要活着就不要怕，人只要活着就能把钱再挣回来。再说了，这也不是第一次栽跟头了，我还在监狱里面蹲过一年多呢。你放心，放心，四爷，钱的问题，让我来想办法。
3: 找谁呀？
0: 啊，你们厂长是赵银花吧？
3: 是啊。
0: 就找他。
3: 我们厂长不在，出差去了。
0: 哦，那我进去看看这厂子规模怎么样，未来前途如何啊？
3: 不行。
0: 为什么？
3: 我说不行就不行。
0: 哎，你还别说，你这人还挺称职的，我倒是可以跟银花说说，他管理的还不错。

0: 少啰嗦，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
1: 哎，
0: 走。
1: 哎，我是你厂长的男人。不像，那这像不像？
2: 万仁兄弟啊，
1: 啊，
2: 自从银花接手了这个厂之后啊，效益比以前好多了。
1: 啊，
2: 哎，他脑子可比了活，办事还踏实。嘿嘿，来，这儿。
1: 啊，
2: 我们现在生产的扣子的样式啊，比以前多了好几倍。
3: 哎，而且销路也不错，我估计用不了多长时间呢，就能进入杭州市场了。
1: 哎呀，没想到一个小小的纽扣还能玩出这么大的花样。
2: 你说什么？
1: 我说，没想到一个小小的纽扣还能玩出这么大的花样啊！
2: 别看扣子小，赚钱不少啊。
1: 一个女人，我们家不能指望她，主要还是得靠我。
2: 啊，那是，杭州烧鞋的事儿，我在电视里看到了，对你影响挺大的吧？
1: 影响多少有一点吧，但是我这人就是不怕影响，不怕困难，你越困难我就劲儿越足，早晚有一天我把它翻过来。我爸爸有先见之明，给我取的名字好，万顺。
2: 你们两口啊真行。
1: 那是那是，办事儿还是得我帮他把着点儿，是吧？不能让他歪了。
2: 办公室坐坐，
1: 走，坐坐。
4: 万顺兄弟，您坐着，我给你沏杯茶。
1: 哎，你别客气，应该我给你沏茶才对，是吧？
4: 你们一家人呐，真行，四个人赚大钱。
1: 老丛啊，
4: 哎，
1: 我问你个事儿。
4: 哎，你说，这厂子就是你们家的？
1: 哎。你们账上现在还有多少钱呢？
4: 哎呦，不多了，这不一直扩大再生产嘛，把钱都投进去了。你需要钱呢？需要多少？如果账上够的话，我让会计去取。
1: 我不缺钱，我就是问问。
4: 哦，
1: 那个，你跟银花有什么联系方式没有？我想打个电话给他。
4: 有，有。
5: 对，
1: 好好好，
4: 好，你打着，我去弄壶开水。
1: 哎哎哎，
6: 小刘，小刘，小刘，
1: 喂，
7: 喂，你好，
1: 哎，你好，那个，我找赵银花。
7: 哦，你等一下。
1: 啊，好。
7: 喂，谁呀？
1: 银花，我现在在你厂里呢。
8: 你不好好在温州待着，你到我那儿去干嘛呀？出什么事儿了是吧？
1: 没事，我就是来看看，看看你经营的怎么样。啊，总体上还不错，厂子规模还不小，管理的也还好。
9: 但是你不能因此而自满，你知道吧？因为我觉得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完善，
1: 尤其是要做好应付突发状况的准备。那个电话里就不细说了。
8: 你在那儿待几天？
1: 待不了几天，我想去看麦狗去。
8: 你别到那儿祸害他去。
1: 你这什么话呀？我是他老子，老子看儿子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8: 那你早不去晚不去，怎么偏偏这会儿去啊？你告诉我实话，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你突然去啊？
1: 我没事，我就是最近主要的工作，我就是视察。我先视察视察你，你基本上还不错，需要再接再厉。然后我去视察视察我儿子。要是条件允许的话，我还想去视察视察阿宇呢。
8: 这样吧，万顺，你晚几天去行吗？我跟你一块儿去，我也想卖狗了。
1: 你去过了吗？不是，你生意又这么忙，你别耽误时间。
9: 你这个时间就是金钱，
1: 专心赚钱。哎，那就这样啊，我不多说了，好了，你在外面多保重。啊，好，我挂了。
8: 那个，我有点急事儿，我打个长途，就两句话，行吗？
10: 没事，你打吧。
8: 谢谢啊。

0: 我妈
1: 啊，
0: 是我。
1: 哦，妈，好，有事吗？
0: 我跟你说啊，你爸爸要去东北看你了。
1: 什么时候？
0: 他说他马上就要去，你看看最近的车次，到火车站接他一下。
1: 好好好，我知道了。
0: 哎，麦狗，听妈的，见着你爸不许和你爸吵，记住没有？
1: 你放心吧，妈，我都多大了，我能跟他吵架吗？啊？
0: 乖儿子，那就这样，我拿人家电话打的，我先挂了，回头给你打电话。
1: 好好好，
0: 哎，
1: 妈再见啊。
0: 哎哎，谢谢你啊，
2: 不客气。
0: 哎。
3: 每当我看见天边的绿洲，便会想起东方的秋。

0: 陈真，你看看哪一款，我给你拿出来看一下。你们店就这两个柜台卖扣子啊？
1: 这还少啊？这么多不够你选啊？少了点儿。我们这是杭州纽扣王，在商店里面缺货少货，都是从我们这儿拿的。
0: 你看这些扣子，你们这儿有吗？
2: 这，
0: 这你从国外拿回来的吧？
2: 不是，我们厂自己生产的呀。
0: 自己生产的？
2: 对。
0: 香港的，不是，广东的，上海的。哎，售货员，我麻烦你想见一下经理行吗？组长，哎，
3: 过来，怎么了，小姐？
0: 他要去见我们经理。
3: 同志，这些都是您带过来的？
0: 是。
3: 真不错，您稍等，您稍等，我去叫我们经理，稍等一下啊。哎
0: 等一下，
3: 同志，请让一下。同志，这是我们经理。
4: 经理，您好，
2: 你好。
4: 这些扣子都是你们厂生产的？
2: 这只是一小部分。
4: 一小部分？
2: 啊，对。
4: 那一大部分在哪儿？

0: 哎，雪婷，你终于来电话了，我跟你说啊，
1: 你先听我说，你现在呀，马上准备一辆5吨的卡车给我送货，
0: 5吨的扣子，你什么时候能卖出去啊？少点吧，
1: 一定要5吨的，越快越好。
2: 啊，
1: 戴友啊，你找3个厂里的小姑娘，要熟悉业务的，能代表温州形象的，让他们到杭州来当售货员。啊，
2: 好，我马上安排。
1: 那老周走了吗？
2: 我跟你说，
3: 万顺兄弟啊，坐今天早上的火车已经走了。

0: 你带那么多鞋子干什么？
1: 厂子垮了，发不出工资，就分了点鞋。
0: 你这去哪里呀？
1: 去东北看我儿子去。
2: 正月里来吃新年儿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家家团圆会呀、啊，烧的给老太
3: 太。你会不会唱啊？
4: 怎么的？
3: 唱差了？
4: 哪是差了？看飘飘，
3: 这怎么跟你打麻将呢？
4: 怎么哪差了？
3: 少的给老的拜年，哪是老给少的拜年？
4: 这么能犟？
3: 这
4: 么能犟？
3: 那不都少的给老的拜年？
4: 老的给少的拜年，好不好？
3: 那不对，怎么能？
4: 别在那废话。那会儿那年我上你家去，一进门你爹咣给我磕一个。
3: 你就在那瞎扯，那不门槛子高半的吗？
4: 门槛子到底怎么差？
3: 门槛子高半个，少的给老的来拜年。
4: 少的给老的，我没跟你犟，你唱他。
2: 少的给老的来拜年啊，也不论哪哪。女儿啊，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呦啊，都把那新衣服穿呐、啊。

0: 扯拉呀，
1: 又差了，又哪差了？
2: 你唱差了呗？你家有钱呢，还裹得下扯拉？哪有成扯拉的？
1: 这你们家亲戚不多吗？
2: 我们家怎么亲戚多了？
1: 这么着，我给你算算啊，我给你算算，七大姑八大姨，烂眼边子你二舅啊！哎呀，大扯拉，大扯拉。
3: 门开不开了啊！

走走走，啊，小心点儿，来，来绕，来绕。啊！走，走，走。

0: 你好。
1: 你好。
0: 好。
1: 你好。
0: 你好。
1: 好。
2: 周叔叔。
1: 你醒了。
0: 你是在叫我啊？
1: 对啊。
0: 你怎么知道我姓周啊？
1: 我们周总说您是他爸爸。
0: 哪个周总？
1: 我们眼镜店经理周宏图。
0: 哦，不，认错了，我儿子不叫周什么？
1: 周宏图。
0: 不，我儿子叫周卖狗，不叫周宏图。
1: 周总说你是他爸爸。
0: 嘿，这个什么东西都可以认，爸爸不能乱认，这要认错了。
1: 周经理。
0: 卖狗。这么多年不见，都长成大人样了。我还差点我。
3: 这人谁这是？啊？
0: 你小子，昨天晚上是你把我从车站拉回来的吧？
3: 别拉小子小子，我是这经理，知道吗？
0: 你当总统也是我儿子。
3: 行了，爸，咱们上办公室聊去。
0: 不行。
3: 干嘛？
0: 你什么时候改名字了？啊，还叫什么周宏图？干什么？你想干什么？你想造反呢？
3: 我现在好歹是这经理，对不对？你别一来就犯脾气，你非让底下人都觉得我下不来台，你就高兴了？
4: 是，这老同志必须得批评你了，是不是？
5: 李总，
3: 来吧，咱做这个大展宏图这几天啊。
0: 好。
3: 哎，你岁数大了，你还做这个财源广进的，
0: 这好。
3: 哎，这是我们商业局杨局长给我亲笔提的。来，尝尝总经理的滋味。
0: 哈哈，
4: 哎呀，放心。
3: 怎么样，
0: 麦克啊？这么大一个眼镜店，都是你一个人的？啊？
3: 那不是，我们两个人合着的，然后年底分账。

0: 分过账没有？
1: 分过。
0: 那你这个算不算是贪污集体资产啊？
1: 我们两个人挣的钱，我们俩人分，怎么算贪污呢？又怎么算集体资产？你那个官司的事儿已经过去了，咱就别想这个问题了。你能出来，就说明政策已经好了，是不是？
0: 听我儿子的，我提了。
1: 哎，
0: 但是你还是要多多注意啊！啊。
1: 哎，我妈怎么没跟你一块儿过来呢？
0: 你妈有事儿，我就自己来了。
1: 我妈现在大忙人啊，你不知道吧，爸？
2: 嗯，
1: 咱家所有的事儿，我妈都打电话，我们娘俩商量，你不知道吧？
0: 你妈懂什么呀？以后有什么事儿，直接打电话跟我商量。
1: 你早上吃早饭了吗？
0: 哎呀，昨天晚上不是让酒给拿着了吗？现在什么都不想吃。
1: 哎，小丽，你上咱们厨房，你让他们给我爸熬碗粥，然后再弄点小咸菜，啊？
3: 好。
1: 啊。
4: 哎。
0: 他是干什么的？
1: 小丽，刘小丽，我们眼镜店的前台经理。
0: 哦。
1: 也是你未来儿媳妇。
0: 是。好小子啊，长大了。那姑娘长得还不错，但是呢，漂亮女人都喜欢钱，你小心点，你不要稀里糊涂被她掏光了。
1: 她不是那样人，她可踏实了。
0: 那儿子，
2: 嗯，
0: 刚才我在你的眼镜店走了一圈，我不是干眼镜的啊，但是这事儿我明白，所以呢，我觉得你这眼镜店里边，它这个有些地方呢还不是这个很完善，
1: 不完善你说呀？
0: 你比如说一下子也不能全说完。儿子，你现在不生我的气了吧？
1: 你干嘛呀？以前我岁数小，我不懂事儿。再说了，我就算生你气了，怎么地吧？我都消气了。说实话吧，要是没有你过去激我，没有你儿子今天，也没有这个太阳城眼镜店。
0: 哎，有你这句话我知足。
1: 爸，我也想问你一件事儿
0: 啊。
1: 这些日子咱也没怎么联系过，当然这是儿子的错。
0: 没有。
1: 嗯，冷不丁的你就来了，你有什么事儿？
0: 没有什么事儿，我就是来看看你，看看我儿子。
1: 我了解您，就跟您了解我是一个意思。您是我爸，我太知道您了。你说吧，有什么事儿别瞒着儿子，省着我牵肠挂肚的。
0: 没事儿，真的没事儿。
1: 你干嘛呀？有什么事儿你，那说不就完了吗？哎，谁呀？哎，杨局长。好，马上就去。好嘞，嘿嘿，好。
0: 什么局长？
1: 就是给咱这儿提词的杨局长，商业局的。他们这个商业局啊，下边也有一个眼镜店，但是经营不善，所以呢，杨局长的意思就是，我把他弄下来，我来做。
0: 你现在胃口越来越大了，连国营的都敢吃下来，我这可是大事。但是呢，你还年轻，你处理事情未必都能知道深浅。我得陪你去。
1: 你去干嘛去？
0: 我就坐在旁边听，顺便给你把把舵。
1: 人杨局长不认识你，我还得跟人家介绍你，多麻烦。我们谈正事，你闹什么闹啊？
0: 那行，那你去吧。
1: 走了。你自己记得吃早饭啊。
0: 哎。

0: 喂，四眼啊，我
1: 啊，厂长啊，
0: 我是那个赵长卫，有没有在找你啊？
1: 都找我家来了
0: 啊？找你们家去了？
1: 他堵在我门上，
0: 还天天堵在门上。
1: 他要揍我，
0: 还想揍你，反了天了他！
1: 你快回来吧。
0: 你不急不急，我很快就会赶回去。哎，我带钱回去，马上就还给他房租。
1: 哎，好好好。
0: 什么呀，这是？你别急啊，我很快就回去。
1: 我不急不急。

1987年10月20日至11月1日，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提出社会主义积极建设的理论，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

0: 怎么了？
1: 这插座又坏了。
0: 你帮我拿把螺丝刀来。
1: 干嘛呀？
0: 帮你把这插座修一修啊，免得以后用起来费事。
1: 你让他修插座呢？
0: 哎，这算不了什么，我喜欢动脑子，手也够巧，不会的事情摸摸也就差不多了。
1: 这个行吗？
0: 行。
2: 小弟，你干啥呢？爸，
0: 帮你们修插座呢。
2: 买一个新的不就完了吗？
0: 你赚了点钱就忘了自个儿姓什么了？你刚才那笔生意谈得怎么样啊？
2: 签了合同了。
0: 儿子，哎，这笔生意做下来能赚不少钱吧？
2: 要是有什么话你就说出来多好，憋着多难受啊。
0: 这个，所以说，你爸爸这些年干的其实挺不错的，你知道吧？但是呢，最近呢，刚刚啊，受了点挫折，就是欠了点债。喂，我告诉你，这都是暂时的。你说哪一个成功者？成功者他背后不受一点挫折是不是？但是他会越战越勇，他会百折不挠。
2: 挠？
0: 啊，不挠，不挠。就是你当初开始做这个眼镜生意一定也不顺嘛，是不是？也会受到一些挫折嘛，也受了不少罪是吧？成功者都是这样的是吧？那么我现在就是说，我离成功就是一步之遥了，绝对不会远就是了是吧？但是我现在就是我需要你呢，帮我呢。
2: 咱能不能不兜圈子了？咱直说多好呢。
0: 直说就是，哎，儿子，你能不能借我点钱？
2: 多少？
0: 最好是一万。
2: 爸，你知道眼镜这行，冬天是淡季。
0: 啊，
2: 尤其我刚刚签了这份合同，你也看了，我现在要投入的钱特别多。
0: 但是无论如何，儿子，你能不能帮我凑个五六千也行？

0: 2万，你是胆儿像我大气。
1: 行行，这样办啊，
0: 你看呢，我刚接手人家店，我得想装修的事儿，我得想进人的事儿，我还得想怎么重新打宣传的事儿。
1: 进货对吧？忙得一塌糊涂，这样，我呢出去忙活，你在这儿好好等我，晚上回来我带你吃个饭去。
2: 不，我也待不住，我得赶紧回去，家里还有一大堆急事等着我呢。
3: 你刚来，你走什么呀？
1: 儿子，反正我现在看到你混得挺好，我很放心，真的，我的脾气你也知道，我这人闲不住的。

0: 时间就是金钱，怎么办呢？
1: 好吧，那我也不拦着你了。你看着了，我这儿忙得要死。那这么着，我出去找个出租车，我送你去车站。
0: 哎，好好好。

0: 界领先前线的时候，你没有时机处于日方棋手与跟台上，这次第四节的逆袭攻击的力量还是日方7-2获胜。我给英国的两队都不对，
1: 你商量商量，回头跟我妈一块来。
2: 哎呀，你有空也该回去看看了，我们家现在已经不住在赵冠球那院里了，你妈买了一套新房子还在楼上呢，说给你结婚用的，把那姑娘有空带回家看看。
1: 好，我回头跟小丽说一声过年。
2: 好啊，好好好。哎呦，这救护车着急的，让人看着担心呐。
1: 在咱们村儿，你管闲事儿，你到人这儿你还管闲事儿，你担什么心，你着什么急？
2: 习惯了，习惯了。
1: 好了，
3: 大体情况我们马上通知。这要只要是一有线索，我们立马会通知你。
4: 哎，好吧。好好好，警察同志，我跟你说，你一定要把那贼娃子抓住呢。
3: 你放心吧，
4: 哎，警察，我跟你联系啊。
5: 放心吧。
4: 哎呀，
6: 这可出事
7: 了！你说这咋办呢？是啊，
4: 我知道咋办呢。哎
2: 呀，那个，你们也被小偷偷了？哎，都被偷了。
4: 这钱呢，都在俺一个人身上装着。这下可好，俺们是身无分文，哎，家都回不去了。哎。
2: 那个，你们是干什么的？
4: 我们几个出来找商的，可谁知道，他遇到这种倒霉事情。
2: 这招商的招到商了没有啊？
4: 去！
8: 咋办呢？啊，
2: 同志，你们要回哪儿啊？
4: 回陕北。陕北。
2: 陕北，陕北。没关系，没关系，回陕北多少车钱我借给你们吧。
4: 你借给我吗？
2: 啊，
4: 你就别拿我们开心了。
2: 你等警察破案，那得多少天呢？是吧？你要等家里来汇钱，也得耽搁回家的时间啊。没事没事，出门在外谁不碰到个落雨落雪的？六位回陕北600块够了吧？
4: 哎，大哥，这不好。
2: 这明明是个好事嘛！你看我借钱给你们，这是好事。你们各位又允许我借钱做一个好人。对，我们家四个人，开了四个公司，这点钱，出得起。哎，就当我关心陕北红军就行了，
4: 啊！行，大哥，
2: 去买票吧。
4: 买票，咱遇着好人了。
2: 去买票吧。
4: 遇着好人了。
9: 好了，
4: 买票吧。大哥，这样，你呢？给我们。陕北红军留个地址，我们一回去，咱就把钱给人寄回去了。
9: 哎，对对，就是。
2: 没多少钱，算了。
4: 哎，不，
9: 大哥，
2: 不是，真的。
4: 借这么点钱不还，我们睡不着觉。
9: 睡不着吗？睡不着觉。
4: 大哥，
2: 你们真是北方。
4: 你留个地址，
2: 我们南方是赚不到钱才睡不着觉的。留个地址。
9: 遇着好人了是吧？遇着好人了。
2: 啊。我叫周万顺。
4: 大哥。这是我的地，
2: 好。哟，这是地质勘探局，您还是位主任？
4: 是啊，主任。哎，大哥，
10: 啊，
4: 你是温州的？
2: 啊，土生土长温州人。

0: 丰州好啊！丰州就全家，
1: 丰州这全家都发了大财了。
0: 那可不是嘛，说不定有一天我们的企业就发展到你们那儿去了。
2: 哎，好，
0: 好，
2: 这事儿
0: 这么就盼着你去呢。
2: 哎，
0: 好，那就这样啊，回见，一路平安。
2: 哎，谢谢了。
0: 哎呀，慢坐呀。
3: 哎哎，
0: 歇了。
3: 哎，好好好。
0: 谢谢谢谢啊！思言，我回来了。
4: 大帅，
0: 赵少尉打的？没事没事，医生说明天就能入院了。还没事，都打成这样了还没事？那谁让咱们欠人家钱的嘛？
4: 哎，对了，那钱带回来了。哎呀，那帮子人呢，打成这样。
0: 不还了，
4: 不可不可，那个，咱们除了扣掉这个住院费，该还的还得还。
0: 思言，你在这儿多歇几天，我把握时间出去寻找商机，等我找到稍微好一点的商机，你再跟着我一块干。放心，这点挫折打不垮我们，没几天咱们哥几个就站起来了。
4: 行，万春，我听你的。
5: 你刚才吃什么呢？啊，我吃桃，你吃桃。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哎呀，我给麦狗打电话打不通，我不放心，就从杭州赶回来了。
0: 啊，杭州那扣子卖的怎么样了？不能只注意样式，一定要注意质量啊！
5: 你又开始给我上课了，万顺，你先坐下，我有事儿跟你商量。
0: 哎，这就对了，有什么事应该先找我商量商量，我就可以帮你拿出主意，指指方向，少走很多冤枉路的，而且我还不收钱，多好，免费。<笑>说吧说吧，
5: 你看啊，我现在扣子厂已经走入正轨了，扣子你不懂，鞋你做过你知道的，这样式太重要了，谁的好看谁占先。
0: 但是不能只注意样式，一定要注意质量。
5: 我知道。
0: 我的意思是，国内的市场的样式已经开发的差不多了，咱们向国外学习，谁跑得快，谁在前面，对不对啊？行啊，你都想到国外去了。
5: 我想去国外考察，人家都说法国是时尚之都，说那儿的服装业全世界最发达了。我去法国，正好还看看阿雨呢。我听说啊，你厂子里没什么事儿，咱俩一块儿去。
0: 我不去，你去考察，我去干什么？
6: 你六七年没见阿雨了，你不想你女儿啊？怎么不想啊？想归想，但是你得算算这账啊。这飞机票多贵啊！你一个人去就要花不少钱。我们两个再一来一回加起来，那得花多少钱呢？你省钱就是赚钱。虽说我们现在有点钱了，但是不能因为这样就忘了勤俭节约了。你就帮我跟女儿问一声好就行了。
5: 钱重要，你女儿重要。钱我出，你不用管了。
6: 那我也不去，我要留在国内找商机。现在时间是最宝贵的，不能耽搁。你刚才说的对啊，现在做生意就是讲究一个快，谁快谁赢。那我要跟你一起去了，哎呦，别人跑我前面去了，哎呦，那不行那不行。
5: 死万叔，你忘了，当初阿宇走的时候跟你生气走的，你告诉我他这六七年写信提到过你一个字吗？
6: 这次你不看他去，你不怕他恨你一辈子？没事，麦狗都不恨我了，他不会恨我。
5: 麦狗和阿雨能一样啊？那要一样，你当初怎么不把麦狗送出去？你别犯倔啊！
6: 哎，再琢磨琢磨，琢磨琢磨。
5: 琢磨什么呀？就这么定了啊！我去把那些事儿都办了，你别管了。你先歇着吧啊！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寸之间，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2: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交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临河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联合临河交警大队、辖区幼儿园共同开展安全伴成长、快乐迎开学主题教育活动。

0: 国王锦州供电公司雷锋共产党员服务队为乡村孩子们送上别样的开学第一课。新学期开学，我市迎来学生文具采购热潮。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开展少年儿童心向党诵读启智半成长主题关爱活动。书页里的对话，翻开夏洛的网，读懂友谊力量。
1: 为增强未成年人安全防范意识，帮助幼儿调整身心状态迎接新学期，近日临河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联合临河交警大队、辖区幼儿园共同开展安全伴成长、快乐迎开学主题教育活动，以寓教于乐的形式开展安全教育，让安全意识根植于幼儿心中。
0: 社区活动室里，民警、志愿者与幼儿园大班孩子们齐聚一堂，结合幼儿的认知特点，民警借助视频素材，围绕交通安全等内容开展趣味安全宣讲，语言浅显易懂，现场互动问答不断，孩子们听得专注投入，在轻松的氛围中牢记安全小知识。课后，五米长的主题画卷徐徐铺开，彩笔、蜡笔摆放整齐，小朋友们分组做好，拿起画笔尽情发挥想象力，一笔一画描绘出自己理想的安全画面。
2: 开学是安全教育的关键节点，今天这个活动呢，就是改变传统的说教模式，把安全教育变得更加生动有趣，希望孩子们呢在玩中学，掌握基础的安全防护知识，同时呢，通过小手拉大手，筑牢家庭和社区的安全防线，为孩子们呢平安快乐迎接新学期保驾护航。
0: 此次活动将安全教育与趣味实践有机结合，既提升了幼儿自我保护能力，也搭建起社区校园联动的安全教育平台，为未成年人健康快乐成长筑牢安全屏障。全媒体记者报道。
1: 近日，国王锦州供电公司雷锋共产党员服务队走进易县头台学校，开展锦绣之光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专项行动，将电力科普知识与非遗技艺体验送进校园，以暖心志愿服务为乡村孩子们送上别样的开学第一课。
0: 课堂之上，志愿者以丰富多彩的非遗项目为切入点，巧妙地将看不见的电力知识与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非遗技艺紧密相连，让孩子们在互动中明白，电力不仅点亮教室的盏盏灯光，更是守护本土非遗手艺、助力传统文化代代相传的强大后盾。在剪纸体验环节里，孩子们在志愿者的指导下拿起剪刀，尝试非遗剪纸技艺，指尖流转之间，一幅幅充满童趣的作品渐渐成型。大家一边沉浸式感受传统技艺的巧思，一边学习安全用电、雷电防护、节约用电等实用科普知识。
3: 通过这次的活动，我真切感受到传统匠人坚守专注、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学到踏实钻研、持之以恒的做事态度。同时，我对电力、物理领域抱有浓厚兴趣，希望把严谨务实的匠心精神运用到理科学习探索当中。
0: 一堂融合科普与传统文化的公益课，让孩子们读懂了老手艺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也将文化自信和安全用电的种子悄悄种进了孩子们的心田。
4: 我们亲手带他们做非遗文化手工和科学小实验，让他们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就是让孩子们能带领身边人做好安全用电知识，做好非遗小传承人。看着孩子们积极的举手，积极的回答问题，我们也感受到非常的高兴。同时呢，我们也会尽力的多开展同类的活动，让大家多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感受到科学的无限乐趣。
0: 全媒体记者报道。
1: 新学期开学，我市迎来学生文具采购热潮，辽西小商品批发市场文具专区人气持续攀升，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们前来挑选购置新学期学习用品，各式新款文具迎来销售高峰。
0: 走进辽西小商品批发市场文具经营区域，扑面而来的是浓郁的采购氛围，各家店铺货架满满当当，分门别类，透明印花书皮、碳素铅笔、笔袋等各类基础文具整齐陈列，市场内人流络绎不绝，随处可见家长陪同孩子

0: 挑选文具的身影。孩子们认真对比款式，挑选心仪文具，家长们细致查看文具材质，询问价格，商户们忙着整理货品，打包结算，一派购销两旺的繁忙景象。
1: 我挑了树皮、铅笔还有笔记本，把课本包好书皮，保护好新书，希望新学期可以好好学习，争取取得更好的成绩。
0: 据市场商户介绍，每年八月下旬至开学是文具销售黄金期，目前市场文具库存充足，价格稳定，能够充分满足广大学生的采购需求。
2: 近日，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开展少年儿童心向导诵读启智伴成长主题关爱活动，30余名未成年人积极参与，在欢声笑语中收获成长与温暖。
3: 本次活动紧扣未成年人成长需求，融合红色教育、安全科普、趣味实践、暖心帮扶多项内容，全方位多维度守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活动开设红色讲堂，特邀锦州革命烈士马云飞外曾孙女现场宣讲，生动讲述烈士英勇报国的革命故事，依托本土红色资源，让鲜活的革命事迹浸润童心。活动针对性开展未成年人安全教育专题讲座，围绕夏季高发安全风险，生动通俗讲解防溺水、防火、防电、出行避险、防范网络沉迷、抵制网络诈骗以及突发事件应急求助等实用安全知识，同时聚焦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和情感陪伴需求，精心设计丰富有趣的文体实践活动。孩子们积极参与手工绘画趣味互动，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锻炼动手能力，开拓创新思维。
4: 参加今天的活动，真切感受到了民政局和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对孩子们的关心和爱护。活动不仅让孩子们了解了我们锦州本地红色历史，也学到了更多实用的安全知识。非遗传承人呢，教授我们捏面人的环节，孩子们特别喜欢，希望以后能多举办这样精彩的活动。
3: 此次关爱活动不仅丰富了未成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也为孩子们搭建了学习成长、交流互动的良好平台，进一步厚植家国情怀，提升安全素养，更精准对接未成年人关爱需求，切实为少年儿童身心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5: 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安全教育、心理关爱等系列活动，织密织牢未成年人关爱保护网络，用心用情守护每一名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3: 近日，青春锦州逐梦未来2026创青春锦州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暨锦州青年创新创业交流会圆满收官，各路青年创业者同台竞技，交流碰撞，汇聚起助力锦州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蓬勃青春力量。大赛在四大传统赛道基础上，创新增设全省市级赛道首个跨境电商专项赛道，通过项目路演、颁奖仪式、创业对话多元环节，以赛聚财、以赛促创，并配套创业辅导、政策扶持等暖心服务，志愿者全程细致保障，护航赛事圆满落幕。
6: 参与创青春的志愿服务是我们锦州港青年团队的一次难得的历练，我们要守好每班岗，做细每件事儿，全力保障选手安心参赛。看到大家全情投入，自己也深受感染，祝每位选手在比赛中都能够收获成长。
3: 经过初赛、复赛、决赛多轮层层角逐，一大批创新性强、贴合锦州产业发展的优质项目脱颖而出，参赛队伍涵盖在校高校学子、企业青年技术骨干等群体，大家带着扎根家乡、赋能发展的优质项目同台比拼、互学互鉴，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锦州青年敢闯敢试、锐意进取的创业风采。
7: 站上创青春赛场很激动，我们团队立足基层医疗现实痛点，研发 AI 骨密度筛查系统，用所学为乡村健康事业出力，与创业者同台，看到了不足，也更坚定了我们扎根锦州、服务锦州的决心。
8: 作为国网锦州青年团队，我们带来了智慧能源和电网数字化项目，契合

0: 锦州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大赛让我们看到差距，发现跨界的可能，为电力转型贡献青年力量。
1: 下一步，团市委将以本次大赛为契机，持续打造青年创业政策落地、资源对接渠道，不断完善全链条青年创新创业服务体系，持续集聚青年人才，激活创新动能，为锦州建设辽西中心城市、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活力。立秋后，虽然高温天气依旧，但挡不住学子的学习热情。很多学生把图书馆当作假期自习打卡地，在书香氛围中写作业、读课外书、预习新课，充实自己的暑期生活。记者在市图书馆自习室看到，前来学习的学生们，大家自觉保持安静，有的埋头完成暑假作业，有的梳理学科知识点，提前预习新学习内容。
2: 我认为图书馆的环境非常干净明亮，特别安静，能给我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环境。它有非常浓的书香氛围，然后在这里呢有非常多的藏书，能使我开阔眼界。
1: 在阅览区，低年级小朋友在家长的陪伴下挑选绘本、儿童读物，静静翻阅。小读者们沉浸在阅读的乐趣当中，在书本里开阔眼界，增长见识。
3: 有这样一本书，用温柔纯粹的动物故事诠释最真挚的友情与善意。今天让我们跟随小嘉宾的书香分享，走进夏洛的网温暖世界，在质朴文字中读懂守护的意义，学会真诚待人，珍惜友谊，向阳成长。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书页里的对话》。读一本好书，既能收获温暖，也能学会成长。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同学来给大家分享一本非常经典的课外读物。
1: 你好，
2: 主持人姐姐好。大家好，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一本特别温暖、特别有意义的好书，名字叫做《夏洛的网》。
0: 非常好听的名字啊，夏洛的网。那么首先想问问你，为什么要推荐这本书呢？
2: 我之所以推荐夏洛的网，是因为这本书没有难懂的大道理，全部用小动物的故事讲友情，内容温柔治愈，通俗易懂，特别适合我们小学生阅读，读完心里暖暖的，能让人学会善良和珍惜，特别值得大家看一看。
0: 讲述的是小动物之间关于友情的故事，那么这里面最精彩、最打动你的地方是什么呢？
2: 这本书最精彩的就是真挚又伟大的友情。故事里的小猪威尔伯天真可爱，本来面临被宰杀的命运，特别无助，而小小的蜘蛛夏洛看着很渺小，却用尽自己全部的力量，一次次织出神奇的文字拯救威尔伯。他默默付出，不求回报，用自己短暂的一生守护好朋友。这段情节特别感人，也是全书最精彩的亮点。
0: 听了你的讲述啊，我相信大家都会跟我一样非常的触动。那么读完这本书，对你，对我们所有的同学来说，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和收获呢？
2: 这本书对我的影响特别大，它让我真正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朋友，让我明白交朋友要真诚善良，要懂得感恩，互相守护，同时也让我知道，哪怕一个人的力量很微小，也可以心怀善意，温暖别人。教会我们珍惜友情，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特别治愈，特别成长。
0: 那你总结得太棒了，那我们更想了解一下这本书主要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2: 我最喜欢夏洛，他善良守信勇敢，从来不计较付出，用短暂的生命诠释了最纯粹最珍贵的友情。
0: 那么最后用一句话来号召大家一起读一读这本书吧。
2: 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读一读夏洛的网，在故事里学会善良，懂得珍惜友谊，收获满满的成长和温暖。
0: 非常感谢你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一张夏洛的网织出了善良与真诚，也织出了最珍贵的成长。希望同学们都能走进书本，品读经典，在阅读中遇见美好，向阳成长。本期书页里的对话。

0: 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1: 为引导辖区未成年人厚植爱国爱党情怀，传承红色基因，社区精心开展红领巾心向党、温读党历史主题教育活动，让青少年在红色熏陶中茁壮成长。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孩子们讲述党的百年奋斗历程，解读红领巾的深刻含义，分享革命先辈的感人故事。孩子们认真聆听，积极互动，深刻体会到如今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大家齐声诵读红色经典片段，重温峥嵘岁月，在朗朗书声中感悟初心使命。此次活动让辖区未成年人近距离了解党史，感悟党恩，进一步树立了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孩子们纷纷表示，将铭记历史、刻苦学习，以少年之力担当时代使命，争做新时代优秀少先队员。为切实保障辖区中小学校师生安全，营造和谐稳定的校园周边环境，高新分局提前部署，主动作为，深入辖区各中小学校，全面开展校园周边治安隐患清查及内部安防设施专项检查，以实际行动站好护学岗，为广大学子返校保驾护航。行动中，派出所民警重点对校园周边的网吧、游戏厅、文具店、餐饮摊点及出租房屋进行了拉网式清查，针对商铺是否违规向未成年人销售烟酒、危险玩具及非法出版物进行细致核对，加大对校园周边流动人口和出租屋的管理力度，坚决铲除滋生违法犯罪的土壤，有效净化了校园周边的治安风气。此次专项排查行动不仅及时消除了潜在的安全隐患，更进一步压实了学校的主体责任。高新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开学后，分局将持续深化护学岗机制，加大上下学高峰时段的巡逻防控力度，并常态化开展法治安全进校园活动，不断提升师生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为扎实筑牢校园安全防线，织密平安防护网络，泰和公安提前部署，主动靠前，联合教育部门、辖区派出所开展全覆盖校园安全大检查，并组织巡特警开展最小应急单元专项送教培训，全力护航秋季开学平安有序。检查过程中，民警坚持不留死角，不漏隐患，对辖区中小学、幼儿园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重点查验校园一键报警、视频监控、消防器材、防冲撞设施等安防设备运行情况，仔细核查门卫值守、出入登记、应急预案落实等管理制度，对排查发现的薄弱环节，现场指导整改，明确实现，闭环落实，全力将各类安全风险消除，确保校园以安全稳妥状态迎接新学期。下一步，泰和公安将持续抓实护校安员工作，常态化开展校园隐患排查、周边巡控值守，扎实站好护学岗，守牢安全门，全力守护师生平安，为新学期营造稳定、和谐、安全的校园环境。
0: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

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锋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星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哎，老二，你这伤怎么样了呀？
1: 我没事。
0: 老二啊，你也是，这么晚了走着山路，你说别说碰上这民团土匪了，就是碰上个野兽你也应付不了啊。哎呦，真是不要命了。
1: 啊，大哥，其实呢，我不是一个人回来的。
2: 老二啊，知道你受了伤，希诺急得都要去永定城找你了。
3: 大嫂，我不是没去吗？哎。

0: 就算你没去，也得让他知道你有这份心。
1: 啊，那个，大哥，大嫂，我这次回来呢，可能很快就要走。
0: 哎呀，你怎么刚回来就又要走啊？去哪儿啊？我跟你说啊，老二，只要希诺在家一天，你就哪儿也不准跟我去。
2: 哎呀，行了行了，招娣，哎，老二的事你就别管了，是走是留，他说了算。
1: 其实我去去就回来，最多也就十来天的时间。
3: 二哥，你去哪儿啊？我陪你。
4: 你呀，就留在家里多晒几张纸吧，人口现在多了，要多挣钱。
2: 咋回事，二哥？老三，你二哥说了不让你去，你就别瞎跟着凑热闹了啊。哎，赵弟，你去做点饭，让老二吃饱了，好一会儿出发。哎，你俩也别傻站这儿了呀，赶紧睡觉去，赶紧睡觉去，明天还有活呢，快快快快快去洗澡啊，都走都走都散了。
1: 哎，大哥，把我放在你那儿的钱，你帮我拿一下。

0: 这次去哪儿啊？我去香港，这么远，离革命成功有多远，我就能去到多远。嗯，我懂。家里啊，你就放心。兄弟们都在，你大嫂和希诺也来了，人多，什么事都顶得住。哎，
1: 大哥，其实我要跟你说的，也正是这个事情。 我已经向闵熙大战的领导报告了，大哥你以后就是博公高交通站的副站长了。我不在的时间里，大哥你要挑起交通站的重担呢。
0: 老二啊，老二，你这是把兄弟们都拉上了刀山火海啊！没关系。
1: 谁让我们是一母同胞呢？不管前面的路有多艰险，我们都同乘一条船。要不然呀，齐心合力的撑过江去；要不然，将心翻船，我们兄弟一块儿去见阿爸阿妈。谢谢大哥。不管怎么样，接下来交通线来任务也好。 或者来人来信，大哥，你都要替我去完成。我们这条交通线不能因为博公凹小站出现什么差错而给堵塞了。放心吧，大哥，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要告诉你，就是我们来来往往的同志里面啊，都会有联络暗号。这个暗号呢，我就告诉你一个人，你要一字不差的记清楚。如果说错了一个字，
2: 那联络就会中断，整个交通线也就堵塞了。希诺，嗯，待会儿你跟他好好说说，别再埋怨他了。
3: 我知道，不会的。
2: 你想啊，我们女人肚子里都能盛得下孩子，还装不下这点委屈啊？
1: 可以啊，大哥。 没想到你记性这么好，这一下子全记住了。
0: 那得分什么事儿啊？这比命都重要的事儿，我还能记不住？
1: 哎呀，那就好，我放心了。哎，
0: 这些够我去香港路上用的了。
1: 哎，老二啊，穷家富路的，你干嘛呀？都装上，我跟你说，家里头有作坊，我们能应付得了。哎。

0: 哥，这不是我们家的私房钱，这是组织上给我们建站的公费。还有大哥，我们家要真是断了粮，这里面的钱一分也不能动啊！你看，我这账本上都记着呢，
1: 公款、公事用的花销，你看，
0: 我不知道嘛，我明白了，明白了，就等我
1: 装好啊！哎呀，老二，你嘱咐的话都说完了吗？
2: 说完了。
1: 阿哥也想和你说几句话。
2: 大哥，您说。
1: 不管怎么说啊，我都看出来了，希诺对你这份心啊是真诚的，你不能太绝情了。我知道你拒绝他是怕牵连他，但是你也要看到这些事对他的伤害有多大。
3: 我们客家做事有讲究，欠别人的呀那得还。
2: 大哥，我知道该怎么做，只是希诺这个人的脾气你也知道，他来了呢就不会这么快的走。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还麻烦你跟大嫂多照顾照顾他了。
1: 哟，
2: 麻烦你都跟谁学的还麻烦我？
1: 哎，我不看你胳膊那，我抽你个臭小子。

0: 我们俩之前结的婚还算吗？
1: 在我心里一直都算。
0: 其实你新婚之夜弃我而去，我没有恨你，

0: 如果你不是真的爱我，为我着想，怎么会做这么狠心的决定？
1: 西蒙，我这是什么样的心思都瞒不过你。
0: 可是都过了整整两年了，我再找你，你还把我拒之门外，这就让我不懂了。
1: 那是因为……
0: 因为什么？
2: 今天我们选择这条路再出发，我们只知道有出发点，却不知道有没有归途啊。

0: 因为您又要在刀尖上行走了，是吗？
1: 我这一辈子呀，
0: 你这辈子义无反顾了，我这辈子也别无选择，谁让我遇到的是你呢？老三老四不说你受的是皮外伤吗？怎么还裹上石膏了？是真伤得这么严重，还是只内有乾坤啊？怎么了，
1: 许诺？以后哪怕是善意的谎言，我也不想对你说了。但是你能答应我一个要求吗？
0: 那得看是什么要求了。
2: 我不能说的事情你不要问好不好？
0: 就这一个要求啊？
1: 就这一个要求？
0: 装聋作哑谁不会啊？我能做到。

0: 说真的，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
1: 我知道，你是在刀尖上走夜路的人。既然这是你的选择，那我也只有一个选择：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相依相随到白头。我就在这伯公凹等着你，不论多久。
0: 虽然说我是个走夜路的人，但是过了这段黑暗，会面向光明。

0: 那盏薄宫灯虽然不是张扬，却风雨不侵，永不熄灭。它给人的是一种坚韧，而折射在客家人心里的是信仰。
1: 老二啊，我不知道你去执行什么任务，我也不能打听。大哥，就一句话，活着回来。只有活着呀，才能完成你以后的使命。出门在外，想着点家里，想着希诺，想着你大嫂，还有两个弟弟，他们呀，都盼着你平安回来呢。
2: 大哥，你说我怎么会舍得兄弟几个呢？还有希诺、大嫂跟你。不过这话说回来，如果我有什么意外，还请大哥走完我未走完的路。
1: 你上嘴了，你个臭小子胡说什么？我要不是看你的胳膊啊，我非打你！就哎呀！
3: 哦，我手还疼着呢，大哥。
1: 不是，你看看，阿爸阿妈说让我照顾好你们三个，你这要真出事儿了，我怎么到地下见阿爸阿妈？
3: 我跟你开玩笑，你听不出来呀、啊？在那杜真哥的，你真是，
1: 你这劲儿也不小啊！
3: 放心吧，大哥，我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1: 兄弟，兄弟，
2: 董振良，秦哥让我们来接你，都准备好了吧？
4: 准备好了。
2: 好，
4: 辛苦你们了。
1: 快，辛苦了。
2: 好，
1: 来，
2: 大哥，那我走。

0: 我跑巢去了啊。
1: 哎，青哥，你等等。是不是给你缝了薄荷角啊？
2: 荷角不是说试了吗？薄荷角呢？
1: 荷角你怎么舍不得把角上那根烂的给换下来呀？
2: 哎呀，我不是跑船的吗？跑船都这样，都这样。
1: 可是你是有老婆的。
0: 那我就更不能穿着它到处去显给你了。
1: 我是不想让人知道家里有个我。
0: 是，不是？你听过我是跑船的对吧？我一跑船，我一走好几天，对吧？我到处跟人家显摆。
2: 哎呀，我这老婆可漂亮了，可贤惠了。
0: 我一走走好几天，我又不在你身边，万一来个把歹人把你拐走了，
2: 我咋办？
0: 另外，我一跑船的，我穿这么好的衫袜，我杵在那个船头上，别人一看，哟，呀，这袜子挺白呀。再往上一看，哟，这人怎么长那么丑啊？哎，我记住了。我腼腆，我不想让人家记着我，我不想让人家笑我。
1: 你怕什么呀？你就跟人说，这是你自己老婆给你缝的，谁还敢笑话你不成？
0: 你这么着，小林，你把这个伤口说好了，有朝一日，我一定。

0: 当着你的面我穿上这个山袜，然后我重新娶你，行不行？
1: 秦哥，你我已经是夫妻了，为什么还要娶我一回啊？
0: 我的意思是吧，有朝一日我们这个天变了，变成是我们老百姓当家作主了，我一定堂堂正正的摆几十桌的酒席，隆隆重重的给你办一个婚礼。我得给我这么一个贤妻体面和尊严，因为这几年你跟着我受了不少的委屈。
1: 真的会有那一天吗？
0: 一定会，你相信我。但是现在呢，秦哥这样挺好，你说呢？
1: 行，听你的。
0: 哎，我走了。
1: 哎，等等。
2: 其实心里却担忧着日出而去的丈夫还会不会在日落的时候重新回到自己的面前。这种担忧是从妻子发现丈夫是一个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人的那一刻就开始的。
3: 你怎么了？需要帮忙吗？
4: 胆子裂了，我得换个新的。
3: 你走了。
5: 走吧走吧，你说我这运气起个大早赶个晚集啊，不住街好。
6: 这个哟，怎么了？怪了你的兄弟，还能走不？
7: 能走差不多。
6: 那行，这个人要注意心理治疗，他受伤了，你送一趟吧。
4: 上船吧，再等四五个人我们就开船了。
5: 还等什么呀，各位？人家要去医院治疗呢，赶紧的，走吧。
4: 哟，那你们这得算是包船吧？
6: 包啥船啊？
5: 你能不能
6: 做个好事？这样，多给你付两张船票，行吗？
5: 不是，你多给我两张船票，我这一趟我不够本啊！我
6: 哎呀，你这客人该走走了，你要等两本等到啥时候？这么着急看病？
8: 张良，你。就你这张破嘴，你早晚遭报。
6: 哎，行，
4: 来，哎，你说我这运气啊，一大早船坏了，
6: 哎呀，
4: 说包船不给钱，我这东西不能丢。
6: 来，
4: 哎呦，
9: 赖副官。兄弟，我今天在上面的永丰客栈备了点酒菜，我们一起去吃点喝点。
8: 住的都自家兄弟，你们就赚那几个大宝，别破费了。
10: 哎，不破费不破费，那是我阿姐家，只收点成本费。
8: 你什么时候在这儿留学了？
10: 那可是比亲阿姐还亲的阿姐呢。
8: 行吧，你先去吧，我一会儿过来。
10: 好。

0: 怎么样？伤口还疼吗？
1: 我的手没事。我先向你汇报一个好消息吧。闽西大战的李书记完全同意你在清溪组建一个武装班的设想。他说这是当前发展形势的迫切需要。他还批准了你的枪支申请。这些天啊，他会派专人把东西送到清溪的。
0: 太好了，我估计我这边的上级这一半天也会有批准。
1: 说好，武装班一旦建立，对于我们这条交通线来说，那是加了一层保险了。
2: 没错。哎，陈哥，

0: 枪拨下来，你得罚我一掷。
1: 我们这个不是打猎用的猎枪，那是斗争的工具。所有需要要从工作的实际角度出发。
0: 我知道，明白。这不是从小林木步枪吗？我喜欢呀。
1: 东西藏妥了吗？
2: 哥，你这是还有什么话要对我交代吗？
1: 我突然之间想起一个人了。
2: 谁呀？
1: 于长青。

0: 那走吧。
1: 哦，马上走。
2: 常青同志，
0: 这笔钱可不是个小数目啊，路上千万小心啊。啊，
1: 放心吧，谁能想到一个爆爆米花的能带这么多大洋啊？你知道组织上为什么找来找去还是找到我这个部委支部书记跑这趟任务吗？
0: 你是老共产党员吗？又是部委的支部书记，当然选你了。
1: 你说对了一半，重要的是组织上相信我于长庆对党的忠诚，这要是找个不牢靠的拿着这些钱躲起来，能过上一辈子好日子。可我于长庆就算丢上这条命也不会丢一块大洋。
0: 那是那是，
2: 长庆同志，忙完了您可得早点回来啊，
0: 支部这边好多事等着您做决定呢。
1: 哎呀，多则一个月，少则20天，我准回来。别了，于青同志，我不在的这段日子你可得好好表现啊，这可是个好机会，把握住了。
0: 哦，考验我呗。
1: 哎，我来我来，帮我来。
0: 陈啊，
1: 没事，我能行。

你不锁门啊？没啥值钱东西，不用锁了。就是这么一个信誓旦旦的老共产党，为了区区100-60块的大洋，携款潜逃了，给党组织带来了经济上的损失不说，还为我们的地下交通站。 埋下了巨大的隐患。闽西大战把这样一个任务交给你去完成，足见党组织对你的信任。我认为，对于我们共产党员来说，这种信任是高于物质、金钱的荣誉。 我们要像珍惜自己的生命一样，珍惜这样的荣誉，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

0: 于长青的这件事，倒是给我敲响了一记警钟。不过你放心，我向组织保证，除非我死了，要不然我身上的东西绝对不会有分毫的短缺。
1: 请坐。

0: 伙子，来碗面吧，先喝碗汤。来，
1: 好，谢谢谢谢。

0: 请问一下，这趟船是去香港的？
1: 走。
2: 哎，走。
3: 干嘛呀？
2: 我有船票。
4: 怎么回事？
2: 我有船票。
3: 不是，你撕我船票干什么呀？
0: 小伙伴，发生什么事了？我是这个船的船长。有什么事跟我说。
2: 船长，你好，是这样的，我已经买了去香港的船票，他却把我船票撕了，不让我上船，你说讲不讲理吧？
0: 去香港干什么呀？
2: 我去香港找我大伯。
0: 你大伯是干什么？
2: 我大伯是……
5: 我父母下南洋，想带我一起去，可是我不想到异国他乡当侨民。后来我父亲中橡胶发财了。
2: 我大伯呀，叫赖声瞻，
0: 就是那个香蕉大王
2: 赖声瞻。你怎么知道的？
0: 这个谁不知道啊？
2: 这我让他们给你换套衣服。
6: 船长，
2: 不用了，您看我这打着石膏，穿上脱下也都不方便，谢谢您了。
0: 也是这样的，我本来呀想安排你去二等舱，可你这不给换衣服，这不好办。
2: 没关系的，我买的是四等舱的船票，去四等舱就行了。
0: 那就委屈你了。
2: 没关系。

0: 这是小静，没事吧？他烧得很厉害，不会是得了传染病吧？
1: 不会是鼠疫吧？不好了，有人得鼠疫了，大家快跑啊！
0: 不好了，船长，
2: 怎么了？
0: 地冷藏出事了，你快去看一下吧。

0: 小赵，张好舵。是。哎呦，救他！确实很疼啊，
1: 船长，这要真是鼠疫，我们全船都完了。船长，这要真是鼠疫，我们这一船人怎么办？
2: 我一家老小都在这船上，
3: 船长，要不然把他扔海里去吧，不然全船人都得被他害死呀！
4: 船长，你还犹豫什么？你快把他扔海里呀！你再不扔，等船冲岸以后，我就向乡长法院起诉你们，让你们船舵一夜破产。
3: 人还没死呢，要扔到海里去啊？这不草菅人命吗？
5: 不要惊慌啊！不要惊慌，我会妥善处理的，请大家放心。知道一声。好。你呀，差一点啊，就被当做鼠疫扔到海里喂鱼了。其实你呀，就是个伤口发炎引起的高烧。
6: 跟你说啊，在船上有些做法呀，你不要觉得无人道。这只消炎药呢，就是船长让我免费给你打的。谢谢大夫，我也算是命大了。来，我得把你的石膏撬开，给伤口好好消消炎。你看，污血都流出来了，这能不发炎吗？啊，不能再恶化了。来，哎，来，来，来，来，把手伸直。
7: 不用再放，我们家郎中说了，石膏得打一个月，骨头才能接得上。你这一下子给我拆了，我的手不就废了吗？
6: 不是我说你，你是保命重要啊，还是保你这只胳膊重要啊？
7: 我要是没了这只手，照样吃不起饭，不一样吗？
6: 我呀，还是等见到我阿婆再说吧。那也可以吧，啊，你挺一挺，下船以后啊，找一家大医院再做处理。哎，好嘞，大夫，我们现在。 还要多久到香港啊？
5: 还有两三个小时吧，天亮就到了。哎呀，祝你好运，多休息休息。
6: 谢谢。

0: 跑进来。
1: 你从哪里来？
2: 我从老家来。
1: 老家的大伯三叔都好吗？
2: 大伯年纪大了，眼花了。三叔又得病了。
1: 三叔得的什么病？
2: 三叔从小就有哮喘病，又复发了。
1: 对，都是老毛病了。
2: 少长，
1: 同志，
2: 少长，我叫邹书鹏，是博光号小站的站长。
0: 邹书鹏，
1: 我知道你辛苦了。
2: 我可算找到家了。首长，我这次的任务就是护送苏区党委展开党中央的党费160块大洋，麻烦首长给我一把锤子。

成。

0: 你怎么样了？啊，
1: 没什么大碍，应该是长时间的饥饿、辛劳，再加上伤口感染，所以才会出现昏厥。我已经打过针了，休养几日就能康复。
0: 谢谢您，医生。好，您请。哎。

0: 舒宝同志醒了，舒宝同志，哎，扶起来，这个，少长，谢谢你，你这一路艰辛，我体会到了，我代表组织感谢你。
1: 就这么办。哦，舒宝同志，谢谢你，谢谢。桂林同志，这160块大洋是舒宝同志冒着巨大的风险和伤痛送到香港的，所以。
2: 我们要尽快将他一分不少的送去上海，交给党中央。辛苦你了，
3: 涂大人，您放心，我一定按时、安全、足数将款项送到上海。
2: 好，华经理，华经理，华经理，舒宝同志，他走了。他是瞒着我走的，我刚才进屋才发现，他的留条。
1: 任务完成，军情舒畅。众人再见，不敢久留。胜利之日，我们相聚。真是难以想象，舒宝同志是历经了怎样的艰险，才把这160大洋护送到港的。正是因为有了许多像邹叔宝同志这样忠于党。 不畏艰险、不惧生死的战士，这条跨越几千里的红色血脉，才会。

0: 畅通无阻。
1: 林峰同志，这就是那162大洋。
2: 桂林同志，一路上辛苦，这笔经费正好解决了我们党中央撤离计划的燃眉之急呀。
1: 林峰同志，我们党中央要撤离上海吗？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无论是海洋资源开发，还是守卫万里海疆，都需要听懂大海的声音。杨世娥，我国水生工程学科奠基人，水生科技事业开拓者之一，他以国家需求为使命，自觉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推动中国水生学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常规到精专发展，为中国水生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1: 真正尖端的东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你是做不到的。这种东西你只能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骨气。
0: 倾心育人育才，一生为国听海，爱党报国，倾听海洋声音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杨世娥。
2: 马走日，
3: 象走田，
2: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3: 不算不算，
4: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5: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0: 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1: 聚焦民生，热线人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林峰同志，这就是那168大洋。桂林同志，一路上辛苦了，这笔经费正好解决了我们党中央撤离计划的燃眉之急呀。
1: 林峰同志，我们党中央要撤离上海吗？
0: 所幸的是，武侯同志的预防有效的化解了顾顺章、向忠发叛变带来的危机。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曾有决定，要分批的把党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和重要的领导人转移到中央苏区去，现在要加快执行。第一批转移的是7名青年干部，他们刚从苏联留学回来，由于上海目前严峻的形势，明天他们一到上海就由我们交通线的同志直接护送他们往中央苏区。中央有要求，对他们几个的安全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
1: 林峰同志，我们刚刚从那位千里迢迢借款到香港的邹叔宝身上看到了交通员们的智慧和对党的忠诚，我相信我们这条交通线上的交通员们一定会按照党的要求保障他们安全到达中央苏区。
0: 谢谢。
2: 虽然你我都有思想准备，但是这任务说重一下就重起来了，不免我这心里还有些忐忑。
3: 我们交通站不仅仅运送的是物资，是人员，而且还有我们党的重要领导，我们一定要谨慎小心，确保任务要万无一失。
4: 所以呀，我们就应该根据任务的变化而采用必要的措施。
2: 我明白你的意思，不就是尽早实施你的必要时采取武装护送的想法吗？
4: 哎，
2: 这个想法很好，符合形势的变化。我这次来找你的目的之一啊，就是要告诉你，上级已经批准了你的计划和你提交的人员名单，那就抓紧实施吧。
4: 太好了。
2: 但是啊，是我个人还有些担忧啊。我最大的担心是队伍扩大了，人多嘴杂，再要是选人上不当，就会出现漏洞，万一要泄露了秘密，就会影响全局，后果很严重。
3: 再有，我们交通线最重要的是什么？保密。
5: 清泉同志，对于这件事儿，我有三方面的信心。
2: 你说。
5: 第一，南昌起义之后，恩来同志率部南下，在部北地区播下了大量的革命火种。换句话说，该地区我们的群众基础非常的好。第二，我已经联络了一大批政治上可靠的群众骨干，他们都有非常强烈的入党愿望。只要经过组织审查和组织程序之后加入我们的党组织，武装班一旦建立，这些人就是武装班最可靠的骨干。
2: 很好。
5: 第三，我们的武装班建立之后依然严格地按照交通站的规章制度来实施，除了我们清溪中站之外，对于其他大小站点一律严格保密，哪怕是出现了任何的情况，我们也有一个断尾求生的机制，可以保证不会暴露我们交通线的全站的。
2: 好，有你这样的自信啊，我就放心多了。米青啊，这上级的任务下达后，
3: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2: 会有什么样的人物过境，必须要想好万全之策，随时准备迎接过境的同志。
6: 喂，
7: 喂呀，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你的清。

0: 共党一日不出，我就一日睡不好觉。这么晚打电话，一定有很重要的事吧？
1: 我跟你说，上海站接获了一条重要情报。
2: 共党最近将有大批人员
1: 向闽赣地区转移，但是具体什么人员、
2: 什么时间都不清楚。我是担心
1: 他们会从我们这儿走啊。
2: 老板，
0: 你担心什么呢？这是个好消息，我还就怕他不从我这儿过。
1: 没有确切情报，共产党又狡诈无比。如果说几条小鱼从我们这儿漏过去，倒也没关系。
2: 我担心的是，万一有大鱼从我手上漏了，那徐老板的板子
1: 可能就会打到我们身上了。
2: 老板，你放心，
0: 就算他们过了山头，我也绝不会让他们再过大步。老板，做个好梦。

0: 大哥，这么晚了，什么事儿？
1: 他让了你们的好梦，但是有好事。这个计划是我这段时间用耳朵、用眼睛、用心做的。到了该收割的时候了。名单上的11位共党嫌疑人，遍布在大部县2100平方公里的每一个角落。今夜。 我要你们将其一网打尽。当然，光凭你们几个人是不够的，我把马团长交由我的一个营也都全都召集起来参加这次行动。黑子，这次行动交由你全权指挥，别让我失望，大哥。 如果漏网一个，还得提头来见。
2: 报告，应该是那个营长到了，去吧。是。
3: 走。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怎么样，人抓到了吗？
1: 大哥，你猜。
2: 看来是有好消息。
1: 大哥，这11名嫌疑犯经过我们一夜的抓捕全部拿下。不过大哥，我们一共抓了12名嫌疑犯。
0: 怎么还多了一个人？
1: 那名是企图窝藏共党嫌疑犯。我记得大哥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对敌人的同情就是对党国的残忍。
3: 干得漂亮，黑子，
4: 拔出萝卜就得带出泥。
0: 去把这些萝卜好好的洗一洗，切一切。
1: 大哥，你就瞧。
5: 陶站长是想杀几只鸡给猴看看啊？可共产党未必是猴啊。
0: 我要杀鸡给鸡看。

0: 曹站长，此话另有深意呀。共产党不是常说跟老百姓是鱼水之情吗？那我们就把这儿的水抽干，看看鱼还能蹦跶几天。<笑>
1: 无水之鱼，它活不了。<笑>曹站长，您这是走一步看两步啊？啊，不是。
2: 你是走一步看三步，英明啊！这12名要犯，除两人毙命，其余10人都有案底。两位还记得吧？曹站长想怎么办？敬请直言。
0: 全部枪毙。
2: 你的意思是？
0: 把这些乱党分子公开枪决，行，我明天就把他们拉出去枪毙。
1: 这不是我最终的目的。
0: 曹站长，还有什么要求，您就明说吧。
1: 把处决的势头做足。
3: 我要让看到的人天天做噩梦，让他们在死之前都忘不掉这一幕。这就是帮助共产党的代价。这样，他们才会安分的做党国的子民。
4: 乡亲们，大部头父老乡亲们，你们听着。 今天在这儿，为了大部的社会治安，为了百姓的福祉，在这里对10名赤色分子进行严厉的、最有应得的惩处。啊，你们给我听清楚了，今后不许跟共党合作，只要是合作，就是这个下场。
5: 不知道是哪个短命的告的密。 我们又有两个兄弟被抓了。
4: 好，下面请。

0: 我宣誓，
1: 我宣誓，
0: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严守秘密，
1: 严守秘密，
0: 服从纪律，
1: 服从纪律，
0: 牺牲个人，
1: 牺牲个人，
0: 阶级斗争，
1: 阶级斗争，
0: 努力革命，
1: 努力革命，
0: 永不叛党，
1: 永不叛党，
0: 宣誓人，
1: 宣誓人，向皇朝广大
0: 宣誓毕。

0: 队长，就是这位，杨雄初同志。老杨呢，航武出身，1927年参加过南昌起义，后来跟随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率部前往永定和大埠的时候，得了疟疾，没办法，就住在了老乡家里头，落地生根嘛。现在就是大部人了，所以老杨不仅是我们这支小队的队长，而且还是诸位枪械的教官。大伙儿有任何问题，一定要多问，要向教官请教。杨队长，跟大伙说两句。
1: 大家好，以后啊，大家都是革命战友、革命同志了。革命人不分辈分，你们可以称呼我杨队长，也可以叫我一声杨大哥。客气话呢，我就不说了。玉清让我3天内教会你们打枪，要我说啊，学会打枪，1颗子弹就够了。但是要想打得准，就应了那句老话：换一行，必须要换副骨头。只能靠你们自己苦练。经组织批准，每个人配发5颗子弹。同时，

0: 这是聪明人的选择。收枪！
1: 大家的物资已经掌握得很好了，下面呢，我们再问一下前两种人。站姿射击，
0: 准备。
1: 收枪！朕告诉你们，你们接下来面对的不是大姑娘，站！

0: 同志们，新生力量。这次把你们送到中央苏区，就是要让你们把在国外学到的理论知识，能够运用到我们伟大的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来。 可见啊，地质学远比我们现在所认识到的要早很多年，而且呢，地质学在一个多世纪以来啊，给我们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矿藏财富。接下来你们要走过数千里的艰苦历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
1: 很有可能会遇到无法预知的各种危险。
0: 首长，您放心，我们大家不怕危险。好，中央指示，我们必须安全的、及时的、全员的送到目的地。如何来确保你们的安全呢？我想，首要的是，你们一定要严格的遵守纪律，要无条件的、绝对服从沿途的。 各交通员的护送和指挥，还有就是，路上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要知道，非常微小的错误，都有可能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明白吗？明白。阿顺，来，再认识一下，阿顺同志，是这次。
2: 负责护送你们的交通员，也是你们临时党支部的负责人。我希望大家一路上一定要不打折扣的，绝对服从阿顺同志的指挥。记住了。
3: 记住了。
2: 至于人员名单，就按照我刚才说的分头去通知。集中时间我不提前预告，到时候临时通知。
3: 这个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要是没的话，我们三人就出发了。
2: 等一下，几位都是我清晰重战的顶梁柱子，我不能不把护送人员的危险性和重要性跟几位加一个点。接下来咱们的交通任务不是物资，而是人员。上级明确指示。 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把过境人员安全地送到目的地。可是我们用什么保障这些万无一失呢？用我们对党的忠诚，用我们的勇气和智慧，用我们对纪律的严守。关键时刻，用我们自己的命。
4: 希望几位都要做好这个思想准备哦，秦哥，我们以前的日子过得没有奔头，可是现在我们不一样了，我和阿廖阿超兄弟绝对不会给党抹黑。
2: 小心点，走吧。

我去趟余哥那儿。

0: 睡，啊。
1: 我不，我要等你回来。
2: 老三，老三，大哥大嫂都来了。
3: 老二啊，我还是那句话，兄弟们都跟你走上这条路了，有啥你就说，别为难。
0: 哎，今天白天来买纸的呢，其实是位交通员。
3: 我看出来了，有什么情报要送，我帮你跑趟永定。
4: 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3: 你凑什么热闹呀？
4: 这怎么叫凑热闹呢？这夫妻俩一块走，不是还有个由头吗？你就说送我回娘家去，没人会怀疑的。
0: 大嫂啊，这回送的不是情报。白天来的那位交通员啊，是来传达南方局通知的。
5: 是香港传来的消息。
3: 对，什么通知啊？
0: 通知沿途各站，接下来会有重大的护送任务。
6: 二哥，这次护送的还是物资吗？
0: 不是物资，是人员。
6: 人员？
0: 对。我们唯一要确保的是，让他们毫发无损的过境。如果说路上遇到什么危险的话，就算是把危险揽到自己的身上，也一定要确保他们的安全。大家听明白没有？

0: 佟强，佟强，
1: 佟强，
2: 一路上还顺利吧？
0: 都顺利。我看着东家召唤我的暗号，我就知道肯定是有重大任务。我呀，一直在这等着我东家呢。
2: 我告诉你好消息吧。
0: 什么消息？
2: 经组织批准，已经恢复你党员身份了，恭喜你。
0: 谢谢佟家，我等这一天我等了两年了。
2: 永祥啊，哎，接下来呢会有重要的任务要过境，虽然说从京西到博公只有30多里的山路，但是对城里人来说确实不易，尤其是你多宝坑要起到跳板的作用，尽可能让过境人员安安心心的多休息一会儿，给他们食物跟水的补给，明白了吗？
0: 你都放心吧，东家，我早就准备好了。
2: 来，这里有2块银元，你拿着。
0: 不，东家，我不能拿你的钱。
2: 这不是我的钱，也不是给你的钱。来，拿着。这是组织给的工费，你拿这个啊，去采购一些粮食，给过境人员备上。啊，
0: 好，一定完成。
3: 把票都拿出来，检查票了。票，票都拿出来啊！
4: 拿好。
5: 谢谢。
3: 好，检查票了，给您。
5: 谢谢。
6: 老板。
7: 哎，先生。
6: 有空房吗？
7: 有。
6: 帮我们开3间房。
7: 嗯，好，要一块大洋奖金。
6: 好。你这电话能借我用一下吗？
7: 用
6: 吧，
7: 用
6: 吧。好。
8: 喂。
9: 喂。
8: 是舅舅吗？
9: 啊，是我。
8: 我姐出院了吗？
6: 啊，我妈5号就出院了。
9: 那我就放心了。
6: 谢谢老板。

0: 我妈说是七岁。
1: 我是除夕夜子时出生的，往前半个时辰差六岁，往后半个时辰，如今没有什么时间休息了。但是明天千万不能误了火车，在汕头多停留一天就多一份危险。
0: 您放心，有我带着不会耽误事儿。
1: 好了，去准备吧。

0: 哎，不行，我们换个位置吧。
1: 为什么呀？这个角度挺美的呀。
0: 这边逆光，大家不要浪费我胶卷嘛。
2: 好，行，
0: 来换一个吧，换一个吧。哎，大家看这边啊。好，不错。

0: 黑队长，哎，菜齐了，各位请慢用啊！
1: 哎，是了，孙老板。哎，
2: 一会儿我们老板的饭菜做好了以后，麻烦你给送一下，我一会儿还有工。
0: 哎，
1: 我这就去做，做好了马上趁热。
3: 干嘛？
0: 叔，电传金刚啊！

0: 小宝，你叔呢？
1: 我叔他
2: 海队长，您还有什么吩咐？
3: 不好好做菜，你在上面干嘛呢？
2: 我上了个茅房，马上做，马上做。哎，你看你帮不上什么忙，你真是。
3: 上面茅房啊？
2: 您要方便？
4: 队长，电船到了。
3: 还挺准时。
2: 走了，您走啊，慢慢走啊。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临河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联合临河交警大队、辖区幼儿园共同开展安全伴成长、快乐迎开学主题教育活动。国网锦州供电公司雷锋共产党员服务队为乡村孩子们送上别样的开学第一课。新学期开学，我市迎来学生文具采购热潮。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开展少年儿童心向党、诵读启智伴成长主题关爱活动。书页里的对话，翻开夏洛的网，读懂友谊力量。
0: 为增强未成年人安全防范意识，帮助幼儿调整身心状态迎接新学期，近日临河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联合临河交警大队、辖区幼儿园共同开展安全伴成长、快乐迎开学主题教育活动，以寓教于乐的形式开展安全教育，让安全意识根植于幼儿心中。
1: 社区活动室里，民警志愿者与幼儿园大班孩子们齐聚一堂，结合幼儿的认知特点，民警借助视频素材，围绕交通安全等内容开展趣味安全宣讲，语言浅显易懂，现场互动问答不断，孩子们听得专注投入，在轻松的氛围中牢记安全小知识。课后，五米长的主题画卷徐徐铺开，彩笔蜡笔摆放整齐，小朋友们分组做好，拿起画笔尽情发挥想象力，一笔一画描绘出自己理想的安全画面。
2: 开学是安全教育的关键节点，今天这个活动呢，就是改变传统的说教模式，把安全教育变得更加生动有趣，希望孩子们呢在玩中学，掌握基础的安全防护知识，同时呢，通过小手拉大手，筑牢家庭和社区的安全防线，为孩子们呢平安快乐迎接新学期保驾护航。
1: 此次活动将安全教育与趣味实践有机结合，既提升了幼儿自我保护能力，也搭建起社区校园联动的安全教育平台，为未成年人健康快乐成长筑牢安全屏障。全媒体记者报道。
0: 近日，国网锦州供电公司雷锋共产党员服务队走进易县头台学校，开展锦绣之光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专。

0: 项行动，将电力科普知识与非遗记忆体验送进校园，以暖心志愿服务为乡村孩子们送上别样的开学第一课。
1: 课堂之上，志愿者以丰富多彩的非遗项目为切入点，巧妙地将看不见的电力知识与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非遗记忆紧密相连，让孩子们在互动中明白，电力不仅点亮教室的盏盏灯光，更是守护本土非遗手艺、助力传统文化代代相传的强大后盾。在剪纸体验环节里，孩子们在志愿者的指导下拿起剪刀，尝试非遗剪纸技艺。指尖流转之间，一幅幅充满童趣的作品渐渐成型。大家一边沉浸式感受传统技艺的巧思，一边学习安全用电、雷电防护、节约用电等实用科普知识。
2: 通过这次的活动，我真切感受到传统匠人坚守专注、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学到踏实钻研、持之以恒的做事态度。同时，我对电力、物理领域抱有浓厚兴趣，希望把严谨务实的匠心精神运用到理科学习探索当中。
1: 一堂融合科普与传统文化的工艺课，让孩子们读懂了老手艺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也将文化自信和安全用电的种子悄悄种进了孩子们的心田。
3: 我们亲手带他们做非遗文化手工和科学小实验，让他们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就是让孩子们能带领身边人做好安全用电知识，做好非遗小传承人。看着孩子们积极的举手，积极的回答问题，我们也感受到非常的高兴。同时呢，我们也会尽力的多开展同类的活动，让大家多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感受到科学的无限乐趣。
1: 全媒体记者报道。
0: 新学期开学，我市迎来学生文具采购热潮，辽西小商品批发市场文具专区人气持续攀升，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们前来挑选购置新学期学习用品，各式新款文具迎来销售高峰。
1: 走进辽西小商品批发市场文具经营区域，扑面而来的是浓郁的采购氛围。各家店铺货架满满当当，分门别类，透明印花书皮儿、碳素铅笔、笔袋等各类基础文具整齐陈列。市场内人流络绎不绝，随处可见家长陪同孩子挑选文具的身影。孩子们认真对比款式，挑选心仪文具，家长们细致查看文具材质，询问价格，商户们忙着整理货品，打包结算，一派购销两旺的繁忙景象。
4: 我挑了书皮、铅笔还有笔记本，把课本包好书皮，保护好新书，希望新学期可以好好学习，争取取得更好的成绩。
1: 据市场商户介绍，每年八月下旬至开学是文具销售黄金期，目前市场文具库存充足，价格稳定，能够充分满足广大学生的采购需求。
0: 近日，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开展少年儿童心向党诵读启智伴成长主题关爱活动，30余名未成年人积极参与，在欢声笑语中收获成长与温暖。
5: 本次活动紧扣未成年人成长需求，融合红色教育、安全科普、趣味实践、暖心帮扶多项内容，全方位、多维度守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活动开设红色讲堂，特邀锦州革命烈士马云飞外曾孙女现场宣讲，生动讲述烈士英勇报国的革命故事，依托本土红色资源，让鲜活的革命事迹浸润童心。活动针对性开展未成年人安全教育专题讲座，围绕夏季高发安全风险，生动通俗讲解防溺水、防火、防电、出行避险、防范网络沉迷、抵制网络诈骗以及突发事件应急求助等实用安全知识，同时聚焦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和情感陪伴需求，精心设计丰富有趣的文体实践活动。孩子们积极参与手工绘画趣味互动，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锻炼动手能力，开拓创新思维。
6: 参加今天的活动，真切感受到了民政局和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对孩子们的关心和爱护。活动不仅让孩子们了解了我们锦州本地红色历史，也学到了更多实用的安全知识。 非遗传承人呢教授我们捏面人的环节，孩子们特别喜欢，希望以后能多举办这样精彩的活动。
5: 此次关爱活动不仅丰富了未成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也为孩子们搭建了学习成长、交流互动的良好平台，进一步厚植家国情怀，提升安全素养，更精准对接未成年人关爱需求，切实为少年儿童身心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7: 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安全教育、心理关爱等系列活动，织密织牢未成年人关爱保护网络，用心用情守护每一名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5: 近日，青春锦州逐梦未来2026创青春锦州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暨锦州青年创新创业交流会圆满收官，各路青年创业者同台竞技，交流碰撞，汇聚起助力锦州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蓬勃青春力量。大赛在四大传统赛道基础上，创新增设全省市级赛道首个跨境电商专项赛道，通过项目路演、颁奖仪式、创业对话多元环节，以赛聚财、以赛促创，并配套创业辅导、政策扶持等暖心服务，志愿者全程细致保障，护航赛事圆满落幕。
8: 参与创青春的志愿服务是我们锦州港青年团队的一次难得的历练，我们要守好每班岗，做细每件事儿，全力保障选手安心参赛。看到大家全情投入，自己也深受感染，祝每位选手在比赛中都能够收获成长。
5: 经过初赛、复赛、决赛多轮层层角逐，一大批创新性强、贴合锦州产业发展的优质项目脱颖而出，参赛队伍涵盖在校高校学子、企业青年技术骨干等群体，大家带着扎根家乡、赋能发展的优质项目同台比拼、互学互鉴，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锦州青年敢闯敢试、锐意进取的创业风采。
9: 站上创青春赛场很激动，我们团队立足基层医疗现实痛点，研发 AI 骨密度筛查系统，用所学为乡村健康事业出力，与创业者同台，看到了不足，也更坚定了我们扎根锦州、服务锦州的决心。
10: 作为国王锦州青年团队，我们带来了智慧能源和电网数字化项目，契合锦州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大赛让我们看到差距，发现跨界的可能，为电力转型贡献青年力量。
5: 下一步，团市委将以本次大赛为契机，持续打造青年创业政策落地、资源对接渠道，不断完善全链条青年创新创业服务体系，持续集聚青年人才，激活创新动能，为锦州建设辽西中心城市、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活力。立秋后，虽然高温天气依旧，但挡不住学子的学习热情。很多学生把图书馆当作假期自习打卡地，在书香氛围中写作业、读课外书、预习新课，充实自己的暑期生活。记者在市图书馆自习室看到，前来学习的学生们，大家自觉保持安静，有的埋头完成暑假作业，有的梳理学科知识点，提前预习新学习内容。
11: 我认为图书馆的环境非常干净明亮，特别安静，能给我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环境。它有非常浓的书香氛围，然后在这里呢有非常多的藏书，能使我开阔眼界。
5: 在阅览区，低年级小朋友在家长的陪伴下挑选绘本、儿童读物静静翻阅，小读者们沉浸在阅读的乐趣当中，在书本里开阔眼界，增长见识。
0: 有这样一本书，用温柔纯粹的动物故事诠释最真挚的友情与善意。今天让我们跟随小嘉宾的书香分享，走进夏洛的网温暖世界，在质朴文字中读懂守护的意义，学会真诚待人，珍惜友谊，向阳成长。

0: 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同学来给大家分享一本非常经典的课外读物。
1: 你好，
2: 主持人姐姐好。
0: 嗯，
2: 大家好，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一本特别温暖、特别有意义的好书，名字叫做《夏洛的网》。
0: 嗯，非常好听的名字啊，《夏洛的网》。那么首先想问问你，为什么要推荐这本书呢？
2: 我之所以推荐《夏洛的网》，是因为这本书没有难懂的大道理，全部用小动物的故事讲友情，内容温柔治愈，通俗易懂，特别适合我们小学生阅读，读完心里暖暖的，能让人学会善良和珍惜，特别值得大家看一看。
0: 讲述的是小动物之间关于友情的故事，那么这里面最精彩、最打动你的地方是什么呢？
2: 这本书最精彩的就是真挚又伟大的友情。故事里的小猪威尔伯天真可爱，本来面临被宰杀的命运，特别无助，而小小的蜘蛛夏洛看着很渺小，却用尽自己全部的力量，一次次织出神奇的文字拯救威尔伯。他默默付出，不求回报，用自己短暂的一生守护好朋友。这段情节特别感人，也是全书最精彩的亮点。
0: 嗯，听了你的讲述啊，我相信大家都会跟我一样非常的触动。那么读完这本书，对你、对我们所有的同学来说，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和收获呢？
2: 这本书对我的影响特别大，它让我真正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朋友，让我明白交朋友要真诚善良，要懂得感恩，互相守护，同时也让我知道，哪怕一个人的力量很微小，也可以心怀善意温暖别人。
0: 嗯，
2: 教会我们珍惜友情，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特别治愈，特别成长。
0: 那你总结得太棒了，那我们更想了解一下这本书主要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2: 我最喜欢夏洛，他善良、守信、勇敢，从来不计较付出，用短暂的生命诠释了最纯粹、最珍贵的友情。
0: 那么最后用一句话来号召大家一起读一读这本书吧。
2: 嗯，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读一读《夏洛的网》，在故事里学会善良，懂得珍惜友谊，收获满满的成长和温暖。
0: 非常感谢你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一张夏洛的网织出了善良与真诚，也织出了最珍贵的成长。希望同学们都能走进书本，品读经典，在阅读中遇见美好，向阳成长。本期书页里的对话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3: 为引导辖区未成年人厚植爱国爱党情怀，传承红色基因，社区精心开展红领巾心向党、温读党历史主题教育活动，让青少年在红色熏陶中茁壮成长。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孩子们讲述党的百年奋斗历程，解读红领巾的深刻含义，分享革命先辈的感人故事。孩子们认真聆听，积极互动，深刻体会到如今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大家齐声诵读红色经典片段，重温峥嵘岁月，在朗朗书声中感悟初心使命。此次活动让辖区未成年人近距离了解党史，感悟党恩，进一步树立了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孩子们纷纷表示将铭记历史、刻苦学习，以少年之力担当时代使命，争做新时代优秀少先队员。为切实保障辖区中小学校师生安全，营造和谐稳定的校园周边环境，高新分局提前部署，主动作为，深入辖区各中小学校，全面开展校园周边治安隐患清查及内部安防设施专项检查，以实际行动站好护学岗，为广大学子返校保驾护航。行动中，派出所民警重点对校园周边的网吧、游戏厅、文具店、餐饮摊点及出租房屋进行了拉网式清查，针对商铺是否违规向未成年人销售烟酒、危险玩具及非法出版物进行细致核对，加大对校园周边流动人口和出租屋的管理力度，坚决铲除滋生违法犯罪的土壤，有效净化了校园周边的治安风气。此次专项排查行动不仅及时消除了潜在的安全隐患，

0: 更进一步压实了学校的主体责任。高新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开学后，分局将持续深化护学岗机制，加大上下学高峰时段的巡逻防控力度，并常态化开展法治安全进校园活动，不断提升师生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为扎实筑牢校园安全防线，织密平安防护网络，太和公安提前部署，主动靠前，联合教育部门、辖区派出所开展全覆盖校园安全大检查，并组织巡特警开展最小应急单元专项送教培训，全力护航秋季开学平安有序。检查过程中，民警坚持不留死角，不露隐患，对辖区中小学、幼儿园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重点查验校园一键报警、视频监控、消防器材、防冲撞设施等安防设备运行情况，仔细核查门卫值守、出入登记、应急预案落实等管理制度，对排查发现的薄弱环节，现场指导整改，明确实现，闭环落实，全力将各类安全风险消除，确保校园以安全稳妥状态迎接新学期。下一步，太和公安将持续抓实护校安员工作，常态化开展校园隐患排查，周边巡控值守，扎实站好护学岗，守牢安全门，全力守护师生平安，为新学期营造稳定和谐安全的校园环境。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报告，发现火警。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2: 你笑什么？
3: 水的声音，
4: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5: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金城天悦项目打造好房子宜居新标杆；
0: 市政府召开第61次常务会议。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为落实省市好房子建设工作部署，我市持续推进高品质住宅提质升级。眼下高新区金城天悦项目紧抓施工黄金期，从规划设计、施工管控、配套建设多维度提质增效，全力打造绿色智慧宜居社区。
2: 走进金城天悦项目施工现场，塔吊林立，机械轰鸣，运输车辆往来穿梭，200余名施工人员分区作业，各道工序有序穿插，高效推进，现场建设氛围火热。项目规划建设4栋洋房6栋高层，目前1至4号楼已顺利完成主体封顶，其余楼栋正稳步攀升，整体建设正酣。按照计划，该项目预计于2026年底完成主体施工，2027年底实现整体竣工交付。
3: 在抢抓建设进度的同时，我们全程严格落实辽宁省 A 级好房子建设标准，项目前期完成全专业一体化前置设计，统筹智慧社区4老化配套，以景观一体化规划，环形慢跑道、智慧安防、中央空调又有点位等设施提前预留，通过多专业协同设计，从源头保障各类居住功能完整落地。
2: 据了解，金城天悦项目坐落于高新区核心区位，紧邻市府广场、万达商圈、渤海大学，生活配套资源完善。为筑牢工程质量防线，项目专门组建了建设、设计、施工、监理4方联合管控小组，严格对照 A 级住宅评价标准，对图纸设计、建材甄选、现场施工实行全流程、全环节严格管控，以严苛标准护航住宅品质。
3: 我们选用高性能系统门窗、工件化外立面，执行样板引路制度，每一项隐蔽工程都逐项验收，留存完整档案。结合辽西冬季严寒、冻融明显的气候特点，主体采用外墙防水保温一体化，搭配可变户型体系，提升建筑耐久度。施工阶段全面使用绿色建材，同步落实防尘降噪等文明施工举措，全力打造健康舒适、绿色智慧的 A 级示范住宅。
1: 9月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第61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0: 会议强调，政府系统各级干部要筑牢政治忠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厚植为民情怀，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集中力量办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群众牵肠挂肚的事，要激扬创新锐气，在项目谋划、产业培育、营商环境上拿出新招实招，要强化战略思维，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要守牢安全底线，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扛起防灾减灾政治责任，必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防范应对措施，要坚持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危旧房屋、在建工地、旅游景区、城市低洼易涝区等重点部位，做到不留死角、不留盲区，要压实工作责任，全面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和行业监管责任，强化监测预警，完善各类应急预案，前置抢险救援力量，备足救灾物资，落实值班值守制度，确保信息畅通、反应迅速、处置有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王立民、蒋立新、徐介华、焦健、曲小明参加会议。 9月4号，市政协

0: 到义县，围绕我市推进水网综合治理体系建设和实施大小联合防洪治理工程情况议题开展监督性视察。
1: 视察组来到大凌河王民屯村至义县与临海石交界段河道治理工程现场，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现场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该段河道清淤疏浚、岸坡整治、生态修复、水质管护、防洪防汛及日常巡查管护等工作开展情况，全面掌握大凌河义县段河道治理整体成效。视察组指出，要提高思想认识，压紧压实河湖管护各方责任，常态化推进河道排查整治，精准破解河道管护、生态治理中的薄弱环节，要坚持系统治理、标本兼治，统筹抓好河道清淤、岸线管护、污水治理、生态修复等重点工作，持续改善河道水生态、水环境。要建立健全水网综合治理长效管护机制，细化管护举措，强化日常巡查，常态化整治河道乱象，持续巩固治理成果，切实把水网建设、河道治理成效转化为生态优势、发展优势，不断提升群众生态获得感、幸福感。
2: 9月3号晚，鞍山原创话剧《穿红地碎花裙子的女人》在市文化艺术中心 C 座小剧场精彩上演。充满温情的剧情编排、感人至深的演员表演以及烘托氛围的舞美设计，收获现场观众一致好评。
3: 话剧《穿红地碎花裙子的女人》由鞍山市艺术剧院精心打造，讲述了刚刚丧母的工程师蓝峰偶遇痛失爱女的郑兰芝，因身着一条碎花红裙被陷入巨大悲伤、出现幻觉的郑兰芝错认为女儿。当得知郑兰芝的女儿陈小雨是为救落水学生而牺牲的英雄后，蓝峰选择将错就错，以女儿的身份陪伴老人。这份善意的守护不仅帮助郑兰芝走出阴霾，重拾生活希望，更让蓝峰与身边众人在温情的羁绊中完成了一场深刻的双向救赎。全剧无论是舞美设计还是演员表演，均打破了传统表现形式，令人耳目一新。
4: 今天呢，非常高兴能够来到锦城文化艺术中心欣赏省级的文化艺术作品。我作为锦城老百姓，非常的高兴，也感觉非常的幸福。通过欣赏这些文化作品呢，我感觉能够同时提高了我们锦城老百姓的文化素养，丰富了锦城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也助力了锦城文化发展。
3: 作为本届艺术节的参评剧目，《穿红地碎花裙子的女人》以细腻的笔触描摹人性之美，用温暖的力量叩击观众心灵。接下来，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魅力的精品剧目将在锦州陆续登场，不断为群众送上高品质的文化盛宴。
0: 9月4号是第30届凌河之夏周末文化广场凌河区专场演出，在东湖文化广场温情上演。一场红色主题文艺演出，为锦城群众送上家门口的文化盛宴。
2: 记者在现场看到，当晚的东湖文化广场灯火璀璨，氛围热烈，不少市民结伴前来落座观赏演出，尽享秋日夜晚的文艺时光。整场演出以红色文化为主题，节目形式丰富多样，氛围感十足。演出以红色情景剧拉开帷幕，《沂蒙山永远的爹娘》、《等上一辈子》等剧目深情演绎家国大爱，细腻动人的表演直击人心，深深感染了现场观众。随后，《红星照我去战斗》、《映山红》、《好儿好女好江山》等经典红歌轮番唱响，优美的旋律、饱满的演绎赢得现场阵阵掌声。从深情红歌到唯美歌舞，全方位展现红色文化的独特魅力。此次专场演出将红色底蕴与群众文艺相融相生，让广大市民近距离感受红色文艺魅力，丰富了群众夜间精神文化生活，为城市注入温暖的文艺力量。 秋夜微凉，烟火消费热度依旧，凌河夜市客流不断。辽西首家啤酒交易所以模拟行情涨跌的趣味互动模式走红，传统夜市叠加新潮消费玩法，为我市夜间文旅消费增添全新场景，吸引不少市民游客专程前来体验打卡。
0: 记者在夜市入口左侧看到，啤酒交易所装置前围满驻足人群， 电子大屏实时显示多款饮品价格、销量变化，参考股市涨跌逻辑，饮品价格随现场购买量动态浮动。游客们取杯后扫码自助接取饮品，一边逛夜市，一边等候合适价位下单。轻松的游戏化体验打破传统夜市消费模式，很快成为街区一处人气打卡点位。
5: 刷到视频看到这个啤酒交易所，特意过来体验一下，买酒还能看到价格行情变化，这种模式很新鲜。晚上过夜市过来打卡拍照也很出片，给锦州夜市之行留下了不一样的体验。
6: 夜市美食很多，有这样的啤酒交易所，为大家带来更丰富的夜生活，我感觉这个特别好玩，而且特别新奇，体验一下自助打酒，休闲方式也多了一种，感觉挺好玩的。
0: 传统烟火底色之上，新潮业态不断落地，啤酒交易所走红的背后，是夜市顺应年轻游客消费需求做出的尝试。新旧业态相融互补，进一步丰富临河夜市消费层次，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激活暑期夜间文旅消费潜力。
2: 近日，临海市启动三无船舶集中拆解专项行动，首批45艘三无船舶已顺利完成评估、残值上写财政、公示等程序，正式拆解处置。今年以来，临海市全面构建船舶、船员、渔港、入海点位、关联企业无为一体立体化监管体系，推行人巡、车巡、无人机巡、视频巡四巡联动巡查模式，新增41处海防监控设备，整合公安、海洋、海警多方力量，全天候联勤值守，搭建起发现、核实、处置全闭环管控链条，持续加大涉海违法案件查办力度。全市共查处涉渔行政案件28起，查获三无船舶65艘，近期成功侦破市跨省域非法捕捞案件，依法对9名涉案人员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净化近海渔业生态环境。
0: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2: 近日，市农普办组建业务督导组，联合太和区农普办，在太和区新民街道温家村开展农业普查集中及入户宣传，并深入辖区4个街道开展普查区划分、建筑物标绘实地督导工作。督导组通过悬挂条幅、发放宣传手册、现场咨询答疑等形式，向赶集群众讲解农业普查重要意义、普查对象、主要内容，宣讲普查相关法定义务。工作人员还走进农户家中开展政策宣讲，把普查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夯实普查登记群众工作基础。近日，数据要素 X 大赛辽宁分赛决赛于沈阳市圆满收官。在此次大赛中，我市凭借在医疗健康、农业金融领域的场景创新成果以及商业化运营等方面的突出优势，由市数政局和锦州大数据集团共同推荐的锦州可信数据空间应用场景赋能实践，激活数据要素价值，面向三农的数字金融服务2个参赛案例，从数据基础设施赛道与综合赛道的众多参赛队伍中成功突围，斩获优异成绩。日前，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的农技专家来到北镇市，针对部分植株出现的叶片缺镁症状开展专题授课。农技专家们先后前往北镇市长兴宏远葡萄生产专业合作社、杨汇葡萄生态家庭农场等核心种植基地，实地查看妮娜皇后、辽峰等当地主栽葡萄品种的长势、管护情况等，同时细致了解种植模式及产业发展现状，并进行针对性讲解，让种植户们受益匪浅。近日，经开区消防救援大队深入辖区电动自行车销售网点，免费为商户安装独立式感烟报警探测器，并同步上门开展消防安全宣讲服务，以技防加人防模式全力筑牢辖区消防安全屏障。安装现场，消防人员分别在店铺顶棚、车辆及电池堆放重点区域布设安装烟感探测设备，同时工作人员现场讲解设备工作原理、日常检查、故障排查及维保要点，保障技防设备常态有效运转。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3: 再见。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弯月，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来，小米，你出牌吧。
4: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5: 我出口才5。
6: 一个学历7。
3: 职称8。
4: 才艺10。
5: 我出智商 G。
6: 情商 Q。
3: 能力 K。
4: 小刘，你出了。
5: 我的是王牌，人品。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上海来的，我们是上海地质学校的学生勘探队，受矿业公司委托呀，进山进行地质勘探。愉快，这是我，这是我们的救命材料。是学生，我是公司代表，带队的。这一路上的吃喝拉撒都是我负责的。
1: 你叫什么？
2: 我叫李立春。
1: 哪里人？
2: 苏州人。
1: 苏州人，说句你们家乡话，我听。你们的学生证都拿来了，看。
0: 大家把学生证拿上。
2: 长官。
0: 长官，这。
2: 长官。
1: 罗琦。
0: 年轻人喜欢干净，得出门都带着肥皂。拿上行李，走走。
3: 会生气吗？我做趟收烧生意，
4: 原价3块，给您2.5块。
0: 管家，你要真想做这生意啊，往下降降价，2块钱怎么样？
4: 不是2块钱我做不了啊，回去溺水我苦力呀、啊。
0: 溺水是溺水，但是顺风啊，老天爷都会帮你一下。
4: 这位大哥是张好嘴。
3: 全是吗？
0: 全是，阿伟。
4: 行。这趟生意我做了，
3: 来，小妹妹，把东西给我啊！这生意别跑了，我船在那边，跟我走啊！
5: 好，让让让让让，哎，让让兄弟，
6: 好，快让让让让，
5: 这边这边这边，来这边这边这边，让让让让，开始啊，开始！

0: 怎么样，他们来了吗？
1: 我这心里啊是越来越担心了。你说我们收到通知都这么长时间了，这雨晴他们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0: 哎，你着什么急呀？这千里迢迢的从上海赶过来，说不定在哪儿赶不上趟，耽误个一天两夜的，哪有你掐着手指头算那么准呢？
1: 可是我这心里啊越来越不踏实。你说这要别的东西出点事儿，那都是小事儿，这人员可千万不能出差错呀。
0: 是啊，其实这几天我也没有睡过一个安心的觉。你说这人员过境，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身份，万一是个大人物，在我们门前出了事儿，那你说我们心里压块大石头，这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呀？

0: 哎，想什么呢？
1: 啊，不行，我得再去看看。
0: 他怎么去换钥匙？不知道。
2: 怎么了？你们心里有什么疑惑吗？
0: 他一句话也不说，你和他也没有互相确认身份就上了他的船，万一上错了船，那麻烦可就大了。
3: 这就是交通线的纪律，他们心里除了肉，其他的一句废话都不会说。
4: 快到了，一会儿无论发生什么，你们就记住，随机应变就行。你们只是一个过路客，所以任何事出了，你们不要管，也不要问，明白了吧？
0: 嗯，明白了。

0: 一紧张全露馅。
1: 哦，对对对，不紧张不紧张。不过也不知道这次过境啊是什么来头。
0: 不管是什么来头，我们都要保证他们不出问题。
2: 好嘞，下船吧。慢走慢走慢走啊，慢走，小心小心小心，哎，小心脚底滑啊，小心。好，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轻点往前走，慢走啊。
0: 可不跟生病是一个样
1: 吗？啊，什么事让姐这么愁啊？
0: 姐是开客栈的，这都七八天了，没有一个客人来住店，你说姐愁不愁啊？
1: 嗯。
0: 哎，这几个人会不会找客栈来投诉啊？
1: 他们要是投诉的话，我让他们都住你那里。
0: 好呀，谢谢兄弟关照啊，不过一定要盘查清楚了。这要是……
1: 哎呀，姐，你在担心什么？我们一天到晚防着共产党，可什么时候见过共产党？共产党不笨，放心吧。
0: 不管怎么样，你们都得查清楚了，千万不能让姐揽笔生意还背口黑锅。
1: 哎，行，
3: 都一起的，
4: 对，一起的。
1: 您看，这是我们的证明。
2: 搞地质勘探的，
4: 是。今晚到镇上找个客栈投诉，明天呢还要接着赶路呢。
2: 宋好，投诉的事情我来安排。姐，快来快来！
0: 哎，
2: 他们找客栈。这是我姐，是这个镇上最好的客栈老板娘，你们今晚就住永丰客栈了。
5: 那行。
0: 阿姐这儿就是迎来送往，是四方来客的家。弟弟妹妹们进了姐的家门，就是到了自己的家了。哎，兄弟们都查清楚了吗？这年头风声紧，姐也不能为了挣几个住店的小钱弄跑去蹲班房啊。
2: 姐，我查清楚了，都是一些洗漱用品和一些工具，没有可疑物品。我就说吧，没有那么多共产党。
0: 兄弟，这心里明白的事儿何必要说出口呢？好了，大家跟我去客栈了，走。
2: 哎，走吧。
6: 站住，
2: 慢不慢？
0: 哟，早就听兄弟们说，七十九团有位赖副官最能体恤兄弟们了。上午就等着你去家里吃个便饭呢。可是赖长官身价高，人如赏官。今天您要是有时间，就去我们小站坐坐，喝口茶怎么样？

0: 干什么的呀？
1: 搞勘探的。您看，这是我们的证明。
0: 从上海来勘探什么呀？
2: 这位长官，好面善。
0: 是吗？
2: 我记得是您吧，有一次坐我的船，跟我说，哎呀，你们这个跑船的船底可太重要了，要是被人凿了，那可就是船毁人亡了。是您说的吧？
0: 你没记错，是我说的。弟兄们，这个侦缉队的曹站长是对我们这个清溪码头越来越上心了，他早晚会亲自到这儿来的。你们都给我检查仔细了，别有什么把柄落在他手上，听明白了吗？
3: 明白。
0: 走吧。
1: 谢谢长官。
4: 走吧走吧，赶紧去客栈了，快。

0: 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刚才检查站，我什么都看见了。
0: 检查站怎么了？检查站什么事都没有啊！
1: 你就别再瞒着我了。我以前只晓得每天能盼着你平平安安回来就好，可我今天才知道，什么事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什么是走在刀尖上。
0: 你说错了，你亲哥我是在船上走路的。
1: 七哥，我虽然不识字，但是我懂理啊。我知道你选的这条路不会再变了，那你能不能把我也带上？你不能把你的妻子就这么扔在路边啊。玉莲嫂可以帮于哥，那我也可以帮你啊。只要别让我离开你，你也不要离开我。不管你去哪儿，不管你做什么，我都跟着你，我都愿意。
0: 我怎么可能离开你呢？我跟你保证过的，以后我要堂堂正正、隆隆重重的给你办一场婚礼呢。我记得呢，我说话算数。
2: 不可能离开你的。

0: 冻坏了吧？嗯，快吃吧。好嘞，都多吃点啊。
1: 嗯嗯，
0: 谢谢。接下来你们走的可都是磨脚板的山路，一会儿吃完了都早点休息啊，能眯一会儿就眯一会儿，通知一道随时要出发的。
1: 好嘞，谢谢你啊大嫂。
0: 快吃吧。哎呀，真没想到第一次过境就这么

0: 错吧？
1: 嗯。
2: 哎，大嫂，您是共产党员吗？哦，对不起，
0: 没事儿，没事儿，你们吃吧啊，
1: 哎，
0: 吃吧，都多吃点，吃饱了啊。
1: 马上拿回来。李青，
0: 快去开门。

0: 哎呀，怎么样，你血还好吧？
1: 都挺好的。
2: 我今天白天啊，就怕你在那个检查站被那个国民党的副官看出点什么。
3: 其实白天这事儿吧，我也是赌一把，因为我总觉得那个赖寿章有可能不大简单。嗨，算了，为了他们我也得冒这个险呢。谁让我们干的就是刀尖上走路这个活儿呢？
2: 哎，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3: 等小姐下来了我来通知你。
2: 好，那我让他们好好吃一顿，早点休息。
3: 记着哥，休息给他们往后边来。
2: 他们可都是城里的孩子，这能行吗？
3: 哥，不久前在这儿发生了惨案，你没忘吗？
2: 想，都搁在心上，这辈子都忘不了。
3: 那么跟命比起来，其他的那些还重要吗？
2: 明白。

0: 白天是不是能够捕捉一些不明的鱼，我不敢保证。所以以防万一，我决定提早到白夜行动。从这儿出发到故宫王府，正好是天亮。这次来的人比较多，白天不能够出发，我们只有到晚上才能够赶路，明白了吧？
1: 明白，我这儿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护送。
0: 派些人去前面探探路。
2: 有必要吗？半夜三更的，能出什么鬼？
0: 有必要吗？遇不着鬼也不能掉以轻心呐。
1: 云宝，我们要的不是百分百的保险，而是200%的保险。
0: 云宝，我们可都是在刀尖上走，绝对不能心存半点侥幸。
3: 明白了。
0: 我们再记得再重申一遍，
3: 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轻易开枪，不能暴露我们有武装的秘密。
1: 玉行，这是我们武装交通的第一次任务，放心，我绝对不会让他们有任何的闪失。
0: 任务大于天哪，二位。

0: 来来来，
1: 往里走，往里走。我跟你们说呀，这比下边干燥多了。今天下雨了，楼下潮湿。
2: 这叫客房啊？
3: 怎么连条床都没有？
4: 这太黑了，
3: 这太黑了，能住人吗？
1: 同志们，我们这里啊没有客房，也没有床，大家就在这个地板上。
3: 这怎么住啊？
5: 大家不要说了，抓紧时间休息吧。
2: 那我们总要上厕所吧？方便怎么办呀？
3: 来，
5: 上茅房是吧？
3: 来，
5: 用这个，
1: 这是便桶。
3: 这。我们有男有女的，这
6: 抢救一下吧。你们只有三炷香的休息时间，还得赶路呢，赶快休息吧。啊，
3: 抓紧时间。
2: 这怎么住啊？连张床都没有。
3: 就算了，怎么对呀？我们准备些被子呀。就是。
7: 我害怕，
8: 你别怕，找他们去。
3: 你先给人家舅舅去帮忙。
1: 什么事儿？
6: 怎么了？
8: 同志，我们是不能有什么要求，但至少你们应该把楼上打扫一下吧。加床被褥很难吗？
6: 同志们，我跟你们解释一下啊，加一床被褥其实并不难，但是如果加了被褥，会引起白狗子的怀疑，对你的安全是不利的。
8: 我们离开上海的时候，交通局的领导再三……
6: 对不起，我不管交通局的领导跟你们说了什么，我们得到的上级指示只有一个，那就是安全的把你们或者是物资送到苏区。另外，同志，请您说话小点声。
8: 同志，我理解你的任务，但也请你理解我们的难处。我们这儿男男女女都有，就一个马桶，你让我们怎么解决啊？
6: 忘了
8: 你，
9: 你说什么呢？
1: 小点声。
8: 我们从苏联留学归来，报效国家，就是为了追求人人平等、相互尊重的权利的。这是我们的理想，难道不是你们的任务吗？
1: 同志们，听我说两句啊。表面上看，我们没有为你们的到来做任何准备，但是这正是为了不让敌人发现任何蛛丝马迹，保护你们的生命安全。你们知道吗？就在不久前，有六个像你们一样年轻有活力的战士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我当时就站在他们面前，我不能为力，六个鲜活的生命就在我面前消失。所以我们现在这么做，就是为了不让这样的悲剧再一次发生。
6: 同志们，你们的感受呢？固然很重要，但是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因为你们死了。

我们错了，我们再也不会给你们添乱了。

0: 赶紧把这个送到后面去，让那些弟弟妹妹又上饿了能垫个肚子。哦，这30多里的山路呢，一口气赶到够他们受的了。哎，他们什么时候出发呀？
1: 雨清没说，我也不知道。
0: 哦，
1: 我一会儿去了，你去早点睡啊。
0: 我睡什么呀？他们到家我能睡得着吗？好嘞，快去吧。
1: 哎。

0: 大哥，你吓死我了！
1: 眼看花了。我们等了大半夜了，不会白等吧？
2: 阿哥，就算是白等，我们也要等吧。
0: 等，白等我们也等。
1: 大哥，这几天辛苦你了。臭小子，装傻想算了。

0: 我们先回去，小心滑。
1: 好。
0: 行程过半，差不多了，咱们就走。
2: 怎么了？
0: 没事没事，我的鞋好像坏了。
2: 要回去，咱们休息一下。

0: 没事吧？怎么样？没问题，我们在苏联也受过越野训练的。可是，我的鞋好像坏了。曹站长，这荒郊野外的，我可是找不到鞋换的。
1: 你放心，我绝对不会拖大家后腿的。曹站长，还有多远呢？看这情况，
2: 现在就剩几个月，这个地方实在是不能久留了，能不能坚持一下？

0: 这条路啊，我心里很光荣。
1: 可是那什么啊，你虽然是站长，家里还是我说了算啊。
0: 是，前两天呀，我就做了一件事情，你想不想知道？
2: 什么事儿？
0: 我给我们阿爸阿妈报了个信。
2: 啊？
0: 嗯。要不然我这阿哥不白当了。
3: 那天呀，你们都睡着了，我一个人到院子里头点了三炷香，跪在那儿给阿爸阿妈说，
0: 老二领我们走的是一条光明正道，是按照祖训做出的选择，虽然是和鬼打交道，可是儿子们正气傍身，小鬼奈何不了我们，我们一定会给邹家的祖宗还有阿爸阿妈的脸上争光的。
2: 大哥，谢谢你，
0: 臭小子，我来这趟。
3: 哎，不过我有个事儿啊，还想跟你说一下，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2: 大哥，你有什么事就直说。
1: 你看啊，老四还行，我们就不说他
3: 啊。这老三呀，半大不小了，你能不能拉他一把，让他也入个党？哎，你是站长，工作上的事儿你说了算，要是不该说的话，我就当我没说啊。
2: 大哥，说心里话，我早就有这样的想法了。
4: 我们俩想到一块儿了，
2: 哎。

0: 说，哥，
1: 老公，
0: 你怎么亲自把他们送过来了？别怪哥啰嗦，行百里路，半九十，以负责这三十里，一定要把心提在嗓子眼上。哎，这次人多，白天你们不能赶路，走夜路。正好这些同志们赶了一宿的山路，白天你就让他们好好休息，晚上再出发啊！
2: 放心吧，我一定安全把他们送回原地。
0: 做好了吗？
3: 快了，你看。没想到呀，这次过境的是一群孩子，一个个细皮嫩肉，走的夜山路也真不容易。你们呀，赶快把饭做好了，给他们送过去，别把他们饿着。哎，
4: 好嘞。
0: 老四，吃完早饭你去外面望一下风啊，一有什么情况就回来向我报告，听明白没有？
1: 放心吧，二哥，我垫个肚子就去。
0: 去，那
1: 快去吧，啊，饭都好了，
0: 来吧。
1: 这下你可以放心了。
5: 这任务没完成，我怎么能放心得了呢？

0: 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魏正雅，给你个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阿姨，电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这会儿我得摁，我得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药啊，专治骨质疏松，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4: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5: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金城天悦项目打造好房子宜居新标杆；
0: 市政府召开第61次常务会议。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为落实省市好房子建设工作部署，我市持续推进高品质住宅提质升级。眼下，高新区金城天悦项目紧抓施工黄金期，从规划设计、施工管控、配套建设多维度提质增效，全力打造绿色智慧宜居社区。
2: 走进金城天悦项目施工现场，塔吊林立，机械轰鸣，运输车辆往来穿梭，200余名施工人员分区作业，各道工序有序穿插，高效推进，现场建设氛围火热。项目规划建设4栋洋房、6栋高层，目前1至4号楼已顺利完成主体封顶，其余楼栋正稳步攀升，整体建设正酣。按照计划，该项目预计于2026年底完成主体施工，2027年底实现整体竣工交付。
3: 在抢抓建设进度的同时，我们全程严格落实辽宁省 A 级好房子建设标准，项目前期完成全专业一体化前置设计，统筹智慧社区4老化配套与景观一体化规划，环形慢跑道、智慧安防、中央空调预留点位等设施提前预留，通过多专业协同设计，从源头保障各类居住功能完整落地。
2: 据了解，金城天悦项目坐落于高新区核心区位，紧邻市府广场、万达商圈、渤海大学，生活配套资源完善。为筑牢工程质量防线，项目专门组建了建设、设计、施工、监理4方联合管控小组，严格对照 A 级住宅评价标准，对图纸设计、建材甄选、现场施工实行全流程、全环节严格管控，以严苛标准护航住宅品质。
3: 我们选用高性能系统门窗、工件化外立面，实行样板引路制度，每一项隐蔽工程都逐项验收，留存完整档案。结合辽西冬季严寒、冻融明显的气候特点，主体采用外墙防水保温一体化，搭配可变户型体系，提升建筑耐久度。施工阶段全面使用绿色建材，同步落实防尘降噪等文明施工举措，全力打造健康舒适、绿色智慧的 A 级示范住宅。
1: 9月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第61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0: 会议强调，政府系统各级干部要筑牢。

0: 毛政治忠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厚植为民情怀，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集中力量办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群众牵肠挂肚的事，要激扬创新锐气，在项目谋划、产业培育、营商环境上拿出新招实招，要强化战略思维，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要守牢安全底线，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扛起防灾减灾政治责任，必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防范应对措施，要坚持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危旧房屋、在建工地、旅游景区、城市低洼易涝区等重点部位，做到不留死角、不留盲区，要压实工作责任，全面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和行业监管责任，强化监测预警，完善各类应急预案，前置抢险救援力量，备足救灾物资，落实值班值守制度，确保信息畅通，反应迅速，处置有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王立民、蒋立新、徐介华、焦健、曲晓明参加会议。
1: 9月4号，市政协到易县，围绕我市推进水网综合治理体系建设和实施大小联合防洪治理工程情况议题开展监督性视察。
0: 视察组来到大凌河王民屯村至易县与临海石交界段河道治理工程现场，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现场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该段河道晴淤疏浚、岸坡整治、生态修复、水质管护、防洪防汛及日常巡查管护等工作开展情况，全面掌握大凌河易县段河道治理整体成效。视察组指出，要提高思想认识，压紧压实河湖管护各方责任，常态化推进河道排查整治，精准破解河道管护生态治理中的薄弱环节，要坚持系统治理、标本兼治，统筹抓好河道清淤、岸线管护、污水治理、生态修复等重点工作，持续改善河道水生态、水环境，要建立健全水网综合治理长效管护机制，细化管护举措，强化日常巡查，常态化整治河道乱象，持续巩固治理成果，届时把水网建设、河道治理成效转化为生态优势、发展优势，不断提升群众生态获得感、幸福感。
2: 9月3号晚，鞍山原创话剧《穿红地碎花裙子的女人》在市文化艺术中心 C 座小剧场精彩上演。充满温情的剧情编排、感人至深的演员表演以及烘托氛围的舞美设计，收获现场观众一致好评。
3: 话剧《穿红地碎花裙子的女人》由鞍山市艺术剧院精心打造，讲述了刚刚丧母的工程师蓝峰偶遇痛失爱女的郑兰芝，因身着一条碎花红裙被陷入巨大悲伤、出现幻觉的郑兰芝错认为女儿。当得知郑兰芝的女儿陈小雨是为救落水学生而牺牲的英雄后，蓝峰选择将错就错，以女儿的身份陪伴老人。这份善意的守护不仅帮助郑兰芝走出阴霾，重拾生活希望，更让蓝峰与身边众人在温情的羁绊中完成了一场深刻的双向救赎。全剧无论是舞美设计还是演员表演，均打破了传统表现形式，令人耳目一新。
4: 今天呢，非常高兴能够来到锦城文化艺术中心欣赏省级的文化艺术作品。我作为锦城老百姓，非常的高兴，也感觉非常的幸福。通过欣赏这些文化作品呢，我感觉能够同时提高了我们锦城老百姓的文化素养，丰富了锦城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也助力了锦城文化发展。
3: 作为本届艺术节的参评剧目，《穿红地碎花裙子的女人》以细腻的笔触描摹人性之美，用温暖的力量叩击观众心灵。接下来，兼具思想深度与

0: 艺术魅力的精品剧目将在锦州陆续登场，不断为群众送上高品质的文化盛宴。
1: 9月4号是第30届临河之夏周末文化广场临河区专场演出在东湖文化广场温情上演，一场红色主题文艺演出为锦城群众送上家门口的文化盛宴。
2: 记者在现场看到，当晚的东湖文化广场灯火璀璨，氛围热烈，不少市民结伴前来落座观赏演出，尽享秋日夜晚的文艺时光。整场演出以红色文化为主题，节目形式丰富多样，氛围感十足。演出以红色情景剧拉开帷幕，沂蒙山永远的爹娘、等上一辈子等剧目深情演绎家国大爱，细腻动人的表演直击人心，深深感染了现场观众。随后红星照我去战斗、映山红、好儿好女好江山等经典红歌轮番唱响，优美的旋律、饱满的演绎赢得现场阵阵掌声。从深情红歌到唯美歌舞，全方位展现红色文化的独特魅力。此次专场演出将红色底蕴与群众文艺相融相生，让广大市民近距离感受红色文艺魅力，丰富了群众夜间精神文化生活，为城市注入温暖的文艺力量。
0: 秋夜微凉，烟火消费热度依旧，临河夜市客流不断。辽西首家啤酒交易所以模拟行情涨跌的趣味互动模式走红，传统夜市叠加新潮消费玩法，为我市夜间文旅消费增添全新场景，吸引不少市民游客专程前来体验打卡。
1: 记者在夜市入口左侧看到，啤酒交易所装置前围满驻足人群，电子大屏实时显示多款饮品价格、销量变化，参考股市涨跌逻辑，饮品价格随现场购买量动态浮动。游客们取杯后扫码自助接取饮品，一边逛夜市一边等候合适价位下单，轻松的游戏化体验打破传统夜市消费模式，很快成为街区一处人气打卡点位。
3: 刷到视频看到这个啤酒交易所，特意过来体验一下，买酒还能看到价格行情变化，这种模式很新鲜。晚上过夜市过来打卡拍照也很出片，给锦州夜市之行留下了不一样的体验。
4: 夜市美食很多，有这样的啤酒交易所，为大家带来更丰富的夜生活，我感觉这个特别好玩，而且特别新奇，体验一下自助打酒，休闲方式也多了一种，感觉挺好玩的。
1: 传统烟火底色之上，新潮业态不断落地，啤酒交易所走红的背后是夜市顺应年轻游客消费需求做出的尝试，新旧业态相融互补，进一步丰富临河夜市消费层次，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激活暑期夜间文旅消费潜力。
2: 近日，临海市启动三无船舶集中拆解专项行动，首批45艘三无船舶已顺利完成评估、残值上写财政、公示等程序，正式拆解处置。今年以来，临海市全面构建船舶、船员、渔港、入海点位、关联企业五位一体立体化监管体系，推行人巡、车巡、无人机巡、视频巡四巡联动巡查模式，新增41处海防监控设备，整合公安、海洋、海警多方力量，全天候联勤值守，搭建起发现、核实、处置全闭环管控链条，持续加大涉海违法案件查办力度。全市共查处涉渔行政案件28起，查获三无船舶65艘，近期成功侦破市跨省域非法捕捞案件，依法对9名涉案人员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净化近海渔业生态环境。
1: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2: 近日，市农普办组建业务督导组，联合太和区农普办在太和区新民街道温家村开展农业普查集中及入户宣传，并深入辖区四个街道开展普查区划分、建筑物标绘实地督导工作。督导组通过悬挂条幅、发放宣传手册、现场咨询答疑等形式，向赶集群众讲解农业普查重要意义、普查对象、主要内容，宣讲普查相关法定义务。工作人员还走进农户家中开展政策宣讲，把普查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夯实普查登记群众工作基础。近日，数据要素 X 大赛辽宁分赛决赛于沈阳市圆满收官。在此次大赛中，我市凭借在医疗健康、农业金融领域的场景创新成果以及商业化运营等方面的突出优势，由市数政局和锦州大数据集团共同推荐的锦州可信数据空间应用场景赋能实践，激活数据要素价值，

0: 面向三农的数字金融服务两个参赛案例，从数据基础设施赛道与综合赛道的众多参赛队伍中成功突围，斩获优异成绩。日前，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的农技专家来到北镇市，针对部分植株出现的叶片缺镁症状开展专题授课。农技专家们先后前往北镇市长兴宏远葡萄生产专业合作社、杨汇葡萄生态家庭农场等核心种植基地，实地查看妮娜皇后、辽峰等当地主栽葡萄品种的长势、管护情况等，同时细致了解种植模式及产业发展现状，并进行针对性讲解，让种植户们受益匪浅。近日，经开区消防救援大队深入辖区电动自行车销售网点，免费为商户安装独立式感烟报警探测器，并同步上门开展消防安全宣讲服务，以技防加人防模式全力筑牢辖区消防安全屏障。安装现场，消防人员分别在店铺顶棚、车辆及电池堆放重点区域布设安装烟感探测设备，同时工作人员现场讲解设备工作原理、日常检查、故障排查及维保要点，保障技防设备常态有效运转。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喂，
1: 瑞英啊，三分钟之前收到了上峰的敕令，虽然没有点名道姓的说我们，但我总觉得这巴掌是拍在我们脸上啊。
0: 中共已经把无线电器材和人员都偷运到了赤区，
1: 你明白就好。虽然没有证据证明中共的人员和器材是从我们眼皮子底下溜过去的，但是所有的眼睛都在盯着我们，老弟。

0: 我的电话都听见了吧？我也奇了怪了，共产党是鸟啊，他们飞不去的吗？你们这么多检查站、军警、党务人员，都还不如田间的一个稻草人，还能吓唬吓唬鸟。不是还有事要汇报吗？说。
1: 什么酷刑，什么手段全用了，可他什么都没说。
0: 这是他写的遗书，说明他知道会死而没走。我们党国怎么就找不出这么一个视死如归的人？更可怕的是，共党不止一个孙同杰。裴子，你教教我，我这个活应该怎么干？
1: 老板，你也别太自责，下次绝不会有纰漏。
2: 不是下次。

0: 曹院长，不打扰您吧。
1: 不打扰。快，陪我待会儿。来。
0: 别人啊，送了我两包永定万饮茶，我想着您好喝茶，借花献佛了。
1: 好。
0: 曹院长，
2: 我听说你们侦缉队把那个同天饭店的老板给抓了。
1: 应该死了吧？
0: 死了吧？哟，这看来真有问题啊。
1: 能不能不聊死人，我们聊聊那个活着的周成？
0: 这也怪我没有财运，我要是把那个周成活着抓来见您，您还不得赏个三五十大洋的呀？
1: 一条漏网之鱼值这个钱吗？
0: 好茶呀，您这个。
3: 虽然说我们不同床，但是我们可以同路。

0: 前，东北、华北几条交通线都遭到了国民党侦缉队和特务处的破坏，只有经香港、广东、福建进入苏区这条距离最长的交通线还在保持着安全运行的状态。可是你我谁也不能确保今后会不会出什么问题。
1: 我不同意。
0: 你的意思是说，
1: 这是必须对党中央做出的承诺。每个交通员都深知自己的使命，关键时刻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会保护好交通线的安全。我们有很多同志用实际行动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就是因为这样，我们这条交通线至今为止还没被敌人破坏。南方局的每个交通员对党都是最忠诚的，我们不会忘记使命的。
0: 好，葛念同志，知道吗？我这次把你紧急召回上海，就是想亲耳听到你的决心和你的态度。葛念同志啊，形势发展是越来越紧迫了，中央交通线可以说就是我们党中央和主力红军唯一的一条血脉。

0: 毫无夸张地说，也是我们党的生命线。
1: 接下来是不是有更重要的转移任务？
0: 中央剿总现在建立，就是武浩同志未雨绸缪，为了应对有可能出现的重大变故而留下的一条后路。可是没想到这么快就变成了事实。这次党中央转移的不是隔离人员，而是全部机构。
1: 看来我的计划要提前了。
0: 你的什么计划？
1: 孙同济同志牺牲了，茶阳交通站缺少一个重要的联络点，我要亲自走一趟，尽快把这个缺口补上。
0: 好，我也正在建议交通线需要建立经常性的巡视制度，必须要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这就像一个人的身体，只有保持健康，才能够血脉畅通。
1: 我立刻安排对整个交通线进行一次巡查。哎，转移任务什么时候开始？
0: 这个还要等到中央做出决定。我也在等武浩同志的通知。
1: 明白了。

0: 孙飞先生，你手上拿的是哪天的报纸？
1: 当然是今天的报纸。
0: 报纸上是不是登着一条寻人启事？这兵荒马乱的，报纸上经常都有寻人启事。
1: 今天的报纸上是不是登着一个父亲找第六个儿子的启事？
0: 这样，报纸送你，你自己慢慢看。
1: 谢谢啊。
2: 庆元同志，我没有打扮你，没见面了。
3: 是啊，通知我来接人，没想到，请的是你。
2: 直接去请戏吧。好，走吧。朱元
0: 啊，
2: 大老远把病请来，辛苦你了。<笑>
3: 老恒啊，你不也是大老远的从汕头赶来的吗？我们只有一个目标，不分远近。
0: 我跟孙同杰同志未见过面，但是他宁死不屈的精神，说明了我们共产党的交通员对党的忠诚。他是我们交通先生默默工作的无名英雄。我提议为他默哀。

0: 二小王，中央交通局的领导向我传达了党中央和五号同志的指示。中央决定分批向根据地转移中央机关人员，其他几条交通线都已经受到了破坏。我们这条中央交通线现在成为了唯一的通道。林峰同志要求，我们这条红色血脉必须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
1: 担负起转移人员的重任，并万无一失的确保所有转移人员的安全。这就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主题。听起来，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这是我们每个共产党员、每个交通员的神圣使命。我们一定要按照中央的指示要求，迅速动员交通线上的每一位交通员。
0: 为完成这项神圣而伟大的历史使命，做好准备，迎接各种挑战。通天饭店的关闭，使我们查阳少了一个重要的中转。清泉，你有什么新的想法吗？
2: 我正在想这件事儿，正好借这个机会听听二位的意见。
1: 我想从地方组织的工作中脱身出来，全力以赴地加入到交通站的工作。你这个决定需要点勇气。你从地方组织的领导岗位退下来，等于降了好几级啊。我们参加革命，可不是为了当官发财，一切从工作出发。你看看，有清泉同志这样的共产党员，才是我们中国共产党。
2: 走向胜利的保证啊！
0: 查阳不能一日无战，既然决定了，就早点着手做准备吧。
2: 我老父亲在查阳镇上有家通风十杂店，那是家老牌小店，最能遮人耳目。我想啊，把查阳交通挑战就设在通风十杂店。
0: 你的职业是什么？
2: 啊，这个你了解。
0: 我一直是一家小行业商社的副社长啊，一个商社的副社长，你去开一个食杂小店，是不是有点牵强？
2: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现在啊，刚好有个机会，我会利用好这个机会，处理好这件事儿。相信我。
3: 老陆，别人说我还不相信，你是个明白人，你怎么能干这样的事呢？
4: 哎呀，卢老弟呀、啊，
3: 你说你啊，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呢？
4: 我们俩拿出了大头的股本，让你来做这个经理，是我们相信你那两大兄弟。
3: 吃奸走自盗！等等，老兄啊，你这话也别说的这么难听。是我不好，在这个账目上做了点手脚，但这也是我对这个商行的付出相等。
4: 哎呀，
3: 您二位是大股东，出的钱多，可你们整天在花天酒地的时候，我一个人在这进货出货的，累得连个吃饭的功夫都没有。
4: 我们赚的钱，二位拿走八成，我就剩两成。你说这合理吗？这我们之前都说好的，还有合同为据啊！别
3: 提那合同，在我看来，那合同啊，就是两个字儿：陷阱。
4: 废话，
3: 老卢，你再这么说，现在就立刻解除合同。
4: 好，既然让二位抓住了把柄，我什么话也都不说了。
3: 结束就结束，以后啊，我们路归路，桥归桥，各不相干。
5: 哎，
3: 卢老弟，卢老弟，哎，我们再说说啊，
5: 还说什么？
3: 哎呀，让他赶紧走！
5: 这，哎哎哎，
3: 我现在就收拾东西，滚蛋，行吗？
5: 赶紧滚！
3: 哎哎哎，卢老弟，滚！
0: 这么着急干什么呀？啊！
2: 从阎王爷那儿放回来的，怎么回事？撞上鬼了？
3: 我撞上什么鬼呀？老爸呀！

0: 量大，还起早摸黑的，我心疼啊。
1: 我就把商社那边给辞了，以后啊，这家店儿子来管，您就好好的享享清福。
2: 这一万二换，以后我找人给修。
3: 别瞎犹豫了吧？
4: 你看，真是火眼金睛啊，什么事瞒不过你。我跟他们合不来，不怄气，不干了。
3: 编瞎话，来继续编，看你怎么骗你老的。
4: 我怕我说了你打死。
3: 那也要看你做没做辱没祖宗的事。
4: 好，不说了。
5: 不说是吧？不说你就从哪儿来回哪儿去。
6: 行啊，那我跟您说，你儿子吧，毕竟是婚，得管好自己，做了件不该做的事儿。商社那边把我开除了。
5: 你都做了什么？
0: 我就在账目上做了个手脚，其实也没看到钱，他们就一直认为我在黑他们的钱，我也一肚子苦水啊。
5: 你贪了商社的钱？
0: 我知道错了，我辱没了祖宗，我对不住你。行，你挠完您再打，使劲打。我知道错了。
3: 三岁看到老，我儿子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最清楚，他会不会起那贪心昧人的钱财，我心里跟明镜一样。你在别人面前演，就别在阿爸面前演。我儿子也会犯糊涂做错事，可他绝不会丧尽天良昧人钱财。
0: 阿爸，您怎么就这么懂您儿子呀？
3: 你这点小聪明蒙得住别人，能蒙得住生你养你的阿爸吗？阿爸知道你是看上我这家铺子了。
0: 阿爸，您是不是早就看出儿子什么了？
3: 你也不能说，我也不会问，就当什么都没发生。可是你要想让阿爸把屁股底下这个位置让给你，除非你给阿爸买一样东西吃。
0: 你要吃什么？我现在就去买去。
3: 老鼠药。
0: 说什么呢？说这话不是让儿子骚雷屁吗？
3: 可你老爸要不两脚这么一蹬，能把这位置让给你吗？
0: 不做掉，我给您进货出货总行了吧？
7: 不该听见的，你阿爸就是个聋子，
3: 看不见的时候他就是个瞎子，可他要想听见想看见，
7: 他就是个人精。
3: 还有谁比你阿爸更适合做这个位置？
0: 做您儿子真是三世修来的。
7: 该看见该听见的
3: 阿爸一样都不放过，不该看见不该听见的阿爸什么也看不见听不见，明白吗小子？
7: 明白。
0: 阿爸，您才真高人。
8: 来啊，接着吹，这条腿。哎，轻点，轻点。
0: 哎，是这舒服不？
1: 老哥，你这段子是祖宗十八代上传下来的吧？这太旧了，这个，现在三岁小孩都骗不了啊。
9: 这段子它不都是。

0: 是从祖宗那儿传下来的吗？哪有现编的？那你要那么说，我给你们现编一个。哎，来编一个。哎，
1: 等等等等，太素的可不行。要来就来个荤的，对不对啊？
2: 对呀。
3: 石头哥哥，船上有小妹妹在呢，你们喜欢荤的，那也不能。
2: 让人家憋的，
1: 是不是？<笑>你们这些男人没一个正经的，我把耳朵堵上，你们爱说什么说什么去。哎，
0: 你看这小妹啊，可是事过老道了，她说是把耳朵塞起来，其实啊就是想偷听。快点快点，越荤越好。
2: <笑>康老大，只要敢讲那些不正经的段子，我以后再不成你的强了。
3: 不要了，妹妹，放心。
0: 就冲您那么一个回头客，我也不可能变荤段子啊！不编了，
3: 可你要不来个荤段子，都我们乐了，我们就都不成你的船了。<笑>几位哥哥，你们就别为难我了，是不是？两头挤都，我跳江了，我。你可想好了啊？你要是跳了江，家里面那漂亮贤惠的老婆，可就归别人了啊！<笑>谁敢啊？
4: 哎，发财啊！发财！哎，你要不花钱，我怎么发财？您这话说的，
3: 一臭跑船的，我把我那艘船卖了，它也不值几个钱呢。<笑>有手电筒吗？这会儿是有生意。
4: 啊，我腿脚不便，我还是在里面，你能不能进去摸摸？
3: 嗯，我进去看看。
4: 是吧？以前你都是我的上级领导，现在你是中站的站长，我是小站的站长，以后我听你指挥。哪儿都别扭了，这个这有什么别扭的？为了工作，没事。坐。这通电饭店的国货呀，朝阳也就断了节了。上次在清溪的会议上，中央交通局要求我们和尽快建立新的站点，为接下来的人员护送做好最充分的准备。
3: 我这一时也找不到合适可靠的人选，就自告奋勇了。哎呦，今天同志，那你这个等于是从地方组织的领导位置上降格担任小站的站长，这也是由我们共产党人才能做得出来啊。你说以前我们俩人在工作上有些地方不一致。 红过脸，也吵过架，但是今天我对您只有钦佩。行了，漂亮的话我们就不说了啊。我怎么急着找你来呀？是汕头方向下来的紧急指示。嗯，近期有位大表哥要过境，要求我们沿途各站要做好充分的准备，确保万无一失。
0: 什么时间？
3: 上级只让我们随时做好准备，没有告诉明确日期。明白，思想上的准备早就已经做好了，具体工作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
4: 嗯，行，找一支手电。

0: 时间也差不多了，我就不留你了啊。
1: 好。
0: 哎，干什么来了？
2: 电筒。
3: 还是老领导细心呐，记着给我阿爸钱，
2: 扣着呢。
3: 哎，我觉得你爸比你强。
1: 儿子，电筒找着了啊，再给我来两节电池。
3: 你说哪会发财谁发财？
1: 一共多少钱？
4: 你也不是头一回来，以前什么价现在还什么价，多一个枣我不要，少一个枣你也拿不走。
3: 你发不了财。
4: 什么就发不了财？
3: 你这生意经它不对。
4: 怎么就不对了？
1: 原先是货少价高，对吧？
3: 现在不一样吧，哪儿都有这个货，你不能卖以前那个价钱了，你便宜点了。
4: 便宜了你我可就吃亏了。我这岁数，你看着办吧。
1: 看什么办呢？你都说这话，你这不挤得我？
3: 行，自己数数。不是你这怎么着？
4: 还你一个字儿，下次再来。
1: 哎，大哥，听见没有？一个子儿就想拴住一个回头客，你说这老爷子，你还是方便。
4: 托您的福，
1: 托您的福。
4: 哎，哎，再来啊！
3: 来，石头哥。
5: 谢谢。

0: 今天大家是难得一聚啊，本来应该跟你们喝两杯，
1: 可是酒会让人变得迟钝，所以我滴酒不沾，
0: 也就接快县长的宝地和大家
1: 喝喝茶聊聊天。
2: 曹站长洁身自好，不像我等行伍之人大块吃肉大口喝酒，说句好听的叫豪爽，说句不好听的那就是酒囊饭袋。从今以后啊，我们得多与曹站长为伍，
3: 是
2: 去去身上的臭毛病为好啊。
3: 是是是，曹站长最近一举破获了共产党通天饭店的联络站，那是党国剿共大步首功啊，可喜可贺。
2: 曹站长神人呐，来大步短短的几个月就破获了中共的联络站，如果换作是我，肩膀上再多两个脑袋我也想不出来那么普普通通的小饭店会是中共的联络站。佩服佩服啊。
1: 好，多谢二位的一美之词，可是我希望这只是个开始。
2: 那曹站长的意思是

0: 通街迎来送往吗？那它的上线和下线又是谁？
1: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物资和人员是由大部过境到的闽西？所以说通天饭店只是冰山一角，还远不到我们庆祝的时候。
2: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毕竟这些事儿没有在这一片发生过，对吧？嗯，
3: 说的也是啊，这出来进去的要全是共产党，那不早就被发现了。
1: 南兄，你也这么想吗？
4: 曹仁长，这话我哪说得清楚啊？
1: 有些事情你们不知道，但既然发生了，我就和你们说说。根据侦缉队的情报，1月29日有一批短枪从上海发出，我们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可最后它还是准确地落到了中共手上。2月5号，根据上海的情报，有7名中共干部已经从上海出发，目的地是闽西。我们一路严防严查，结果一点踪迹都没有发现。1个月之后，我们得到了情报，这7个人平安到达了瑞金。还有就是上个月12号，有一个中共无线电专家要去瑞金，结果跟之前是一样的。半个月后，我们就侦测到了从瑞金发出的无线电波。诸位，我不知道还有多少我们没有获得情报的人员和物资是在我们大部境内自由进出。马团长，这些够不够打消你的侥幸心理？
2: 团长，中共分子明明从上海一出发就有消息了，为什么在上海那么多的特务机构不动手，非要到这里？
1: 他们能在几千里内把这么复杂的事情策划实施得如此滴水不漏，你们想，共产党的安全部门得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侦缉队虽然也集结了党国的精英，但是在跟他们的交锋中几无胜算。老板，今天下午跟大部军政这些人喝了茶，总算喝出点共识。
5: 好，哎呀，
6: 那你跟我说说，都达成了什么共识啊？
1: 这也正是我半夜打电话要向老板报告的。
6: 我洗耳恭听，你说吧。
5: 那个马大军，
1: 他今天主动承认了和县长蒯鹏收受贿赂、买放周成的事实。这还真是很意外。
0: 该说的我都说了，归根结底一句话，值此党国剿共大业成败的关键时刻，大家都不要再怀揣私心。我们是一条船上的，船沉了就都不在了。

0: 有件事，我跟二位解释一下，就是关于周成。我不是故意刨根问底，让二位不痛快，因为那是条线索，我想顺藤摸瓜。二位要是不想再旧事重提，今天我表个态，这个事情过去了，绝不再提。
1: 哦，哦，
2: 陶站长越这么说。 我老马心里越过不去。
1: 今天这顿茶，让我这个行伍之人喝明白了党国的政治。

1: 也破罐子就摔了，爱谁谁，我心里也图个痛快。哎，马团长，马团长，今天喝的是茶，不是酒，别说酒话呀。
2: 要是酒的话，我就不那么清楚了啊。
1: 马团长，说老实话。 我愧对党国。按理说，周城是有问题的。就在我们重新审查的时候，有人出200大洋捞他，那可是200大洋啊！谁跟钱过不去呀？是不是快鹏兄啊？当时我和快鹏兄就想，不就是农民造反吗？该镇压就镇压，一个州城能翻什么大浪？
3: 团长，您要是对这件事有什么想法，想向谁反映就向谁反映。
1: 反正那些大洋我都充了公帑了，大不了我自己掏腰包，把该交的都交上来。
4: 团长，这个事情我做的也不对。

频道温馨提醒您，夜深了，可爱的宝贝们和辛劳的老爸老妈们，是时候睡觉了。让我们在甜甜的睡梦中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双模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上课，
0: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2: 好。
1: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锋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

时，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陆契合，星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盼君。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临河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联合临河交警大队、辖区幼儿园共同开展“安全伴成长，快乐迎开学”主题教育活动。国网锦州供电公司雷锋共产党员服务队为乡村孩子们送上别样的开学第一课。新学期开学，我市迎来学生文具采购热潮。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开展少年儿童新向党诵读启智伴成长主题关爱活动。书页里的对话，翻开夏洛的网，读懂友谊力量。
0: 为增强未成年人安全防范意识，帮助幼儿调整身心状态迎接新学期，近日临河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联合临河交警大队、辖区幼儿园共同开展安全伴成长，快乐迎开学主题教育活动，以寓教于乐的形式开展安全教育，让安全意识根植于幼儿心中。
1: 社区活动室里，民警志愿者与幼儿园大班孩子们齐聚一堂，结合幼儿的认知特点，民警借助视频素材，围绕交通安全等内容开展趣味安全宣讲，语言浅显易懂，现场互动问答不断，孩子们听得专注投入，在轻松的氛围中牢记安全小知识。课后，五米长的主题画卷徐徐铺开，彩笔蜡笔摆放整齐，小朋友们分组做好，拿起画笔尽情发挥想象力，一笔一画描绘出自己理想的安全画面。
2: 开学是安全教育的关键节点，今天这个活动呢，就是改变传统的说教模式，把安全教育变得更加生动有趣，希望孩子们呢在玩中学，掌握基础的安全防护知识，同时呢，通过小手拉大手，筑牢家庭和社区的安全防线，为孩子们呢平安快乐迎接新学期保驾护航。
1: 此次活动将安全教育与趣味实践有机结合，既提升了幼儿自我保护能力，也搭建起社区校园联动的安全教育平台，为未成年人健康快乐成长筑牢安全屏障。全媒体记者报道。
0: 近日，国网锦州供电公司雷锋共产党员服务队走进易县头台学校，开展锦绣之光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专项行动，将电力科普知识与非遗技艺体验送进校园，以暖心志愿服务为乡村孩子们送上别样的开学第一课。
1: 课堂之上，志愿者以丰富多彩的非遗项目为切入点，巧妙地将看不见的电力知识与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非遗技艺紧密相连，让孩子们在互动中明白，电力不仅点亮教室的盏盏灯光，更是守护本土非遗手艺、助力传统文化代代相传的强大后盾。在剪纸体验环节里，孩子们在志愿者的指导下拿起剪刀，尝试非遗剪纸技艺，指尖流转之间，一幅幅充满童趣的作品渐渐成型。大家一边沉浸式感受传统技艺的巧思，一边学习安全用电、雷电防护、节约用电等实用科普知识。
3: 通过这次的活动，

0: 我真切感受到传统匠人坚守专注、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学到踏实钻研、持之以恒的做事态度。同时，我对电力、物理领域抱有浓厚兴趣，希望把严谨务实的匠心精神运用到理科学习探索当中。
1: 一堂融合科普与传统文化的工艺课，让孩子们读懂了老手艺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也将文化自信和安全用电的种子悄悄种进了孩子们的心田。
2: 我们亲手带他们做非遗文化手工和科学小实验，让他们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就是让孩子们能带领身边人做好安全用电知识，做好非遗小传承人。看着孩子们积极的举手，积极的回答问题，我们也感受到非常的高兴。同时呢，我们也会尽力的多开展同类的活动，让大家多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感受到科学的无限乐趣。
1: 全媒体记者报道。
3: 新学期开学，我市迎来学生文具采购热潮，辽西小商品批发市场文具专区人气持续攀升，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们前来挑选购置新学期学习用品，各式新款文具迎来销售高峰。
1: 走进辽西小商品批发市场文具经营区域，扑面而来的是浓郁的采购氛围。各家店铺货架满满当当，分门别类，透明印花书皮儿、碳素铅笔、笔袋等各类基础文具整齐陈列。市场内人流络绎不绝，随处可见家长陪同孩子挑选文具的身影。孩子们认真对比款式，挑选心仪文具，家长们细致查看文具材质，询问价格。商户们忙着整理货品、打包结算，一派购销两旺的繁忙景象。
4: 我挑了书皮、铅笔，还有笔记本，把课本包好书皮，保护好新书，希望新学期可以好好学习，争取取得更好的成绩。
1: 据市场商户介绍，每年八月下旬至开学是文具销售黄金期。目前市场文具库存充足，价格稳定，能够充分满足广大学生的采购需求。
3: 近日，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开展少年儿童心向党诵读启智伴成长主题关爱活动，30余名未成年人积极参与，在欢声笑语中收获成长与温暖。
5: 本次活动紧扣未成年人成长需求，融合红色教育、安全科普、趣味实践、暖心帮扶多项内容，全方位多维度守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活动开设红色讲堂，特邀锦州革命烈士马云飞外曾孙女现场宣讲，生动讲述烈士英勇报国的革命故事，依托本土红色资源，让鲜活的革命事迹浸润童心。活动针对性开展未成年人安全教育专题讲座，围绕夏季高发安全风险，生动通俗讲解防溺水、防火、防电、出行避险、防范网络沉迷、抵制网络诈骗以及突发事件应急求助等实用安全知识，同时聚焦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和情感陪伴需求，精心设计丰富有趣的文体实践活动。孩子们积极参与手工绘画趣味互动，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锻炼动手能力，开拓创新思维。
6: 参加今天的活动，真切感受到了民政局和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对孩子们的关心和爱护。活动不仅让孩子们了解了我们锦州本地红色历史，也学到了更多实用的安全知识。非遗传承人呢，教授我们捏面人的环节，孩子们特别喜欢。希望以后能多举办这样精彩的活动。
5: 此次关爱活动不仅丰富了未成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也为孩子们搭建了学习成长、交流互动的良好平台，进一步厚植家国情怀，提升安全素养，更精准对接未成年人关爱需求，切实为少年儿童身心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7: 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安全教育、心理关爱等系列活动，织密织牢未成年人关爱保护网络，用心用情守护每一名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5: 近日，青春锦州逐梦未来2026创青春锦州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暨锦州青年创新创业

0: 交流会圆满收官，各路青年创业者同台竞技，交流碰撞，汇聚起助力锦州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蓬勃青春力量。大赛在四大传统赛道基础上，创新增设全省市级赛道首个跨境电商专项赛道，通过项目路演、颁奖仪式、创业对话多元环节，以赛聚财、以赛促创，并配套创业辅导、政策扶持等暖心服务，志愿者全程细致保障，护航赛事圆满落幕。
1: 参与创新春的志愿服务是我们锦州港青年团队的一次难得的历练，我们要守好每班岗，做细每件事儿，全力保障选手安心参赛。看到大家全情投入，自己也深受感染，祝每位选手在比赛中都能够收获成长。
0: 经过初赛、复赛、决赛多轮层层角逐，一大批创新性强、贴合锦州产业发展的优质项目脱颖而出。参赛队伍涵盖在校高校学子、企业青年技术骨干等群体，大家带着扎根家乡、赋能发展的优质项目同台比拼、互学互鉴，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锦州青年敢闯敢试、锐意进取的创业风采。
2: 站上创青春赛场很激动，我们团队立足基层医疗现实痛点，研发 AI 骨密度筛查系统，用所学为乡村健康事业出力，与创业者同台，看到了不足，也更坚定了我们扎根锦州、服务锦州的决心。
3: 作为国网锦州青年团队，我们带来了智慧能源和电网数字化项目，契合锦州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大赛让我们看到差距，发现跨界的可能，为电力转型贡献青年力量。
0: 下一步，团市委将以本次大赛为契机，持续打造青年创业政策落地、资源对接渠道，不断完善全链条青年创新创业服务体系，持续集聚青年人才，激活创新动能，为锦州建设辽西中心城市、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活力。立秋后，虽然高温天气依旧，但挡不住学子的学习热情。很多学生把图书馆当作假期自习打卡地，在书香氛围中写作业、读课外书、预习新课，充实自己的暑期生活。记者在市图书馆自习室看到，前来学习的学生们，大家自觉保持安静，有的埋头完成暑假作业，有的梳理学科知识点，提前预习新学习内容。
4: 我认为图书馆的环境非常干净明亮，特别安静，能给我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环境。它有非常浓的书香氛围，然后在这里呢有非常多的藏书，能使我开阔眼界。
0: 在阅览区，低年级小朋友在家长的陪伴下挑选绘本、儿童读物，静静翻阅。小读者们沉浸在阅读的乐趣当中，在书本里开阔眼界，增长见识。
5: 有这样一本书，用温柔纯粹的动物故事诠释最真挚的友情与善意。今天让我们跟随小嘉宾的书香分享，走进夏洛的网温暖世界，在质朴文字中读懂守护的意义，学会真诚待人，珍惜友谊，向阳成长。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书页里的对话。读一本好书，既能收获温暖，也能学会成长。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同学来给大家分享一本非常经典的课外读物。
1: 你好，
2: 主持人姐姐好。
0: 嗯，
2: 大家好，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一本特别温暖、特别有意义的好书，名字叫做《夏洛的网》。
0: 嗯，非常好听的名字啊，夏洛的网。那么首先想问问你，为什么要推荐这本书呢？
2: 我之所以推荐夏洛的网，是因为这本书没有难懂的大道理，全部用小动物的故事讲友情，内容温柔治愈，通俗易懂，特别适合我们小学生阅读，读完心里暖暖的，能让人学会善良和珍惜，特别值得大家看一看。
0: 讲述的是小动物之间关于友情的故事，那么这里面最精彩、最打动你的地方是什么呢？
2: 这本书最精彩的就是真挚又伟大的友情。故事里的小猪威尔伯天真可爱，本来面临被宰杀的命运，特别无助，而小小的蜘蛛侠

0: 果看着很渺小，却用尽自己全部的力量，一次次织出神奇的文字拯救威尔伯。他默默付出，不求回报，用自己短暂的一生守护好朋友。这段情节特别感人，也是全书最精彩的亮点。
1: 嗯，听了你的讲述啊，我相信大家都会跟我一样非常的触动。那

0: 很温馨，也可以心怀善意温暖别人，教会我们珍惜友情，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特别治愈，特别成长。
1: 那你总结得太棒了，那我们更想了解一下这本书主要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0: 我最喜欢夏洛，她善良、守信、勇敢，从来不计较付出，用短暂的生命诠释了最纯粹、最珍贵的友情。
1: 那么最后用一句话来号召大家一起读一读这本书吧。
0: 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读一读夏洛的网，在故事里学会善良，懂得珍惜友谊，收获满满的成长和温暖。
1: 非常感谢你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一张夏洛的网织出了善良与真诚，也织出了最珍贵的成长。希望同学们都能走进书本，品读经典，在阅读中遇见美好，向阳成长。本期书页里的对话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2: 为引导辖区未成年人厚植爱国爱党情怀，传承红色基因，社区精心开展红领巾心向党、温读党历史主题教育活动，让青少年在红色熏陶中茁壮成长。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孩子们讲述党的百年奋斗历程，解读红领巾的深刻含义，分享革命先辈的感人故事。孩子们认真聆听，积极互动，深刻体会到如今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大家齐声诵读红色经典片段，重温峥嵘岁月，在朗朗书声中感悟初心使命。此次活动让辖区未成年人近距离了解党史，感悟党恩，进一步树立了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孩子们纷纷表示将铭记历史、刻苦学习，以少年之力担当时代使命，争做新时代优秀少先队员。为切实保障辖区中小学校师生安全，营造和谐稳定的校园周边环境，高新分局提前部署，主动作为，深入辖区各中小学校，全面开展校园周边治安隐患清查及内部安防设施专项检查，以实际行动站好护学岗，为广大学子返校保驾护航。行动中，派出所民警重点对校园周边的网吧、游戏厅、文具店、餐饮摊点及出租房屋进行了拉网式清查，针对商铺是否违规向未成年人销售烟酒、危险玩具及非法出版物进行细致核对，加大对校园周边流动人口和出租屋的管理力度，坚决铲除滋生违法犯罪的土壤，有效净化了校园周边的治安风气。此次专项排查行动不仅及时消除了潜在的安全隐患，更进一步压实了学校的主体责任。高新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开学后，分局将持续深化护学岗机制，加大上下学高峰时段的巡逻防控力度，并常态化开展法治安全进校园活动，不断提升师生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为扎实筑牢校园安全防线，织密平安防护网络，泰和公安提前部署，主动靠前，联合教育部门、辖区派出所开展全覆盖校园安全大检查，并组织巡特警开展最小应急单元专项送教培训，全力护航秋季开学平安有序。检查过程中，民警坚持不留死角，不漏隐患，对辖区中小学、幼儿园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重点查验校园一键报警、视频监控、消防器材、防冲撞设施等安防设备运行情况，仔细核查门卫值守、出入登记、应急预案落实等管理制度，对排查发现的薄弱环节现场指导整改，明确实现，闭环落实，全力将各类安全风险消除，确保校园以安全稳妥状态迎接新学期。下一步，泰和公安将持续抓实护校安员工作，常态化开展校园隐患排查，周边巡控值守，扎实站好护学岗，守牢安全门，全力守护师生平安，为新学期营造稳定和谐安全的校园环境。
3: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
1: 锦州教育频道公众

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啊，机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带没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
2: 妈妈要上班了。
3: 妈妈，你要去哪儿？
2: 妈妈要去工作的。
3: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2: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3: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妈妈，拜拜。
2: 拜拜。

0: 妈，你又偷吃了？
1: 就一小口。
0: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1: 胃有火，就一点点。
0: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呀，
1: 不行哦，
2: 就要吃。
1: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2: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1: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2: 我就要吃。
1: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儿子，这怎么喘啊？
0: 点这儿，转吧。
1: 不，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0: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
3: 不是，
0: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1: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一二一同一进。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2: 耳朵，哎，啊，又写错了。
1: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
2: 我不想写了。
1: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4: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一点。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

0: 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你这伤怎么样了呀？
1: 我没事。
0: 老二啊，你也是，这么晚了走着山路，你说别说碰上这民团土匪了，就是碰上个野兽你也应付不了啊。哎呦，真是不要命了。
1: 啊，大哥，其实呢，我不是一个人回来的。
0: 老二啊，知道你受了伤，希诺吉德都要去永定城找你了。
2: 大嫂。
0: 我不是没去吗？哎呀，就算你没去，也得让他知道你有这份心。
3: 啊，那个，大哥，大嫂，我这次回来呢，可能很快就要走。
0: 哎呀，你怎么刚回来就又要走啊？去哪儿啊？我跟你说啊，老二，只要希诺在家一天，你就哪儿也不准跟我去。
3: 哎呀，行了行了，招娣，哎，老二的事你就别管了，是走是留，他说了算。
0: 去去就回来，最多也就十来天的时间。
3: 二哥，你去哪儿啊？我陪你。你呀，就留在家里多筛几张纸吧，人口现在多了，要多挣钱。
4: 不是二哥，老三，你二哥说了不让你去，你就别瞎跟着凑热闹了啊。
3: 哎，赵店，你去做点饭，让老二吃饱了，好一会儿出发。
4: 哎，你俩也别傻站这儿了呀！赶紧睡觉去，赶紧睡觉去！明天还有活呢，快快快快去睡觉啊！都走都走都散了！
5: 哎，大哥，把我放在你那的钱，你帮我拿一下。哎。

0: 你这不好，请我休息吧。我不累，我帮大嫂做饭去。
1: 这次去哪儿啊？我去香港，这么远。离革命成功有多远，我就能去到多远。嗯，我懂。家里啊，你就放心，兄弟们都在，你大嫂和希诺也来了，人多，什么事儿都顶得住。哎，
0: 大哥，其实我要跟你说的，也真是这个事情。
1: 我已经向闽西大专的领导报告了，大哥你以后就是博工高交通站的副站长了。我不在的时间里，大哥你要挑起交通站的重担呐。老二啊，老二，你这是把兄弟们都拉上了刀山火海啊！没关系。
0: 谁让我们是一母同胞呢？不管前面的路有多艰险，我们都同乘一条船。要不然呀，齐心合力的撑过江去；要不然，江心翻船，我们兄弟一块儿去见阿爸阿妈。谢谢大哥。不管怎么样，接下来交通线来任务也好。 或者来人来信，大哥，你都要替我去完成。我们这条交通线不能因为博公凹小站出现什么差错而给堵塞了。放心吧，大哥，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要告诉你，就是我们来往我们同志里面啊，都会有联络暗号。这个暗号呢，我就告诉你一个人，你要一字不差的记清楚。如果说错了一个字，
2: 那联络就会中断，整个交通线也就堵塞了。希诺，嗯，待会儿你跟他好好说说，别再埋怨他了。
3: 我知道，不会的。
2: 你想啊，我们女人肚子里都能盛得下孩子，还装不下这点委屈啊？可以呀，大哥。
1: 没想到你记性这么好，这一下子全记住了。
4: 那得分什么事儿啊？这比命都重要的事儿，我还能记不住。哎呀，
3: 那就好，我放心了。哎，这些够我去香港路上用的了。哎，老二啊，穷家富路的，干嘛呀？都装上，我跟你说，家里头有作坊，我们能应付得了。
4: 哎呦，大哥，这不是我们家的私房钱。
1: 这是组织上给我们欠债的公费，还有大哥，我们家要真是断了粮，这里面的钱一分也不能动啊！你看，我这账本上都记着呢，公款、公事用的花销，你看，我不知道吗？我明白了，明白了，就是等会儿装好啊！哎呀，老二，你嘱咐的话都说完了吗？说完了。
0: 大哥也想和你说几句话。大哥，您说。不管怎么说，我都看出来了，希诺对你这份心啊，是真诚的。你不能太绝情了。我知道，你拒绝他是怕牵连他，但是你也要看到，这件事对他的伤害有多大。我们客家。
1: 做事有讲究，欠别人的呀，那得还。大哥，我知道该怎么做，只是希诺这个人的脾气你也知道，他来了呢，就不会这么快的走。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还麻烦你跟大嫂多照顾照顾他了。
0: 哟，麻烦？你都跟谁学的？还麻烦我？哎，我不看你胳膊把我。

0: 我们俩之前结的婚还算吗？
1: 在我心里一直都算。
0: 其实你新婚之夜弃我而去，我没有恨你，

0: 西诺，我真是什么样的心思都瞒不过你。
1: 可是都过了整整两年了，我再找你，你还把我拒之门外，这就让我不懂了。
0: 那是因为……
1: 因为什么？
2: 今天我们选择这条路再出发，我们只知道有出发点，却不知道有没有归途啊。

0: 因为您又要在刀尖上行走了，是吗？
1: 我这一辈子呀，
0: 你这辈子义无反顾了，我这辈子也别无选择，谁让我遇到的是你呢？老三老四不说你受的是皮外伤吗？怎么还裹上石膏了？是真伤得这么严重，还是真内有乾坤啊？怎么了，
1: 许诺？以后哪怕是善意的谎言，我也不想对你说了。但是你能答应我一个要求吗？
0: 那得看是什么要求了。
2: 我不能说的事情你不要问好不好？
0: 就这一个要求啊？
1: 就这一个要求？
0: 装聋作哑谁不会啊？我能做到。
1: 好。
0: 哎，那你这次什么时候回来？这个总能问吧？
1: 我不想对你说假话，但我实话告诉你的话，又怕你担心。说真的，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
0: 我知道你是在刀尖上走夜路的人，既然这是你的选择，那我也只有一个选择，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相依相随到白头。我就在这伯公凹等着你，不论多久。
1: 虽然说我是个走夜路的人，但是过了这段黑暗，不会面向光明。

0: 是一种坚韧，而折射在客家人心里的是信仰。
1: 老二啊，我不知道你去执行什么任务，我也不能打听。二哥，就一句话，活着回来。只有活着呀，才能完成你以后的使命。出门在外，想着点家里，想着希诺，想着你大嫂，还有两个弟弟，他们呀，都盼着你平安回来呢。
2: 大哥，你说我怎么会舍得兄弟几个呢？还有希诺、大嫂跟你。不过这话说回来，如果我有什么意外，还请大哥走完我未走完的路。
1: 别上嘴了，你这臭小子胡说什么？我要不是看你这胳膊啊，我非打你！就哎呀，
3: 哦，我手还疼着呢，大哥。
1: 不是，你看看，阿爸阿妈说让我照顾好你们三个，你这要真出事了，我怎么到地下见阿爸阿妈？
3: 我跟你开玩笑，你听不出来呀？在那动真格的，你真是，
1: 你这劲儿也不小啊。
3: 放心吧，大哥，我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1: 兄弟。
4: 刘正娘，秦哥让我们来接你，都准备好了吧？
2: 准备好了。
4: 好，
2: 辛苦你们了。
4: 不会，
1: 辛苦了。
4: 好，快来。
2: 大哥，那我走了。

0: 我跑船去了啊。
1: 哎，秦哥，你等等。是不是跟李峰都不合脚啊？
2: 合脚不是完事了吗？可合脚了。
1: 合脚你怎么舍不得把脚上那双烂的给换下来呀？
2: 哎呀，我不是跑船了吗？跑船都这样，都这样。
1: 可是你是有老婆的。
0: 那我就更不能穿着它到处去显摆你了。
3: 我是不想让人知道家里有个我。
0: 是，不是？你听过我是跑船的对吧？我一跑船，我一走好几天，对吧？我到处跟人家显摆。
2: 哎呀，我这老婆可漂亮了，可贤惠了。
0: 我一走走好几天，我又不在你身边，万一来个八歹人把你拐走了，
2: 我咋办？
0: 明白，明白。我一跑船的，我穿这么好的衫袜，我杵在那个船头上，别人一看，哟，呀，这袜子挺白呀。再往上一看，哟，这人怎么长那么丑啊？哎，我记住了。我腼腆，我不想让人家记着我，我不想让人家笑我。
1: 你怕什么呀？你就跟人说，这是你自己老婆给你缝的，谁还敢笑话你不成？
0: 你这么着，小林，你把这个伤啊说好了。有朝一日，我一定当着你的面，我穿上这个伤啊，然后我重新娶你，行不行？
1: 秦哥，你我已经是夫妻了，为什么还要娶我一回啊？
0: 我的意思是吧，有朝一日我们这个天变了，变成是我们老百姓当家做主了，我一定堂堂正正的摆几十桌的酒席，隆隆重重的给你办一个婚礼。我得给我这么一个贤妻体面和尊严，因为这几年你跟着我受了不少的委屈。
1: 真的会有那一天吗？
0: 一定会，你相信我。

0: 但是现在呢，秦国这样挺好，你说呢？
1: 行，听你的。
0: 嗯，我走了。
1: 哎，等等。去吧。
2: 妻子倚门而望，脸含笑容，其实心里却担忧着日出而去的丈夫还会不会在日落的时候重新回到自己的面前。这种担忧是从妻子发现丈夫是一个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人的那一刻就开始的。
3: 你怎么了？需要帮忙吗？
4: 胆子裂了，我得换个新的。
3: 先走了。
5: 走吧走吧，你说我这运气，起个大早赶个晚集啊，不祝你好。
3: 这个
6: 怎么了？
3: 换了哪个兄弟？还能走不？
6: 能走，差不多。
3: 怎么了？那行啊，这个人要去心理治疗，他受伤了，你送一趟吧。
4: 上船吧，再等四五个人，我们就开船啊。
6: 还等什么呀？人家要去医院治疗呢，赶紧的，走吧。
4: 哟，那你们这得算是包船吧？
3: 包啥船呀？
6: 你能不能
3: 做个好事儿？这样，多给你付两张船票，行吗？
5: 不是你多给我两张船票，我这一趟我不够本啊！我
3: 哎，你客人该走走了，你要等两本等到啥时候？这么着急看病？
6: 张良，就你这张破嘴，你早晚遭报。
3: 哎，行，
4: 哎，你说我这运气啊，一大早船坏了。哎呀，说包船不给钱，我这东西不能用。
3: 来。
4: 哎呦。
7: 赖副官。兄弟，我今天在上面的永丰客栈备了点酒菜，我们一起去吃点喝点。
8: 柱子，都自家兄弟，你们就赚那几个大本，别破费了。
9: 哎，不破费不破费，那是我阿姐家，只收点成本费。
8: 你什么时候在这儿留学了？
9: 那可是比亲阿姐还亲的阿姐呢。
8: 行，你先去吧，我一会儿过来。

0: 伤口很疼吗？
1: 我的手没事。
2: 我先向你汇报一个好消息。
0: 嗯，
2: 闽西大战的李书记完全同意你在清溪组建一个武装班的设想。
0: 嗯，
2: 他说这是当前发展形势的迫切需要，他还批准了你的枪支申请。这些天啊，他会派专人把东西送到清溪的。
0: 太好了，我估计我这边的上级这一半天也会有批准。
2: 嗯，叔，武装班一旦建立，对于我们这条交通线来说，那是加了一层保险了。
1: 没错。哎，陈哥，等枪拨下来，你得发我一支。
3: 我们这个不是打猎用的猎枪，那是斗争的工具。所有需要从工作的实际角度出发。
4: 我知道，我明白。这不是从小没摸过枪吗？我喜欢呀。
0: 东西藏妥了。
1: 哥，你这是还有什么话要对我交代吗？
0: 我突然之间想起一个人了。
1: 谁呀？
0: 于长青。

0: 那走吧。
1: 哦，马上走。
2: 长江同志，
0: 这笔钱可不是个小数目啊，路上千万小心啊。啊，
1: 放心吧，谁能想到一个包爆米花的能带这么多大洋啊。你知道组织上为什么找来找去还是找到我这个部委支部书记跑这趟任务吗？
0: 你是老共产党员吗？又是部委的支部书记，当然选你了。
1: 你说对了一半，重要的是组织上相信我们于长庆对党的忠诚，这要是找个不牢靠的，拿着这些钱赌博起来，能过上一辈子好日子啊。可我于长庆就算丢上这条命也不会丢一块大洋。
0: 那是那是。长庆同志，忙完了您可得早点回来啊，支部这边好多事等着您做决定呢。哎呀，
1: 多则一个月，少则20天，我准回来。对了，于青同志，我不在的这段日子你可得好好表现啊，这可是个好机会，把握住了。
0: 哦，考验我呗。
1: 哎，我来。哎，哦，我来。
0: 沉啊。
1: 没事，我能行。

0: 你不锁门啊？没啥值钱东西，不用锁了。就是这么一个信誓旦旦的老共产党，为了区区100-60块的大洋，携款潜逃了，给党组织带来了经济上的损失不说，还为我们的地下交通站。 埋下了巨大的隐患。闽西大战把这样一个任务交给你去完成，足见党组织对你的信任。我认为，对于我们共产党员来说，这种信任是高于物质、金钱的荣誉。
1: 我们要像珍惜自己的生命一样，珍惜这样的荣誉，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
2: 哥，于长青的这件事，倒是给我敲响了一记警钟。
1: 不过你放心，我向组织保证，除非我死了，要不然我身上的东西绝对不会有分毫的胆怯。

0: 碗面吧，谢谢碗汤，来，
1: 谢谢谢谢。

0: 请问一下，这趟船是去香港的？
1: 走。
2: 哎，走。
3: 干嘛呀？
2: 我有船票。
4: 怎么回事？
2: 我有船票。
3: 不是，你撕我船票干什么呀？
0: 小老板，
3: 发生什么事了？
0: 我是这个船的船长，有什么事跟我说。
3: 船长，你好，是这样的，我已经买了去香港的船票，他却把我船票撕了，不让我上船，你说讲不讲理吧？
0: 去香港干什么呀？
3: 我去香港啊，找我大伯。
0: 你大伯是干什么？
3: 我大伯是……
5: 我父母下南洋，想带我一起去，可是我不想到异国他乡当侨民。后来我父亲中橡胶发财了。
3: 我大伯呀，叫赖声瞻。
0: 就是那个香蕉大王赖声瞻，
3: 你怎么知道的？哎
0: 呀，这个谁不知道啊？哎呀，这样，我让他们啊给你换套衣服。
3: 船长，不用了。您看，我这打着石膏，穿上脱下也都不方便。谢谢您了。
0: 哎呀，是这样的，我本来呀想安排你去二等舱，可你这不肯换衣服，这不好办。
3: 没关系的，我买的是四等舱的船票，去四等舱就行了。
0: 那就委屈你了。
3: 没关系。

0: 你们小心点，我去看看。
1: 小静，没事吧？他烧得很厉害，不会是得了传染病吧？不会是鼠疫吧？不好了，有人得鼠疫了，大家快跑啊！
2: 出事了，你快去看一下吧。
3: 小赵站好舵。是。哎呦，救他！确实很大吗？船长，这要真是鼠疫，我们全船人都完了。船长，这要真是鼠疫，我们这一团人怎么办？我一家老小都在这摔场，
2: 船长，要不然把他扔海里去吧，不然全船人都得被他害死呀。
0: 船长，你还犹豫什么？你快把他扔海里呀！你再不扔，等船靠岸以后，我就向香港法院起诉你们，让你们船东一夜破产。
4: 人还没死呢，就要扔到海里去啊？这不草菅人命吗？大家不要惊慌啊！不要惊慌，我会妥善处理的，请大家放心。知道一声。
2: 好。

0: 差一点啊，就被当做鼠疫扔到海里喂鱼了。其实你啊，就是个伤口发炎引起的高烧。哎，我跟你说啊，在船上有些做法呀，你不要觉得无人道。这只消炎药呢，就是船长让我免费给你打的。
1: 谢谢大夫，我也算是命大呀。
0: 来，我得把你的石膏撬开。
1: 给伤口好好消消炎，你看污血都流出来了，这能不发炎吗？啊，不能再恶化了。来，来，哎，来来来来，来，把手伸直。不用大夫，我们家郎中说了，石膏得打一个月，骨头才能接得上。你这一下子给我拆了，我的手不就废了吗？
0: 不是我说你，你是保命重要啊。
1: 还是保你这只胳膊重要啊！我要是没了这只手，照样吃不起饭，不一样吗？我呀，还是等见到我阿婆再说吧。
0: 那也可以吧，啊，你挺一挺。
1: 下船以后啊，找一家大医院，再做处理。
0: 好嘞。
1: 大夫，我们现在还要多久到香港啊？
0: 还有两三个小时吧，天亮就到了。哎呀，祝你好运，多休息休息。
1: 谢谢。

0: 大伯三叔都好吗？
1: 大伯年纪大了，眼花了，三叔又得病了。
0: 三叔得的什么病？
1: 三叔从小就有哮喘病，又复发了。
0: 对，都是老毛病了。
1: 首长，
0: 同志，
1: 首长，我叫邹叔宝，是博光号小站的站长。
2: 邹叔宝，
0: 我知道你辛苦了。
1: 我可算找到家了。首长，我这次的任务就是护送苏区党委转给党中央的党费160块大洋，麻烦首长给我一把锤子。

120个大洋，全部杀到在这里了。我的任务完成了。

0: 怎么样了？
1: 啊，没什么大碍，应该是长时间的饥饿、辛劳，再加上伤口感染，所以才会出现昏厥。我已经打过针了，休养几日就能康复。
0: 谢谢你，医生。好，您请。哎，

0: 树宝同志醒了，树宝同志，首长，来扶一下，来，听着，听着，首长，谢谢你，你的一路艰辛我体会到了，我代表组织感谢你。 这怎么办？哦，树宝同志，谢谢你，谢谢。桂林同志，这160块大洋是树宝同志冒着巨大的风险和伤痛送到香港的，所以。
1: 我们要尽快将他一分不少的送去上海，交给大中央。辛苦你了，
2: 涂大人，您放心，我一定按时、安全、足数将款项送到上海。
1: 好，华经理，华经理，华经理，树宝同志，他走了。
0: 走了？
1: 他是瞒着我走的，我刚才进屋才发现，他的留条。
0: 任务完成，军情说唱，众人再见，不敢久留。胜利之日，我们相聚。真是难以想象，树宝同志是历经了怎样的艰险，才把这160大洋护送到这儿的。正是因为有了许多像邹树宝同志这样忠于党。 不畏艰险、不惧生死的战士，这条跨越几千里的红色血脉，才会畅通无阻。
3: 林峰同志，这就是那160块大洋。桂林同志，一路上辛苦。 这笔经费正好解决了我们党中央撤离计划的燃眉之急啊！
4: 林峰同志，我们党中央要撤离上海吗？

0: 妈，咱开超市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吧？
1: 那咱不得找个人啊，要不然不定来回得叫咱跑多少趟呢。我都这大岁数了，啷我一顿我可受不了。哎，你问问你二叔他外甥女儿他对象的妹妹，好像在这上班，都是亲戚，能照顾照顾。
0: 好，好，好，我这就打电话。好了，妈，我找完人了。
2: 大姨您好，您这个手续呢还差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1: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好啊！
2: 啊，亲戚？
0: 哦，同志，我妈是怕……
2: 啊，大姨，窗口服务呢体现城市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儿的都是亲戚。
3: 一件事一次办，群众拍手齐称赞。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0: 什么呢？
1: 这本书最精彩的就是真挚又伟大的友情。故事里的小猪威尔伯天真可爱，本来面临被宰杀的命运，特别无助。而小小的蜘蛛夏洛看着很渺小，却用尽自己全部的力量，一次次织出神奇的文字拯救威尔伯。他默默付出，不求回报，用自己短暂的一生守护好朋友。这段情节特别感人，也是全书最精彩的亮点。
0: 听了你的讲述啊，我相信大家都会跟我一样非常的触动。那么读完这本书，对你，对我们所有的同学来说，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和收获呢？
1: 这本书对我的影响特别大，它让我真正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朋友，让我明白交朋友要真诚善良，要懂得感恩，互相守护，同时也让我知道，哪怕一个人的力量很微小，也可以心怀善意，温暖别人。教会我们珍惜友情，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特别治愈，特别成长。
0: 那你总结得太棒了，那我们更想了解一下这本书主要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1: 我最喜欢夏洛，他善良、守信、勇敢，从来不计较付出，用短暂的生命诠释了最纯粹、最珍贵的友情。
0: 那么最后用一句话来号召大家一起读一读这本书吧。
1: 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读一读夏洛的网，在故事里学会善良，懂得珍惜友谊，收获满满的成长和温暖。
0: 非常感谢你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一张夏洛的网织出了善良与真诚，也织出了最珍贵的成长。希望同学们都能走进书本，品读经典，在阅读中遇见美好，向阳成长。本期书页里的对话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2: 为引导辖区未成年人厚植爱国爱党情怀，传承红色基因，社区精心开展红领巾心向党温读党历史主题教育活动，让青少年在红色熏陶中茁壮成长。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孩子们讲述党的百年奋斗历程，解读红领巾的深刻含义，分享革命先辈的感人故事。孩子们认真聆听，积极互动，深刻体会到如今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大家齐声诵读红色经典片段，重温峥嵘岁月，在朗朗书声中感悟初心使命。此次活动让辖区未成年人近距离了解党史，感悟党恩，进一步树立了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孩子们纷纷表示将铭记历史、刻苦学习，以少年之力担当时代使命，争做新时代优秀少先队员。为切实保障辖区中小学校师生安全，营造和谐稳定的校园周边环境，高新分局提前部署，主动作为，深入辖区各中小学校，全面开展校园周边治安隐患清查及内部安防设施专项检查，以实际行动站好护学岗，为广大学子返校保驾护航。行动中，派出所民警重点对校园周边的网吧、游戏厅、文具店、餐饮摊点及出租房屋进行了拉网式清查，针对商铺是否违规向未成年人销售烟酒、危险玩具及非法出版物进行细致核对，加大对校园周边流动人口和出租屋的管理力度，坚决铲除滋生违法犯罪的土壤，有效净化了校园周边的治安风气。此次专项排查行动不仅及时消除了潜在的安全隐患，更进一步压实了学校的主体责任。高新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开学后，分局将持续深化护学岗机制，加大上下学高峰时段的巡逻防控力度，并常态化开展法治安全进校园活动，不断提升师生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为扎实筑牢校园安全防线，织密平安防护网络，太和公安提前部署，主动靠前，联合教育部门、辖区派出所开展全覆盖校园安全大检查，并组织巡特警开展最小应急单元专项送教培训，全力护航秋季开学平安有序。 检查过程中，民警坚持不留死角，不露隐患，